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球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今天四川足球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赛会男子 U19 组的第五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幸好是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胜，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地下就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还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是。

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区界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得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哦，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十九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界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足协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在球队0-0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十九号赵拓展就是刚才四川足协 U19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安也是出来把球拿住。

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足协的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二号的何一凡。第一时间中场的四人中心防守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的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都艾黎，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的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住底线，角球落点不错。直接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川足协的门将25号施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

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接发球，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人士挡了一下。过掉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一然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地下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

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是摊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着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小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四川足协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后面的犯规。二号的何一凡，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这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它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上来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川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川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

个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就顶出了外围，看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这咱们吹了犯规，直塞球拼速度，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四川足协的界外球很快扔了进来，分给右路，在中场的传接球方面，四川足协U19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很多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四川足协球员上来逼抢，这球是武汉足协的拿球队员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杜艾黎，门将选择大脚的往前

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拉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武汉足协防球学上来，四人组成23号的戴森宇，韦乔做了一个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还是29号的阿布都埃里，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的不错，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转移过来赵拓展，十号阿克穆汉，还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么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2号的何一凡，换3号的周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

我们郑义安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狮城主角球员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给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威，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师傅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23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给到禁区没有，哦，还有连续了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四川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的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郭灵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武汉足协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6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点点运气。

国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

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给一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球的过头球，门将已经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在哈利提阿波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但是刚才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这球吹了四号图尔逊麦麦提的犯规。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1分钟，四人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看来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啊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用接位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左路的一个接发球，刚才是四川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给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上了周维威，门将大脚的往前开，一点头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

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界外球，上半场补时一分钟，来到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红色球队的四川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四川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 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组第五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线，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线。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裁判吹了犯规，武汉足协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

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二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中路，防守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哦，这球是边裁已经举旗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地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球员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林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球给进来，防守球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走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没有选择往前给。足协的进攻分给左边路，七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伤力量。四川足协门将施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是选择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二十九号的哈利提阿布都埃利，边路的一对一。最后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

0: 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
1: 左脚左脚，收一步收一步收一步，
2: 加油加油加油！来
3: 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加加加！哎，举吧举吧举吧，别放他，好好倒了顶球啊，别放他，好，哎哎哎哎，
1: 后点后点注意啊后点，脚下动脚下动。
0: 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19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两名武汉足协防守球员
1: 可以控制，可以控制，
0: 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就是四川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怡安，这球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

分给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权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七号的闵子希在下半场的第13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大家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闵子希放出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脚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看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人墙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小球给到中间，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武汉足协的反击，一个转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防守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

1-1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又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这球是给的有点大了，他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市场主席的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下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一个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地点的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地点的四人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这球第一下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安，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个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是的，这些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17号的扎瓦里罗，换上11号的毛武达。倒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四人足协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

再扣，这球没过去。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拿住。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四川足协的犯规球，四号的图尔顺麦麦提，很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不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

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那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浩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一个进球队员7号的林子熙，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闵子熙，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

下了十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四川足协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脚球给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权挡了一下，先把身位卡住，主裁判吹了23号戴森宇后面的犯规，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四川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义然是一个

侧扑。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四人主角九号肖绿荣，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四人足协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足协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里选择了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四人足协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小球开到中路投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号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人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还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6-7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直接是滚进球门。

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这个铲球的犯规也是非常的凶狠，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受到托尔逊慢慢停，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的确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别大消耗，对于暂时是一比二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人，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权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的，看一下慢镜头，最后是左脚的这个传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八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

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义安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义安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义安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击的机会，先把球拉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趟得有点大。看一下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趟，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协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
1: 他叫倪乐乐，今年17岁，真是花一样的年纪，本该与同龄人一样享受着上学读书、父母庇护的青春时光，但是他却被迫早早地离开了校园，用自己年轻稚嫩的肩膀扛起了一家四口的重担。那么他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在他的身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2: 大家好，来，老师，老师，
0: 你今年多大呀？
2: 我叫倪乐乐，我今年17岁。
0: 17岁？
2: 对。
0: 你今天有什么人要寻找？
2: 我要找爸爸。
0: 找爸爸？
2: 对。
0: 爸爸怎么了？
2: 爸爸离家出走了。
0: 爸爸什么时候离家出走的？
2: 在2013年的秋天。
0: 2013年？那快5年呢。
2: 对，我小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的，当时我记得那年我爸岁，然后爸爸是做牛杂摊的，然后当时我们家的收入特别稳定，我就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小时候我爸爸最喜欢就是给我做菜吃，我最爱吃爸爸做的番茄炒鸡蛋。我记得那一次我起得特别早，就想着爸爸天天给我做番茄炒鸡蛋，我也要做一次给爸爸吃。
0: 那个时候多大？
2: 那个时候我才8、9岁，然后我就开始调盐了嘛，就想着番茄炒鸡蛋一定咸的最好吃，我就挖了一大勺然后倒进去，当时就那样炒，然后就看到爸爸起来了，然后就赶紧跑到爸爸跟前，就说爸爸你快过来看我炒的番茄炒鸡蛋，拉着爸爸就跑进厨房。爸爸就说哇真香，我就说爸爸你快尝一口，然后爸爸就倒了一大块放进嘴里，就笑着对我说我宝贝女儿做的最好吃最棒了。当时我不信，然后我就想着会好吃吗，然后当时我就倒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吃。
0: 好吃吗？
2: 想就没想就吐了出来。我就对爸爸讲这么齁这么咸你怎么能吃得下去呢，爸爸就笑着对我说只要是我宝贝女儿做的我怎么都好吃，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
0: 其实爸爸挺懂得心疼你的。
2: 对，
0: 他也挺知道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爱。
2: 对，
3: 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我无论做的多么好或者多么不好，爸爸永远都在背后支持着我，永远给我安全感，我就觉得有爸爸在我就是一个最幸福的小孩。
0: 那他怎么会离家出走呢？
2: 当时是因为和妈妈吵架，然后还动手，爸爸就一气之下走了。我记得就是爸爸走，我觉得爸爸可能就是去哪玩了，过几天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去找爸

0: 都找不到，当时心情就特别难过，我就想着爸爸不要我了，爸爸不爱我了，爸爸为什么走了。然后妈妈就开始就是不吃饭也不喝东西，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一直躺在床上哭。然后我就说妈妈没事，就算爸妈走了还有我们三个，就算爸爸不要我们了，我们三个是你永远的后盾，妈妈你不要哭了。妈妈就说好，我没事，我一定陪着你们，我一定好好赚钱，我不哭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那个时候我才12、13岁，弟弟就1、2岁，然后妹妹就3、4岁。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去找工作，她怎么找都找不到，因为妈妈是小学3年级毕业的，就文化水平没那么高。就听了姥姥的建议，当时就是跟邻居东攒西凑，凑了一辆三轮车的钱。
1: 然后妈妈就去蹬三轮车。
0: 对，因为那种男的跑的比较多，女的基本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特别心疼妈妈，妈妈每次就是回来特别晚，就是街上没有人了妈妈才回来。然后特别是那一次妈妈回来了，我就开门，我说妈你怎么了，妈妈就说今天真倒霉，在沟里了。
1: 摔沟里了？
0: 对。
1: 妈妈摔伤了吗？
0: 当时妈妈身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背上也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腿上的脚就特别肿。当时看到妈妈摔成那样，我心里面就特别心疼妈妈，然后就赶快把药拿给妈妈。当时我就特别恨爸爸嘛，我特别怨恨他，如果不是他，妈妈不会摔伤也不会变成这样。因为那段时间我们过的就是非常苦嘛，在学校的时候妈妈给我零花钱嘛，就是1块钱，然后我就想着攒着，我买了一大袋暖宝宝，卖的话就是可以卖1块，有3毛的提利，到最后我把这些暖宝宝都卖完了。然后我就买了2个玩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娃娃，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小卡车，我给弟弟妹妹。当时妹妹就特别开心，弟弟也特别惊喜。
2: 看到妈妈每日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地支撑着这个家，乐乐感到特别的心疼。年仅14岁的她，便选择用自己的力量去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他希望这个家即使没有爸爸，也可以通过他的努力回归正轨。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等待这个家的是一次次更沉重的打击。
0: 那一年市里面不让妈妈跑三轮车了，然后妈妈就把三轮车卖掉，但是没想到弟弟会病得那么严重。当时就是我在跟弟弟玩嘛，然后弟弟就突然倒地，然后口吐白沫，然后眼睛往上翻，全身抖。然后妈妈就看我弟倒地上，就赶紧说赶快送医院。人家医生说我弟弟是属于那种类似癫痫还是那种，我就以为是特别大特别大的病， 刚开始快吓死我了。人家医生说有这个强制无效的体征，然后当时我心情就控制不住，我就因为一开始我是不愿意在我妈妈面前哭的，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我弟弟讲，我真的是坚持不住了。就过了51分钟，弟弟就哇着一声哭了。看到弟弟那一眼的时候，弟弟刚从手术室推出来，他手上全部都是那个扎的那个针线印，还有他这个头上、人中这里全部都是血印，
1: 就是衣服上都是血，
0: 都是血。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害怕，我不知道情况，但是我妈瘫坐在地上，就把妈妈就扶到那个椅子上，妈妈就说：“你弟刚刚。”刚从鬼门关跑过来。

0: 一姐，弟弟没事了。
1: 那弟弟没事以后，妈妈呢？
2: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妈妈在医院照顾弟弟，那个时候我刚13、14岁吧，我在家照顾妹妹，没有把妹妹照顾好，妹妹发高烧，就是38.9度，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怕妹妹会和弟弟一样的情况，赶紧把妹妹送到和弟弟一样的医院。当时把妹妹安顿好，我就去找弟弟嘛，看弟弟。然后当时就看到弟弟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就他躺在那输液。我就跟人家医生说，就问阿姨有没有见到我妈妈。他说你妈妈你早上就走了，就到现在没回来。当时我心里面就特别害怕，我怕妈妈走，妈妈如果再不要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1: 就是弟弟在医院，妹妹在医院，但是妈妈不在了。
2: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难过，我就抱着人家医生叔叔，我就说能不能帮我把妈妈找回来，我妈妈不会走的，我妈妈绝对不会走的，我妈妈是最爱我们的。但是人家医生看到我这样，人家都哭了，因为那段时间妈妈不在，我就这边跑完给妹妹喂完水，那边又跑弟弟那边给弟弟喂水。我特别怕弟弟妹妹会有一个发生那样的病症，我特别害怕，我那几夜都没合眼。然后就过了没几天，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阿姨还有一个叔叔就过来买了一大堆零食还有玩具嘛，然后就来看弟弟妹妹。然后他们
1: 这中间妈妈从来没有来过，
2: 没有。然后那个阿姨就对我讲说，你看你妹妹现在这样很开心吧。我说嗯，她就说要把我妹妹领走。当时我听到领走，我就心里想着，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
1: 她想收养你妹妹。
2: 对，她想把我妹妹收养。然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说不行，妹妹不能走，如果我妹妹再走了，妈妈回来了看到没有妹妹怎么办。我就一直哭着对阿姨讲，然后那个阿姨就说我不把她带走了，你别哭了。
1: 但是你一个人照顾弟弟妹妹也照顾不了啊。
2: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少一个都不行，就算饿死了死都要死一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不能分开。
1: 你是一个坚强的姐姐。
2: 然后就是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妈妈就回来了。妈妈看到弟弟妹妹都躺在病床上，妈妈就跑过来就抱着我们三个就说，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要走的，是因为我压力太大了。
3: 本就没有了收入来源的家庭，因为弟弟的突然重病，让妈妈的精神也临近崩溃。因为不堪压力，她选择了逃离。当妈妈回归后不久，乐乐便逐渐发觉到妈妈的精神状况已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妈妈已经无法继续成为家里的支撑了。作为长女的乐乐，她告诉自己，是时候接过承担整个家的重任了。
2: 因为当时就觉得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是家里面最大的一个，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梦嘛，我喜欢唱歌，我想要通过上学，然后就是考上我想去的音乐学院，完成我的梦想，当上歌手。但是又想着现在家里面这样，没有那个来源，我必须得为家里面撑起来，因为我不撑起来，家会破的，就是家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然后我就决定不上学了，
1: 就把自己的未来的愿望都搁下，然后为了这个家。工作顺利吗？后来的工作？
2: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是卖手机的嘛，然后工作就是差不多就是1000多一点，就是一个月工资。
1: 那妈妈还工作吗？
2: 妈妈一直病着，没办法出去工作。然后妹妹那个时候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那些钱就是只够补贴家里用的，就是不够给妹妹上学。然后就听人家邻居的建议，就说可以把妹妹送去那个福利院。

0: 当时把妹妹送福利院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带着她，她就特别不舍得和我们分开，当时心里面就特别难过，就是心疼妹妹。妹妹没有过上公主般的生活，我觉得就非常心疼妹妹。回去的路上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挣钱，更好的去挣钱，挣很多钱，然后把妹妹接回来。当时我对爸爸的感觉，我就是很痛恨他，要不是他的话，我妹妹可能不会这样，弟弟也不会发病，我妈妈也不会生病，我就特别特别恨他。我就觉得如果要不是他走了，我们家不会这样。
1: 那你还来找爸爸？
0: 因为我觉得爸爸走不光光是给我们几个经济上带来压力，我觉得更大压力是我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然后我就觉得如头天呢掉入地狱一般，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在六年级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话我都不敢抬头看人家，走路我都是弯着腰低着头，我特别自卑，我不敢跟人家说话，我觉得我就是比别人低的，我觉得我就是不好的，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
2: 对乐乐而言，爸爸的离开对他的最大伤害不是其他，而是心灵上的缺失。他无法让自己跟从前一样继续当个小公主，但是尽管如此，他依旧选择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撑起这个家。与此同时，他对爸爸的那种怨恨也逐渐演变成对爸爸的思念。
0: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姐姐她在上海工作，她就给我找了一份在上海奶茶店工作，一个月3000多吧。然后一般就是如果有3000的话，我会给妈妈打回去2400多或者是2500多，我能省就省。在上海的话，最便宜的也就馒头和榨菜，然后我一天的话我可以只花4块钱，我没必要就是管吃的好不好，因为只要弟弟妹妹开心，我觉得我就是不吃饭我都是开心的。因为在上海我也不想跟别人说就是我爸爸走了，然后当时人家会就是说给你要家常，我不想再那样，我不想再比别人低的，我就说我要说爸爸在我心里的那个爸爸，我不要说现实的爸。然后人家问我，我就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爸爸会给我做就是番茄炒鸡蛋，爸爸做的就是最好的。当时我就这样跟别人讲，其实我知道我是在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但是慢慢的我就感觉我会情不自禁的会偷偷的去想爸爸，我想爸爸了，我就会去找各种各样的番茄炒鸡蛋。那次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像爸爸做的，然后当时我就闻了味道，我觉得特别特别像，我觉得爸爸这么喜欢做菜，爸爸会不会在上海当厨师啊？然后当时我就大口大口的把那个番茄炒鸡蛋吃完，吃完之后我就跟人家老板说，老板能让我见一下那个厨师吗？然后他们说菜有什么问题吗？我说不，我就要见厨师。那个厨师出来之后不是我爸爸，
1: 就是你以为那道菜做得很像爸爸的味道就会是爸爸。
0: 对，我一切幻想都是假的，爸爸根本没有在上海，然后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想爸爸，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他。在一个非常黑非常黑的环境里，就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儿抱着自己，当时就有各种的声音，就说你不是不想你爸爸，你不是恨他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捂着耳朵，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你们都是骗子，我爸爸没有走，我爸爸就在我身边。我觉得我爸爸就算是走了，不要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我和爸爸就像父亲这首歌一样，我觉得爸爸他就是好的，不管别人说他多么多么不好，我觉得爸爸就是会像以前一样爱我，我觉得爸爸就是爱我的。
3: 妹妹真是不容易是吧，17岁今年承担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庭的苦难，我觉得 你爸爸如果

0: 如果要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话，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也觉得妹妹你很坚强。刚才你说你有个最大的愿望是喜欢唱歌，你给你父亲能不能唱首歌呀？
1: 是站起来唱吗？
2: 站起来唱吧。

0: 走，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惜你不在我身旁。爸爸，我想你了，爸爸。
1: 我想这个，你的爸爸会听见你的歌声，也会听见你的心声，是吧？在这里呢，我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将来下去了以后，你想学唱歌，就来找于老师，好不好？
0: 谢谢于老师。
2: 呀，乐乐你好，你真的是一个坚强阳光的小女孩。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你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刚才都商量过了，就是圆梦基金呢向您先捐助30000元用于弟弟和妈妈治病，好不好？
0: 谢谢
2: 啊，希望你好好的坚强啊。
3: 你想对爸爸说两句？
0: 你想对爸爸讲，爸爸，我不再是那个任性的那个淘气的小公主了，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爸爸我想你，爸爸我真的很想你，我做梦都会梦到你。爸爸，爸爸见我一面我就知足了。爸爸，
3: 希望爸爸能够听到这一声女儿的呼唤。来，走到舞台中央，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树东。
4: 倪乐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来登记求助找离家5年的爸爸，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资料线索，我们都在整理，我们也很着急，抓紧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爸爸离开家5年了，他呢是1981年出生，今年37岁，他的籍贯是河南省周口市，身材中等。你们曾经得到信息说爸爸可能是在河南郑州打工，你们赶过去了进行寻找，但是并没有找到他，所以你们也在想他会不会还在河南郑州或者是其他的周边地区生活和工作呢？所以我们把寻人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这些区域。根据我们前期的调查走访，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是你的爸爸呢很有可能是在郑州市的某烹饪学校，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郑州市，接下来我们就赶往那个烹饪学校，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爸爸。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妈妈现在病着，也没有办法工作，弟弟也病着，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爸爸回来，我觉得我就有安全感，可以挺起胸脯。人家说我爸爸没有走。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可以。
1: 我以后回过去洗衣服，我就很难
0: 过。我错了，
1: 我之前给你花，我给你洗衣服，我给你做饭，爸爸，不要再走了，爸爸。
0: 我错了，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2: 乐乐，来来来，拉着爸爸啊，来你俩哥走，咱们回去坐下。来，
3: 来，请坐。
1: 爸爸，你坐着。
3: 想过女儿这些年吃的这些苦吗？
0: 实在难以想象，我的离开给他们造成了太大的伤害，我真的好后悔。妈，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以后我要弥补这些人对你们的伤害，要加倍的疼疼爱你们。
1: 但是爸爸，只要你愿意在我身边，我就非常满足。爸爸，只要能让我经常见到你，我就非常满足。
0: 爸爸知道错了，实际上我每年春节前后就会回来远远的看着你们，那时候回来就是戴着口罩戴着帽子，害怕别人认出我来。
3: 女儿说最喜欢吃你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0: 是的，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做菜，然后有这个爱好，就是想着学个学门技术吧，然后有稳定的收入，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还是爱你们的，我并没有抛弃你们。
1: 我知道，爸爸你是最爱我们的。
2: 其实在这个分学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老师也说，这么大岁数来学，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多大的这种干劲儿才能学下来。
3: 希望爸爸把这个家撑起来。
0: 对，我会的，我不会再逃避了。
4: 我问一下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年你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的，你这个方便说吗？
0: 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压力太大，小孩子妈妈嘛，然后就是感情上有点不顺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吵了架之后，就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4: 因为明知家里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另外是夫妻两个吵架，就这么多年不回家，这个是不对的啊！你这个还是应该深刻的反思。
0: 现在我已经认识了我的错误，我今后一定会撑起这个家，我会加倍的补偿他们。
5: 我问一下米先生，您有去哪里工作的打算吗？
0: 还没有找工作，还没有毕业。
5: 啊，我这样想，就在我们圆梦基金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爱心企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到时候我们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岗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好的，我一定会珍惜的。
3: 那女儿现在满意吗？

0: 非常高兴。
1: 把爸爸手牵紧，这次不要松了。
0: 对，永远不松开。
1: 来，
2: 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爸爸，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
2: 谢谢。
0: 太好了。
3: 年仅17岁的黎乐乐，在历经了生活的重重打击后，并没有选择向命运低头。面对困难时，他展现出了比同年龄段孩子更加坚强的品质。如今，他终于见到了期盼已久的爸爸，他们一家人也解开心结，再次实现了团圆。我们希望倪乐乐可以早日回归到他这个年纪应有的生活状态中，也祝福他的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

0: 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

0: 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

0: 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0: 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一直往一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

0: 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石头哥你好。
1: 你好，小伙子来请。
0: 大家好。
1: 来请坐，小伙子，看着你很年轻啊，你今天来是想找谁啊？
0: 在我5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离开了我。然后20多年过去了，我想妈妈当初为什么会离开我，
1: 所以想把妈妈找回来。
0: 对，我是来找妈妈的，
1: 也想问问妈妈为什么当年离开我。
0: 对，
1: 当时家里是有谁啊？
0: 有爷爷奶奶爸爸和我还有妈妈。因为那时候小，那个时候记忆只记得妈妈走的那个时候的一事情，
1: 只记得那一个画面。
0: 那是我唯一的记忆。
1: 当时怎么回事记得吗？
0: 就是早晨我去上学的时候，妈妈给我在做饭，做完饭之后呢，妈妈就给我从兜里边掏出来1块钱，她说你中午不用回来吃饭了，在外边随便吃一点。然后我就拿着1块钱继续上学，然后我也听了妈妈的话，在外面随便买了包方便面，然后就吃了，然后中午也没回到家。到晚上的时候放学了回到家，然后爷爷和奶奶就说妈妈走了。当时心里很着急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着妈妈去哪儿了，我就在门口等，看能不能等到天黑，妈妈也没有回来。
1: 所以从那开始这家里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0: 对，从那以后家里边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1: 爷爷奶奶和爸爸对你好吗？
0: 爷爷奶奶对我挺好的，但是爸爸精神有点不好。
2: 我爸爸的精神不好，犯起病来的时候他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记得有一次爷爷奶奶我们都在家，爸爸那个时候就已经犯病了嘛，就拿着个棍子，棍子大概有这么粗这么长，然后就向我爷爷奶奶那边打去，然后我爷爷就把我奶奶和我护到后面，然后我爸爸就拿着棍子去打，然后我爷爷就用手挡了一下，挡了一下手就肿了一个包。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想妈妈你怎么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是最无助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特别是想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0: 我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然后爷爷奶奶有一个小卖部，那爷爷奶奶是靠这个小卖部来维持我们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家里边的，那个时候也因为爷爷奶奶嘛年龄也大了，没有办法给我买很多好吃的，就是爷奶奶那天去买了点肉，
1: 买点肉啊。
0: 对，然后奶奶在做白菜炖猪肉，然后把那个肉切的挺小的块的，然后就是做好饭之后奶奶就喊我吃饭，他就是拿那个勺子给我在锅边舀了一圈都是肉，然后盛到我碗里头。
1: 就是他拿着勺沿着锅边把能捞的那些肉碎块，
0: 对，都扔到我，都盛到我碗里了，
1: 都捞给你了。
0: 对，
1: 他们自己就剩不了多少肉了，基本上都是白菜，
0: 都是白菜，完全都是白菜。然后我就给我爷爷说，奶奶说，我说我不吃肉，我吃白菜，因为我也想让爷爷奶奶多吃点肉，我也心疼爷爷奶奶，因为这么辛苦。
1: 后来呢？他们吃了吗？
0: 后来爷爷奶奶也是不舍得吃，然后就一直给我留着，留着到第二顿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不吃，爷爷奶奶也不吃，然后爷爷奶奶说再不吃都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分给爷爷，然后我们三个都吃了。
1: 所以很懂事儿，爷爷奶奶很爱你，你也很知道孝敬爷爷奶奶，是吧？
0: 其实就那个时候就想着爷爷奶奶都这么爱我，妈妈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就特别想妈妈。然后上学的时候，4、5年级的

0: 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过去开家长会，然后我家里边只有爷爷奶奶，我爸爸又不能去，
1: 对，
0: 爷爷奶奶年龄又大，然后我就瞒着爷爷奶奶没有告诉他们开家长会，我不想给他们添负担。然后当看到就是别的同学呀、妈妈呀或者爸爸都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想，我妈妈为什么没在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妈妈在家，也会跟着我一样来给和同学一样开家长会，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也怨妈妈，也有点埋怨，但那个埋怨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后来还是都是想妈妈。
1: 昨天开家长会，就是尤其是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围在身边的时候，
0: 对，
1: 心里更难受。
0: 心里更难受，因为别的看到别人妈妈过来开家长会，我没有，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特别的想妈妈。
1: 其实都是很基本的，对孩子一些爱和关心和帮助，都实现不了。
0: 那个时候想的最多就是妈妈怎么不在我身边呀？妈妈为什么走了？然后奶奶就说，走了她就是不要你了，让你也不要想太多。然后爷爷奶奶以后就养着你，把你拉扯大，你就特别的难受孤独，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小，对妈妈的印象只是那么就是走的那一丝印象，其他的印象都没有多大的印象。然后不管是邻居，或者是叔叔呀，或者是家里人，他们都说妈妈是一个好人，都说妈妈是特别好的一个人。然后不管是做什么，或者是干农忙的时候干活，都是一个人比两个人干得都快。你妈妈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妈妈走了嘛，家里边只能说妈妈不要我了。妈妈再好，因为她离开了我，他们也只能告诉我，你妈妈离开了这个家。
2: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学习不好，爷爷奶奶年龄也大，就想着给爷爷奶奶少添点负担。然后下半年的时候就自己去青岛去打工了。
1: 你从山东？
0: 对，去山东
1: 菏泽，跑到了青岛。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干服务员。
1: 服务员。
0: 我是干传菜，那个时候是一个月1100块钱的样子。早晨的话是我们是9点去到饭店里边，然后去打扫卫生。打扫完卫生呢，然后就是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就往那一站，等着客人来吃饭嘛。因为那个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几个菜嘛，这样拖着给人家上。然后那个时候力气小，感觉也挺辛苦的，一直有的时候我记得是最晚的时候能干到晚上12点多的样子。然后干到一个月的时候，然后我那两个伙伴啊，他们就发完工资就是不干了，就感觉特别的辛苦，他们就回家了。然后我就是说我还在坚持干，然后我不能和别人比，别人他们回到家有爸爸呀妈妈呀来爱护我，我要是不干了，我就是给爷爷奶奶添负担，然后我要坚持去干下去，我要挣钱给我爷爷奶奶。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家，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妈妈，我必须自己要坚持，要坚强，我不坚强没办法维持以后的生活，就自己坚强在那干活。那个时候就想，如果说妈妈在，我也可以任性一回，我也可以回家，因为太累了，我确实可以回家，因为妈妈不在，你自己只能坚强。到2015年的时候，然后就没有出去了，就在家。因为那个时候我叔叔在家是伐木头的，然后没出去，跟着叔叔在家一起买木头。
1: 这可是个体力活啊。
0: 因为我不想给我爷爷添负担，再苦再累我得坚持。然后就是那个树啊，就是有大有小，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力气也不怎么大，就先把小的先装上吃，然后跟着大人一起去给他扛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小，有大力气我使得大力气，有的时候累的就是干完活回到家累的起都不愿意起，动都不愿意动，手上啊破皮啊流血啊。但那个时候就心想，我自己得坚持，必须得坚持，不坚持以后的生活怎么维持？
1: 或者说哪怕干完活有妈妈给你递上一碗热汤，是吧，也对你是一个安慰。

0: 家什么都没有，
1: 他在家什么都没有，
0: 都得自己扛。
1: 哪怕我受了伤，我也不给爷爷奶奶说，都是自己扛着。就感觉累的时候，我就想特别的想妈妈。

0: 总是总想着那时候也埋怨妈妈，特别是有点埋怨妈妈，就想着妈妈为什么离开了我。201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没在家了，就是跑到南京那边去了，
1: 又出去打工了，
0: 进厂子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流水线上，然后也就碰到了我现在的妻子。

0: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条流水线上嘛。那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给他说话，他会搭理我，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他了。然后就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买瓶水，才知道是他先过去给我买了一瓶水，给我送过来。那时候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馨，就感觉这小女孩挺好的嘛。然后我就开始，在线上开始注意她，因为我在线的开头嘛。然后我们是生产手机那个背板的，我那上面有一个白色的背板，然后我就写上她的名字，然后写着我喜欢你，然后从头上一直往下流，流到她跟前。但是说她因为那个时候也害羞嘛，也小，就看了一眼就扔了，然后就一直在追，然后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因为在一起了就有个依靠嘛，就感觉身边有老婆在我身边有依靠，特别特别的好。
1: 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呀，对我也是蛮好的，都对我挺好的。我觉得我像我就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不舍得买衣服呀，买什么的，他都会给我老婆说，给我老婆钱，让我老婆给我买衣服呀，说你看光洗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你给他买身衣服。然后每次休息啊，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他都会做好多好吃的，然后等着我一起来吃，就感觉他就是说，我就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别见外。当我儿子生出来以后，我抱在怀里，我说妈妈如果在我身边，我也会给他分享我的，因为我要当爸爸了，最想让他看看他的孙子，但是妈妈不在。那个时候自己也是身上的担子又重了，我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坚强坚持，只有干活嘛，然后挣钱维持自己的家里的生活。
2: 现在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1: 现在在西安干装修呢。
2: 干装修？
1: 对。
2: 怎么样，工作还稳定吗？
1: 反正能维持好现在的生活。那个时候一直都想着找妈妈，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呀。直到后来我的妻子就在看等着我这个栏目，那个时候我的妻子就给我去报了名，她说咱也去找妈妈，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咱们你肯定能找到。那个时候我妻子给我去报了名，我就想问问妈妈当年为什么要离开我，离开这个家。或许妈妈当年离开有她的苦衷，我也想就是当着她的面能告诉我她这一年过得好吗，当时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2: 今天他上来再说，每个人生的重要阶段他都会想到妈妈，都会想到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不断往下行走的一个动力。我们希望能给他这个动力再加加油，再助助力，好不好，让你未来人生走得更加的坚实，让你心中那个残缺能够弥补上，行吧小刘，加油，坚强点啊，好，接下来小兄弟来，我们站起来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的，来请看。
3: 广喜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

0: 已经收到了。我们也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四川的警方和志愿者，联合展开了寻找。
1: 你知道妈妈是四川人，提供了妈妈的姓名和年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进行了走访，并通过多种方式寻找你的妈妈。助力圆梦，我们一直在行动。
2: 同时，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搜索寻亲帖子进行比对，希望能找到和你提供的信息相似的线索。
0: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你找到你的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3: 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和支持，加油，小刘兄弟，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广喜你好，我是等着我学生团的李七月。你对妈妈的爱，对妈妈的思念，我们都感受到了，所以我今天给你带来的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妈妈我们已经为你找到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你的妈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她希望能够见到你。但是在这一刻，妈妈暂时不能走上舞台要跟你见面，这是因为可能事实的真相会远远超过了你的想象。你特别想知道妈妈当时为什么离开你，对吧？也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些年都不找你。妈妈跟我们说，在和你见面之前，她希望能够把一些事情提前告诉你，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好不好？来，咱们看一段视频，来看上面。

0: 你的家。
1: 您担心了很多年的儿子，我们帮您找到了。
0: 是妈妈吧？是妈妈。

我老公说妈怀孕嘛，就说出去打点工嘛，我怀孕那时候嘛，就给好在月子里面买点东西吃吃嘛，就这样子的。老公出去的时候，我在我上街，有个人说我带你出去在城东上上班，那两个陌生人就那时候看见我，他说你找工作吧，我说对呀、啊，他说嘞，我带你到哪里去上班，你喝点水，我说好的。我水一喝下来我才知道，最后我就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男的比我大十几岁，脑筋还有毛病，我叫我做他媳妇我一点都不愿意，那个时候哭的吵的，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他的。那个时候我抱的我儿子那时候挺可爱的，我说我把他哄家，我就抱着他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想快跑，没妈的孩子想更早。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少不了。儿子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就是想跑，带着儿子跑的时候跑不动啊，我想带儿子一起回家。我想想他在学校里边上学，我肯定带他走的时候家里面肯定就要发现了吧。我就打算，我说一个人我就先走吧，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跑回家，跑回来就是找我丈夫，想过去救儿子。

儿子，你那个时候五岁是跟着妈妈带你照的照片，这鞋子是妈妈亲手给你做的，你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妈妈给你买的，这个裤子都是我妈妈买的，你妈妈不想你啊。

我只知道山东有个猴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说的，当时我老公也找，带了很多人去找啊，连我爸爸，我家里边爸爸的媳妇，我老公到处找都没找到。一定后悔，我想想，我那个时候该把他带回家的。三十几年，我天天想他，我一直挺想他的，我一直。

你妈妈后来成功的逃跑之后就回到了四川，她其实一直和你的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而且你的亲生父母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找你。今天你日夜思念的妈妈来了，你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亲生爸爸也来了，我们见见他们好不好？来来，王鑫，请你再次打开希望之门。

0: 光喜，知道了这些，你会怪妈妈吗？
1: 不敢妈妈，不敢妈妈。我其实特别心疼小刘，因为我想，如果我是你，我现在已经会觉得天旋地转了，因为今天知道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我记得你的爱人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他会认真地听你说的所有的话。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你心里有任何的苦恼、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不确定，记住，现在又多了两个人可以倾听你内心的诉说。
0: 而且今天，亲爸亲妈都来了，都坐在咱们身边了，那自己那个内心的缺失肯定是填上了，是不是？我还得再给你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后来生活在一起之后呢，他们又生了你的弟弟。
2: 亲兄弟，
0: 怎么那么开心？据说哈，据说我没有看到照片，说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3: 长得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3: 两个眼睛，两个眉毛，长得一是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区别。
0: 因为这些年爸爸妈妈一直告诉弟弟，你有哥哥，你长大了第一件事情是要去找哥哥，所以那个弟弟心里对哥哥的那个思念也是很深很深的，不亚于你思念妈妈，对不对？对啊，我想今天这个家庭的团圆还少人啊，今天还有人，
2: 谁呀？
0: 愿意给这个家庭送来更加美好的祝福，我们请他们上场好不好？
3: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惊喜是什么。
3: 好，
0: 看看，
2: 从电视上下来了，
0: 小心小心。这是谁呀？叫爷爷。
4: 爷爷，哎呦，
2: 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0: 来坐这儿吧，坐这儿吧。啊，真是爷爷抱着孙子不撒手。来坐这儿，
2: 坐下，儿媳妇儿坐下，坐下，
0: 好媳妇儿，好媳妇儿，坐下，坐下。那个是谁？你说奶奶，
4: 奶奶，哎啊，
0: 真这么乖呀。
3: 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
0: 是不是？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看看那个照片，看看这照片是谁？
5: 于天一吗？
0: 照片是谁呀？
4: 是我，
0: 是你呀！这照片是你对不对？
4: 是，
0: 是你啊！这个是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你看看像不像爸爸？你看看，
4: 有点
0: 怎么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啊？

0: 刚才妈妈上来哭成那样，哎，现在你看立刻乐开了花。对，这一家团圆就是好，而且这个家真的拼完整了。所以说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你会在一个不经意间，然后之前你的所有努力和其他人的帮助瞬间爆发，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美满的结局。
1: 未来不管怎么样吧，妈妈找到了，爸爸也在这儿，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疼他们。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
3: 啊，
4: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

0: 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

0: 胃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

0: 助。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

0: 的争夺。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

0: 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 U16 组60公斤级的1/8决赛，来自中国新疆的姜无兰也将出战。
2: Red corner, Kazakhstan, Muhit Emir. Blue corner, 姜无兰马尔丹 China, 新疆。
1: 红脚运动员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穆黑伊提。蓝脚运动员是来自中国新疆的姜无兰马尔丹。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3: 哈萨克斯坦这个选手看着比较硬朗，
1: 姜无兰在这个身高和臂展上啊，稍微占一点点优势。
3: 他要把对方能顶住、控制住。如果他打拳还是比较就是灵活的。就看谁对方命中，双方谁命中率更高一点。
1: 对。
3: 因为对手看着要比他硬朗。控制对，再抓准一点。红方一直准备找机会打重拳，但是蓝方一直控制的还是比较不错。
1: 对，在控制这一方面，姜无兰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3: 嗯，但是控制好，同时要争取抓、
1: 啊、得分的机会。
3: 对，
1: 对，
3: 把点子再得上才行。
1: 不能像刚刚那样去等。
3: 对对 对,
1: 对，
3: 必须要主动才行。控制的总的来说可以。
1: 嗯。
3: 对，一直都要把对方的节奏破坏掉。
0: 红方选手展现出典型的重炮手风格，每一记出拳都带着破空之声，而蓝方选手则展现着技术风采，利用臂展的优势构筑起了非常严密的防线。有趣的是啊，蓝方选手在移动中总是带着独特的节奏感，让对手难以琢磨。
1: 双方的第二回合，
3: 姜无兰还是要更主动一些才行，因为对方在场面上比他主动。反击，对攻要打一下，不能光控。对，顶上打一下，对，这个要抓对方。

0: 反击。
1: 刚刚那一下应该去抓反击的。
0: 对。现在如果这样打的话，很难翻转，因为场面上对方还是比较主动的，你除非打点非常清晰。
1: 那种清晰点又非常的难打。
0: 对，他现在因为拳不重，所以打的不明显。对，
1: 这前手被击中了。
0: 还是对抗能力和对方有差距，主动打，主动打。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3: 在第二回合，红方加大了火力的输出，他采取了压迫式的进攻，蓝方在猛攻下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啊！虽然场面略显被动，但每次的反击都精准有力。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姜木兰对抗能力还是和对手有差距，红方主动而且硬朗，
1: 姜木兰第三回合开始稍微有点起色了。
0: 嗯，但是他的出拳的力度对抗和对方还是有差距。
1: 对，
0: 他打不穿对方，你看对方刺激反击，一反击他就又乱掉了。再主动一些，不要晃了，再主动。
1: 出拳的力度是完全已经提不上来了。
0: 对，像对手一看已经赢定了，所以
1: 对，
0: 就现在几乎做防反。

0: 本场比赛结果，红角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1: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穆黑提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晋级下一轮。接下来要进行的同样是男子 U16 组60公斤级的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
2: 第三回合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红方继续保持着非常高强度的压迫感，而蓝方则展现出游击战术的智慧，在移动中寻找机会。虽然最终未能逆转战局，但蓝方选手的勇气非常可嘉。

0: 祝愿两位选手在以后也都能有更为出色的表现。刚才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技术细节，舞蹈般的节奏控制，这让人想起乌克兰拳王瓦西里·洛马琴科的独特训练方法。据说啊，洛马琴科经常参加专业化的舞蹈课程，通过舞蹈训练来提升拳击步伐的灵活性与节奏感。他的父亲兼教练曾经开玩笑地说，我的儿子在拳台上不是在打架，而是在跳芭蕾。这种训练的方法使得洛马琴科在比赛当中总能踏着独特的节奏，像跳舞一样轻松地避开对手的攻击，同时打出精准的反击。正如他所说，拳击不是野蛮的运动，它是身体的智慧之舞。从拳击台上的舞蹈课到撑杆跳高场上的空中芭蕾，虽然是不同的运动，却都在追求着身体的控制艺术。现在让我们从绳圈内的节奏之舞转向那撑杆跳高场上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空中之舞。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个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这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画面当中是来自青岛的刘瑞。刘瑞呢，今天呢第一次试跳的高度呢就是5米，然后一次呢跳过5米10的高度上呢也没有能够困扰住他，也是呢一次跳过。现在呢是高度呢上升到了5米20。身材非常高大的一名选手，哦，可惜。啊，这是孙瑞阳，孙瑞阳呢，5米20呢是没有过。助跑速度并不算特别快啊，插杆之后呢下压发力不够，不是很充分，技术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这下呢没有压起来。这样的话呢5米20第一次试跳呢也是没有跳过。这是青岛的刘瑞，助跑速度相当快，插杆动作非常的舒展啊，干脆利落，5米20一次跳过，漂亮啊。自己还对自己的发挥呢不是特别满意，感觉起跳呢没有跳好，但是呢后续的动作呢积极的去调整，把整个最后压杆支撑转体的动作呢都做充分了，还在比赛过程当中啊积极的去进行调整，处理好每一个动作的细节。孙瑞阳现在应该在5米2这高度上面应该就只剩下3名选手了。喂，可惜，原本以为他要过了，最后呢还是应该是躯干部分啊撞到了横杆。啊，5米20呢两次都没有跳过，现在是压力大了。应该是孙瑞阳。

0: 王李佳叶，还有刚刚呢完成5米20的刘瑞，三名队员。但刘瑞呢5米20是一次跳过了。孙瑞阳和李佳叶呢在5米20的高度上面都遇到了困难。教练也是提醒他不要放弃啊，坚定信心。查格安奇，哎呀，还是有点信心不足，最后没有撑起来，因为这已经是他的第7跳了，可能体能方面呢也是这个出现了下降的情况，前面消耗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在5米20这个高度上面，这两跳呢都没有把动作做充分，而且似乎还出现了一点点受伤的情况啊，最后呢腰撞到了这个器材上面啊，5米20呢两次都没有试跳成功。来自青岛的李佳叶5米20高度上的第3次试跳了，他确实是遇到了一些体能方面的问题。啊，这一跳呢比前两跳好一点啊，撑起来了，但是呢最后护杆还是显得力量不足，高度有所欠缺啊，身体呢离风杆呢也是比较近，那确实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再想去完成对于自己来讲啊比较难的一个高度的话，很吃力。5米20呢3次都没有跳过，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成绩呢定格在了5米15。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现在呢高度呢是提升到了5米25。嗯，比较可惜。5米25的高度呢没有跳过。这是来自广州的孙瑞阳。
1: 非常厉害，我们期待孙瑞阳的下一次挑战。
2: 点跳5米3。
0: 他呢，这个5米2呢，两次呢没有跳过，啊，所以呢，直接是这个要了5米25的高度。但对他来讲呢，其实要比较冒险。5米25呢现在他没跳过之后呢应该是直接要升高度，下一次跳5米3。那如果说都没有跳过，因为他5米2也没有跳过，5米25也没有跳过，那如果说这个后面的高度没有能够挑战成功的话，那他最终的有效成绩呢就是5米10。那这5米10对他来讲呢就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了啊，就无法呢这个肯定是不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所以他也应该说呢是孤注一掷，就希望呢在这个体能有限的情况之下，最后呢再冲一下，啊，来一个最后呢一把极限逆转。现在形势最有利的就是刘瑞啊，刘瑞呢，他因为前面呢，首先呢他已经有一个5米20的成绩，这5米20的成绩。啊，本身呢应该就已经是目前是排在第一，而且呢他前面呢只是试跳了3次，5米、5米10、5米20全部是一次过，所以呢相对来讲呢他现在体能上面是比较充沛的，而且现在呢又处于暂时领先的位置，他现在的这整个状态应该是比较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3: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看这一跳，啊，可惜啊，应该膝盖呢撞到了横杆上面，啊，5米3的高度啊，5米3的高度呢，第一次没有成功。刘瑞呢，也是我们国家队的年轻的运动员。

这可能之前的训练状态是非常出色啊，所以也希望在学青会的赛场上面呢，把自己的这训练成果呢呈现出来啊，去拼一个好成绩，再冲一下 PB。五米三的高度，助跑插杆急转过了，漂亮！五米三的高度，第二次呢越过了。对，应该还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需要呢在比赛这平台上面呈现出来，挺悬的啊。似乎呢撞到了一点标志横杆，但是呢这个没有把横杆呢是撞下来。我们看到横杆呢似乎是微微的抖动了一下。嗯，确实呢。这几跳完之后，跳完之后啊，就体能消耗就大了，应该已经是完成了五跳，所以他也是刚才啊，这个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呢这个降低一些心力，恢复一下体能，稍稍的做一下放松。

继续呢升高高度，应该呢是来到了五米四，五米四呢没有跳过。五米四高度上的第二跳，哦，可惜啊！最后这转体之后，腰部呢这撞到了横杆，还是距离这个过杆之后距离太近。就基本上呢也是算到这高度的这极限上面了，身体呢是能过，但是最后转体之后压干了。就如果能够把这撑的高度呢再高一点的话，再高一点的话呢留出更大的一个余地啊，身体呢还能够有调整的空间，还有过的可能啊，但是呢这高度现实对于刘伟来讲呢已经是到了个人的一个极限。五米四零第三跳啊，还是压杆没有成功。

0: 这样的话呢，5.40米高度上面呢没有能够试跳成功，刘瑞的最好成绩呢就应该是定格在了5.3米，在5.3米的高度上呢，他是第二次越过。这样的话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呢，应该也是全部结束了。这是今天下午在第四竞赛单元田径比赛当中最后结束的一项比赛，刘瑞呢最终呢在男子撑杆跳高当中以5.30米的成绩呢获得了冠军，他的队友同样来自青岛市的李佳业5.15米获得亚军，排在第三位的选手呢是跳过了5.10米。
1: 我们可以看到青岛选手刘瑞有着极为稳定的发挥啊，从5米到5.2米全部一次过杆，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他的助跑速度可以说快如闪电，插杆的动作也舒展得非常流畅，每个动作都充满着力量与美感。当横杆升至5.25米时，比赛也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刘瑞继续保持着出色的发挥，而其他的选手则开始遇到了困难。孙瑞阳选择直接挑战5.25米，他展现出背水一战的勇气。那么李佳业在5.2米的高度上苦苦挣扎，虽然拼尽全力，但最终成绩止步于5.15米。我们可以看到，当刘瑞在进行第二次的试跳中成功跨越5.3米的高度时，整个赛场为之沸腾。尽管后续在5.4米的挑战中未果，但他的表现已经足够惊艳。如今成熟的运动员能够运用轻盈的碳纤维杆飞跃6米的高度，而这项运动的先驱者们使用的竟然是又重又脆的竹竿。竹竿啊，虽然轻便有一定的弹性，但是它的缺点也极为致命，它非常容易突然的断裂。运动员在腾空之时常常要祈祷手中的竹竿啊不会咔嚓的一声变成两截。那时候的比赛可不仅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运气的考验。那么到了40-50年代，重量更加均匀更为坚固的金属杆，当然主要是铝合金和钢，它取代了竹竿。但可想而知啊，金属杆它几乎没有弹性。当玻璃纤维复合材料被应用到撑杆上，这项运动被彻底改变了，它也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装备革命。这种新材料质量更加轻盈，弹性极佳，运动员在起跳后杆身会弯曲成一张巨大的弓，而不会轻易的断裂。它能够帮助运动员将跑的动能储存起来，再像射箭一样将运动员弹射出去。这一下撑杆跳高从爬上去的运动变成了弹过去的艺术，成绩也从此突飞猛进。到如今啊，顶尖的运动员使用的都是更为先进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撑杆，它比玻璃纤维更加的轻，更加的坚韧，弹性也更具可预测性和可控性。那么如果说玻璃纤维杆是一张有力的弓，那么碳纤维杆就是为每位运动员量身定做的个人弹射器，它能够让他们在空中的飞行更加的精确与稳定。从这根小小的撑杆凝聚了人类材料学的智慧结晶，它也告诉我们，体育的进步始终与科技的创新并肩前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

0: 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校长带队管后勤，遇见哪些棘手问题？
1: 当时呢，如果不能够解决，可能就影响孩子正常比赛。
0: 从狭小地下室到明亮的训练场，他如何支持柔道训练？
1: 把我们的柔道项目由地下工作变为地上工作。
0: 践行体教融合，如何汇集普通学生？
2: 大家有一个担忧，就是说怕在校园里面做成精英体育了。
1: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这也是现在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0: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夏天说体育》。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柔道是一种两人徒手较量的竞技运动。您知道“柔道”这两个字代表什么含义吗？柔道的柔指的是柔术，而道则指的是礼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柔道训练和比赛时，双方都要先行礼的原因，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从礼节开始，以礼节结束。通过练习柔道，可以锻炼一个人坚强、乐观、谦卑、礼让的意志品质。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在这里我们就见到了一群可爱的少年。您可别小瞧这些孩子们，要知道他们可是未来的柔道新星。在2023年的中国中学生柔道锦标赛上，他们最终以9金5银6铜的好成绩完美收官，而且他们还获得了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是学校教练和学生们一起努力的结果。可能说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们会问了，柔道项目并不是每个体育老师都会教的项目，专业教练从哪里来呢？场地去哪里找呢？其实海淀区的竞技体育训练，除了体育局自己的场馆外，在农大附中等基层学校设立了十几个的训练点，把优秀的教练员派到学校和老师们一起开展业余训练。体校教练走出去，学校将体校的专业教练请进来，这些自然也离不开学校的支持。体校学校齐抓共管，也让海淀区的体教融合走得更为扎实。现在啊，中国农业大学附中柔道队的训练场地已经从20多年前的一间教室发展到现在拥有2块标准场地和力量训练房，不仅场地变得宽敞明亮了，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2018年，中国农业大学附中被中国柔道协会授予首批的柔道特色学校，一直把柔道作为特色体育项目进行发展。那在训练中有什么样的幕后故事？学校的领导教练做着什么样的努力？那些柔道成绩突出的孩子们会不会被国家队选中？接下来请走进夏天的朋友圈，请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王军校长为您介绍他们学校的柔道历史。
3: 大家好，我是丁宁。
4: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5: 我是侯一帆，
6: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7: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4: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3: 激荡内心的
6: 夺冠荣耀瞬间，
7: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3: 你想了解？
4: 你想了解吗？
6: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3: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4: 敬请收看《
5: 夏天说体育》。
2: 大家好，今天夏天的朋友圈，我们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今天请到的嘉宾是王军校长。王校长您好。
1: 您好。

0: 这里我一进来啊，就看到了一张照片，这是您吗？
1: 是的，是的。这张照片呢是2018年拍摄的，我代表着我们中国中学生柔道代表队参加了2018年的这个世界中学生运动会。这一次呢，我作为领队，不仅仅是

简单的是组织大家，其实很重要的我是做的后勤保障工作，包括我们在比赛的前夕孩子的这个队服上的号码牌，因为主办方呢他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当时呢如果不能够解决

0: 边，然后请这个裁缝来帮忙把这个号码牌按要求制作在道服上，保证了第二天孩子们顺利的参赛，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通过这件事情，我反过来来想，每一个队伍每一个项目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些看似的小问题，其实如果解决不好，可能就成为大问题。回来以后，我就更加细致地关注学校的各类的特色体育项目的发展，给他们在每一个环节上做精心的设计，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支持和帮助，来助力他们的发展。他们经常说，这个校长还能把后勤工作做得这么好的，也不太多。
1: 我们也看到啊，在2018年的时候，中国柔道协会是给咱们学校授予了第一批的柔道特色学校。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中国柔道协会对咱们学校这么认可？
0: 我想呢，可能来源于多个方面。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呢有一支非常专业敬业的这个教练员的队伍，像齐素霞教练这样坚守着这个岗位，每天早上起来，我到校时间非常早，我基本上这个6点钟以后我就算迟到了。但是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带领着他的队员们在操场上，在各种力量房上来进行各类的力量训练，包括体能的训练了。所以呢，非常的辛苦，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过来的。这支专兼职的、专业的、敬业的，这是教练员队伍，我觉得这是授予我们学校这个特色学校的，这是第一个保障。另外一个方面呢，这几年呢，在学校整体的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特别注重于硬件的建设，体育馆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也是不断的来规划、来调整，那么设计一系列的场地来保障这些运动的开展。另外一个方面呢，我想呢，就是也离不开上级对我们这个鼓励和肯定。这些年呢，我们在各类的这个比赛当中，应该说柔道项目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这个特色学校的后面有教练员队伍的辛勤付出，也有领导们的心切希望，也有全体农大附中人共同努力。我想呢，这个牌子是这样得到的。
1: 获得这个第一批特色学校之后，柔道协会给咱们学校有了哪些的支持？
0: 一方面呢，就是通过组织我们的柔道的这些教练员们参加中国柔道协会的各类的高端的培训，包括一些高级的教练员的培训，还有一些技战术的培训。同时有时候呢，还会组织他们去观摩一些大型的比赛，然后呢来获得更多的一些实战的指导经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积极的把一些非常好的资源来引进到学校里来。你包括像我们的杨秀丽老师，让孩子们呢能够近距离的和这些大咖们能够更多的去沟通和交流，然后呢了解他们获得金牌背后的不易。
1: 刚才听王校长也说了啊，就是柔道协会给咱们很多的这个支持。
0: 是的，是的。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呢，这个柔道项目开设还是非常早的，最早呢应该可以追溯到1995年到1997年左右，但是那个时候呢只停留在一些就是学生的小的社团这样的训练上。齐素霞教练呢按照这个体教融合我们这个合作的方式，那么进入到学校里来，开始呢在农大附中的执教生涯。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每天呢习惯于在校园里到处走走，那么有一个周末的时候，我就走到我们现在的就是操场北侧的这个女生公寓，我走到那个一层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地下传来一些学生的这个呐喊声。他们那个时候的柔道训练就是从女生公寓下面的地下室开始的。那么去了之后我就很震惊，看到呢一个教练带着十几个孩子然后在这儿训练。我当时就在想呢，我想这么好的一项运动一定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进行了系列的规划。第一步呢，我把我们的柔道项目由地下工作变为地上工作，我们就在我们的餐厅楼的上面，我们进行了规划，做了一块专业的柔道的这个场地，然后请齐教练他们呢把这个柔道项目从地下挪到了地上。最早这个体育馆项目的规划呢，在2015年之前就已经规划完成了。我看了规划以后呢，我觉得对于柔道的这个占地面积还是偏小了一些。我们后来又和这个设计方进行沟通，把柔道的场地由原来的一块场地变为两块场地，同 同时给他们增加一些辅助性的，包括体能训练这样的一些设施。所以我们一直在创造着这样的条件，让这个柔

0: 道运动呢，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呢，不但能生根，还能呢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结出更多丰硕的果实。
1: 刚才听到王校长您的讲述啊，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中国奥运的先驱，叫张伯苓，以前是南开大学的校长。
0: 校长，
1: 他说过一句话，叫“不懂体育者不能做校长”。
0: 是的。
1: 对于这句话，您有自己的理解？
0: 感受还是很深的。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现在他们的身体素质怎么样？他们现在的心理素质怎么样？就代表着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发展的走向和我们的潜力。所以在这种程度上，我想呢，就是怎么强调体育也是不为过的。
1: 王校长，我还想问您一下啊，小学特色体育项目做的都挺好的，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忧，就是说怕在校园里面做成精英体育了，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只有一部分人从事这样的一个特色体育项目。像咱们农大附中对于像柔道项目的一个普及，对于普通的孩子们，咱们做了哪些工作？
0: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这也是现在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农大附中在开展体育运动时，我们坚持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它的普惠性原则，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享受到这些运动带来的乐趣。你看我们的队员90%以上全部都是过去没有基础的孩子，就零基础的孩子，只要他喜欢，他就可以选择这项运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基础教育的学校呢，还肩负着为国家这个体育人才的梯队建设发掘好的苗子，来进一步的专业的培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注意他的基数的培养。我们每周的下午，2、3、4、5这四天，下午上完两节课以后，其他所有的时间全部列为社团课和选修课，那么孩子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
1: 王校长，还要和您讨论一下啊，现在体教融合在咱们海淀区，尤其咱们中国农大附中有哪些新的措施？
0: 它的基本安排呢，就是体校里面把一些专业的这个教练员，那么派到基础教育的学校里面。这样的话呢，教练们到了学校里来，就成为学校的师资的一部分，这样就很好的就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多元的这样的培养模式，就是不仅仅是为了培养我们专业的体育人才，另外一方面呢，它还在基础教育当中对于我们常规体育的开展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像齐教练他们这些专业的教练员，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进入到学校以后，这样呢就相当于体育部门教育部门通力合作，大家呢齐抓共管，那么来共同的下好一盘棋。体育局呢在这个助力学校的这个体育师资力量的发展这块呢，除了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外呢，也在学校的一些体育设施的改进和提升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你比方说咱们学校的整个的柔道馆的这些场地的建设，包括我们专业的力量房的建设，那么都是在体育局的大力支持下啊，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提供了很多的设备，来保障这项运动很好的在学校开展。夏老师，我知道呢您在做着这个体育口述历史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想邀请您呢看看能不能到我们学校里来，在体育口述历史，在包括我们的体育教育方面，能帮助我们做更多的工作。
1: 感谢王校长的邀请。95年开始到现在，农大附中做这个柔道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农大附中柔道发展的口述史的采集工作，把我们的老师、教练员，包括学生啊，包括我们的校领导都采访一下，把农大附中整个的柔道的发展历程给它记录下来，不只是学校珍贵的一个校史，也是中国柔道发展的一段珍贵的历史。
0: 好的，谢谢你。
2: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10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

0: 筑起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一次是通过五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
0: 嗯，
1: 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呢，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0: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3: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

0: 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胡总，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2: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应 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

0: 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1: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得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得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2: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地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3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1: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3: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由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3: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0: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徐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6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呢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有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个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跟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直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3: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4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啊，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5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啊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意见的第5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

0: 有机融合，王校您有什么经验？
1: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极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2: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0: 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3: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遇。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五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曲校，您的期待？
4: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业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

0: 合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1: 嗯，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2: 好，我想也是用三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的，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得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9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3: 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1: 平台系统都

0: 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五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五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1: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2: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0: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2: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0: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这我们签订协议的这2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2: 此外，河北供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的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3: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啊。
0: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啊，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啊，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1: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4: 这怎么还少五毛呀？
5: 过来过来，急了。
6: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7: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2: 面向全体学生开始。

0: 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工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1: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啊、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0: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聚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十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新型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2: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
3: 我们的新型社的心理社团啊，这就是学生，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啊，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4: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5: 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6: 别吓人。
1: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0: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育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7: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0: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三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四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吃苦耐劳是山区的孩子一种特性，也是他的秉性。但是意志品质包括抗压，包括等等，需要教练员引导。但是面对0-5失败的情况下，或者面对对手比他强大的情况下，他们会怯场。就农村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了，他很怯，对吧？那么怎么去引导他？那要通过实际的比赛。
1: 如果想要

0: 在技战术上面能够得到提高，就要得跟队伍来对抗。但是我们没有，海南没有更好的女足了。然后呢，我就找男足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校队来跟孩子们打，但是都打不出水平来。然后呢，就最后他就联系了海口的一些企业啊支持，然后呢我们拉到海口去跟那些男足打。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海南中部山区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20年前这里的女孩子们，她们人生的选项大多还只有割胶或者是打工。但是这20年来，她们当中的很多人通过足球改变了命运，现在也已然成为了奔跑在绿茵场上的铿锵玫瑰。这20年以来，她们做对了什么？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参考的故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请到的是琼中女足管理中心主任古山老师，欢迎您。另外一位是琼中女足管理中心总领队吴小丽，欢迎吴老师。刚刚我们说到20年前由一个想法一般的种子萌发了，那就是通过足球来改变琼中这些女孩子们她们的命运。那我们从有这个想法到真正能够建立队伍，我们的第一波学生们是怎么样选拔起来的，怎么样挑选出来的？
2: 2005年10月份了，我就去了琼中。当时在我们县教育局的引导下，我们就走遍了琼中县的各个乡镇学校，在各个乡镇学校了就选了300个孩子，完集中到这个琼中县县中学，进行了一个第二次的一个具有系统性针对性的一个选拔。因为当时条件有限，你说如果去靠科技力量啊，包括就是说一些仪器器材去选材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的，没有这个条件。那么只有靠什么？凭我们的经验。因为足球这项特殊运动，我们足球运动需要的是爆发力，对吧？耐力它是有氧和无氧的结合，等等这些，包括我们就进行对这些孩子们进行了一个测试，系统性的测试，立定跳远啊，30米啊，折返跑啊，对吧？包括对足球的那种兴趣，还有一些就眼睛，我们看眼睛，这种眼神很木或者是无神，我们这种是一般是不会选的。就是选的那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不好听的话，就跟做贼一样，那眼睛要贼啊。那么当时我去了这个学校叫红毛小学，就这个孩子叫王静怡，当然他没有球星球感，但是他对球的这种兴趣，一直跟着球跑，同时一脚一踢，一直跟着喜欢球兴趣，这是这个孩子对足球的这个兴趣，可以说是他的起点。我就拉着走，把他领出了红毛小学的校门。领出校门之后，这么一拉，这么一牵手，其实就牵出了一个代表，就是这个孩子就是成为最后成为运动健将，现在在职业队又上了大学，什么这些都，就是说我说这一牵手就把他牵出了校门，牵出了走上了世界的一条通往世界的一条道路了。
1: 那怎么样在后期的训练当中我们把这个彻底的贯彻下去，让他们实施得更好？
2: 吃苦耐劳是山区的孩子一种特性，也是他的秉性。但是意志品质，包括就是说意志品质，包括抗压，包括等等，需要引导，也需要教练员引导，对吧？比如说通过画报，通过电视，通过就是现实的对抗的一种比赛，他们一开始上去，我们的孩子上去，虽然他能够吃苦耐劳，但是面对0-5失败的情况下，或者面对对手比他强大的情况下，他们会怯场。就是农村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了，他很怯，对吧？那么怎么去引导他？那要通过实际的比赛。当时我们2007年，我就说输给北京队0-8，输完之后，我们一直在做给孩子们做思想工作，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对吧？我们第一次出来失败，要认识到失败，但是认识到失败之后，怎么去我们去再给我来年去打败他们？当时我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但是有一点了，我确实也没想到。当时我们食堂吃饭，吃饭的时候，食堂有人跟我反映，就是我们就是海南队，这为什么你们海南队每到一到吃饭的时候，你们的所有的队伍来的最晚？就是球员啊，为什么你们来的最晚？

馆吃饭，当时我还组织开会，为什么来对馆？当时我们所有孩子都不说，我说一定要早去，一定要早去。其实到后面我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

0: 这回的失败就当成了一个什么了，就是说
1: 鼓励自己的一个动力。
0: 所有的孩子就是说我和你在比，比如说你颠球100个，那么我一定要颠到101个，我跑得不如你快，你12分也好，你折返跑也好，你运球也好，各项就是指标各方面，而且尤其队内的对抗各方面，有个大的，而且不是我来去进行了做了思想工作之后，它是发自内容的，也就是说我们来年必须要再和你们打。
2: 就他们没有泄气，反而会因此把它变成一种动力。
0: 对，
2: 所以其实在这个训练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自己独特的方法。
1: 我们就是1、2年级的孩子，也就是7、8岁的孩子呢，他以那个游戏兴趣为主，然后呢球性球感为主，到3年级到6年级呢都是以球感和巩固球感，然后呢还有基本功练得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初中呢就开始比赛啊对抗啊就开始增加了，到高中呢他就会增加力量，哎，在这一块我们练得比较多。
0: 其实呢在游戏当中呢，其实他也是熟练了什么球性球感，但是以游戏为主，到了2年级3年级了就开始慢慢就把系统性的基础性训练基本功训练，比如颠球啊运球啊，对吧，对球性球感加进去，个人技术加进去，对吧。我们苏秀有一句话叫什么，叫3年到5年是打基础的，以基本功个人技术为主，完了之后再用100%来衡，比如说个人技术在每堂课的60%，那么20%是身体的协调性啊，完了20%是战术，后面慢慢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把着重点技术和战术还有身体的灵敏协调力量等等，通过100%把每一堂课不断的区分开，通过年龄段，你看7岁8岁9岁10岁这个把它不断拉开，
3: 就是一
0: 重点训练的重点，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到了初中了，初中以什么为主了，那么每一堂课出来可能战术为主，战术就可能技战术的方面就会达到60%，对不对，个人技术哎缩小到30%，可能再往上一点力量训练可能会又占的比重会大一些，足球力量训练比重它会对抗性各方面这个比重会大一些。
2: 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执教生涯过程当中，两位难道没有遇到挫折的时候吗？都很顺利吗？
1: 有，就是比如说因为海南就我们这一支女足，如果想要在技战术上面能够得到提高，就要得跟队伍来对抗，但是我们没有，海南没有更好的女足了，
2: 没有对手，
1: 对，没有对手，然后呢我就找男足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校队来跟孩子们打，但是都打不出水平来，然后呢就最后他就联系了海口的一些企业啊支持，然后呢我们拉到海口去跟那些男足打。
0: 那个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经费问题，因为最好的训练就是比赛，没有对手，对一支球队的发展的话是说心里话是最不利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北京他可以找出很多队来进行交流，互相交流一些友谊比赛教学比赛，但是在海南确实很难，关键是他了琼州那个地方没有对手，你只有到海口大城市去，那么到海口的话这里面又要产生一些很多一些费用，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出现了，就是说像企业我了就是说到处去化缘，想办法去多拉点钱，有些企业就是什么了，哎你们来你们的车费我来出，哎都是这种形式的，完了把孩子们带出去。
2: 所以今天琼州女足能有今天也是源于社会力量，其实有各方的这个帮助。
0: 对，
2: 说的很简单，但是怎么打通呢？从零开始的孩子们，
0: 从零那就只有一个成绩，靠成绩。那个时候我们就天不亮训练啊，早晨一早起来，利用什么，在早自习之前，我们要把早操练完，下午4点钟一下就是训练。09年，拿了全国U16的第三名。

0: 下解决了一大批孩子的一级运动员。有了这个一级运动员，那么他们通过特招，最后的十三个球员全部100%上了大学。
1: 女孩子跟男孩子不一样，她在小学、初中、初三之前，可能会思想会稳定一些，一到了初三就开始思想有波动了。面临着这个上高中，然后呢，她也看到她的同学，过的生活挺好，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有很多的就是精彩的生活，他们也很羡慕。女孩子嘛，到了这个年龄，她总是有很多的需求的。所以我们招的第一批球员，为什么有中途有11个孩子会走了，就是因为社会上的一些信息和父母的一些原因，造成他们离开了球队。剩下的那13个孩子呢，我们不停地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我们女孩子在社会上就是要打拼是很难的。我跟孩子们讲了，就是说一定要做手心朝下的女人，不要做手心朝上的。手心朝上，你总是向别人乞讨，叫人来拿钱，跟父母要钱，跟别人要钱，你才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你永远比别人卑微。如何让自己能够挺着腰杆，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立足，让别人尊重你，你必须是干什么？自己能够有一番事业。你的事业来源于哪里？你现在选择了足球，那你必须要通过足球走上你需要的岗位去，你才能够得到你想得到的。
2: 训练上我们通过时间上的弥补来完成了，但是文化课怎么办呢？之前那个谷老师也说过啊，说这个文化课也很重要，对吧？两条腿一条都不能折。
0: 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呢合理科学的把时间学习时间调整出来，把训练时间调整出来，利用早自习之前这个阶段进行训练，利用下午4点钟以后课外的时间进行训练，这样既保障了文化课的学习，也保障了训练时间进行竞技训练，这是一方面。再一个什么了，其实每一个青少年在学习过程当中，其实压力那么大，最需要的是什么了？是一种压力的释放。我觉得现在的我们所有的学习的，就是说我们的在校的学生啊，我觉得在学习他的每天的学习当中了，一定要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到运动场上进行运动训练，体育训练，释放他这种学习的压力，是对学生健康成长是非常有益的。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学生投入到体育训练当中，对吧？让孩子们不单单是什么学习好，身体好，心理也好。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确啊，对于今天的穷中来说，足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了，它更像是一根教育杠杆，翘起了这里很多孩子们他们的未来。也希望穷中模式能够给更多的人提供一些经验和思考。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

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李永杰。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踢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曾获东城区校园足球比赛小学组冠军。本节课将足球基本技术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跟我一起化身足球小将，感受传接球的默契，体验射门的激情吧。

我们今天学习内容为脚内侧踢球，希望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严肃认真，懂得团队配合。好，第一项进行转发练习，队友向右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黑豆妹，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我们通过足球练习，不仅活动身体，也熟悉了球性。那么下面我们进行本节课内容，脚内侧踢球。首先，请看教师示范。来，再做一遍。老师准备了口诀，便于我们同学进行学习。助跑支撑，髋外展，击球瞬间，腿前摆，脚内侧，球后中部，腿摆动作要自然。下面啊，如果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老师我传不准了，咱们想想口诀怎么说的。那么下面进行一练习，首先看老师原地小步，听着哨音上步，亮你的脚弓，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髋膝外展，好，后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

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备

刚才老师发现啊，我们很多同学都特别棒，传得准，队友呢也能接得舒服。那么下面再练的时候，教师加一个难度，距离加远了，我能不能还踢得准，让队友接得舒服？

身体要正对的我踢球方向，来开始上步，这脚在球侧面啊，离远一点你能记住了，来开始。哎，对，你看这多棒啊，看你要踢的目标，来上步走。哎，你看这又有劲儿了，是不是？老师发现啊，我们同学在做的时候动作逐渐的熟练了，那么下面教师在练的时候，咱们啊再加一难度，我们拿到标志碟放在两个人的中间，咱们看看你的球能不能通过两个标志碟中间成功穿越过去。咱们计时看看啊，30秒，你能成功多少次？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刚才的32秒，有人成功10次以上吗？举手看一下。哎，特别棒啊！奖励大家一小游戏，前后四人一组，2、3组同学背靠背站好，然后1组和4组同学将球看看能不能从他们两个人中间穿过去。呀，这是一次，哎，撇球，哎，2次。我们在传的时候看不到对面队友，对不对？那需要干嘛呀？我要和他沟通，我要传了，准备接，给球。好，成功一次，我们记一个数，然后我们交换，看看谁次数多。哎，背得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这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我们在足球的运动中，不光是两个人之间去相互的踢，对不对？还有一些配合、射门。那么下面啊，咱们还是前后四个人一组，进行一个配合练习。一位同学站在点上，我要和他打一个配合传球，来，给我送回来，射门。然后我们两个去交换位置，我做球，田洋岩回到队尾，听噪音。

来，我来一遍，看我做啊。来，给我回做，对，掌门，看这就有了，听吗？啊，一定要停住，给他回做。

好了，通过我们刚才的传球、回做加射门练习，我们同学们不仅练习了和队友之间的配合，还练习了无球的跑位加射门。我们在练习过程中虽然可能会出现停球、停不稳、射门打不进的情况，不过没关系，我们足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练习的过程。那么我们同学们在刚才的练习中表现都特别棒，今天我们的足球练习就到这里，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往返跑接力。我们各组排头，手持接力棒，站到我们的预备线，听到哨音后跑，然后绕桶和第二位同学进行传接，我们每人跑一遍，看看哪组同学最先完成。好，来排头，预备，没事吧，没事吧，再走再走。

0: 来，四组，一组获胜。好了，
1: 这次我们获得了第一名，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团队协作好，还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2: 我们组经常失误，还有一个成员摔倒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互相推责，而是鼓励还有关心为主，这让我学会了要对自己的伙伴有责任心，也要跟自己的伙伴团结。
0: 通过刚才我们的游戏往返跑接力，我们不仅发展了我们跑的速度，还懂得了团队合作重要性，这里特别表扬大家。那么下面我们进行拉伸放松。

0: 六七八。我们今天的体育课就上到这里，静脉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本节课我收获了团队协作的快乐，也学会了更多把足球踢直踢好的技巧。它能让我身体健壮，不怕困难，然后在以后的事中我也要不怕困难。
2: 我收获了运动的快乐，同学之间的默契和感情。
3: 我们要团结一心，我还学会了很多足球，关于足球的知识。
4: 体育运动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更有力量，也让我的心里更加有自信。
0: 小工传球的问题本质是技能细节加习惯养成的双重问题，解决时需避免一刀切，对初学者用标记法、分解法打基础，对有基础的学生用动态练习、实战场景提能力。

0: 同时通过慢动作反馈，目标量化，让学生直观看到进步，逐渐建立信心。最终目标不仅是传得准，更是让学生理解脚弓传球是团队配合的基础，为后续的战术训练如二过一、传切配合埋下伏笔。同学们，备战体育中考可每天抽20至30分钟练习，慢跑加短冲提升耐力，按节奏练跳绳找手感，再做几组深蹲俯卧撑增加力量，结束后一定要拉伸防受伤。这些练习不只能在你中考提分，更能让你体质变强，少生病。别怕暂时进步慢，每天坚持一点点，你会在考场上和健康上交出满意的答卷。
1: 唐老师这节课呢是一节足球课，主要的教学内容是传接球配合，突出了体育教学的学、练、赛。比如在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示范、口诀帮助学生掌握技术动作，那么引导学生通过不同远度的传接球练习，使学生形成运动技能，最后呢结合实战情境带领学生进行传球与射门的练习，使学练赛一体化。在课堂上我们还看到了学生的合作，因为足球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项目，那么同学们在练习的过程中相互合作、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我们学校呢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那么在开展足球项目的过程中，通过特色课程和专业化的训练，使学生不断提高技能，使足球项目在我们学校不断的深化。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北京医师附小作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北京市田径、武术、足球传统校，始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健体、健智、健心的育人目标，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我们以教会为根本要求，实施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模块的教学模式，其中专项模块设置田径、武术、球类等多个可选的项目群。最重要的是，在每节体育课中，我们都会安排不少于10分钟的体能训练，保证科学的运动负荷与练习密度。在体育活动中，我们在勤练上下功夫，将常赛落在实处，涵盖田径、足球、跳绳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的阳光体育班级联赛，我们都在有序地开展，实现了月月比赛、班班参赛、人人参与的态势。学校阳光体育社团的学生每年都要代表学校参加市区级的比赛，武术、田径、啦啦操、乒乓球、足球等均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新时代的学校体育赋予了我们新的职责和使命，我们也将以金牌体育课这个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聚焦学生身心健康，凝心聚力，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快乐成长的强劲引擎。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4: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3: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3: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

0: 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2: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发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个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3: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

0: 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1: 八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2: 很多优秀的老师，会大师大名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忘啊。
0: 本期贵州执教这十年，走进地杰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善美的执教故事。地杰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3: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毕节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毕节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3: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4: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1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3: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5: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试资格。
6: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试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5: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7: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试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试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8: 我们这些学生这2个证，如果他。

0: 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这个主事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上万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1: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2: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3: 贝利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给我一个，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贝利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2: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贝利测试主事资格的一名学生。
3: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贝利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贝利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哎，小脚并并拢，真的。
2: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具和指令，都可能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从观察一个孩子的细微之处，他就能敏锐地洞察到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发育迟缓问题。
3: 做他到教室里来，不会像其他小朋友自己就去做了，他会需要，他说老师，或者他就说给我找个位置坐。我一直想要给他功课的就是他吃饭的原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2: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3: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4: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2: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5: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2: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5: 那么一些的城市

0: 那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1: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0: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1: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2: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哎，设置这些环境啊，寝室的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2: 哎，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哎，我说，哎，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这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哎，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0: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1: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童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赫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3: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1: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0: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4: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
1: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5: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6: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
4: 到了我们的一个这种教学，
1: 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

0: 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1: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

0: 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1: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0: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1: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0: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10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2: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中沙筷子菜项目领导人。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3: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3: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的。
0: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3: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练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4: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0: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4: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0: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3: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

0: 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来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1: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2: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校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number 1。
1: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3: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知道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以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0: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3: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1: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0: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1: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3: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这个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1: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0: 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1: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2: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3: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潜心办学十余载，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

0: 因为就是我家里嘛哈，就是六姐妹，她们出家了，就是家里什么事都是我去做。从13岁我就撑起这个家，我就上山打猪草啊，就是去挖土嘛，种地，反正只要这个家庭很好，什么都可以。有希望我就要从那好的那边去想，我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打动我。
1: 他叫陈平，今年51岁，从事屠宰工作10年。他从小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他。21年前发生了一件事，让他一直心存愧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含辛茹苦寻找了整整21年，只为了一句道歉。

0: 您好，这位大姐，来，您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自己吧。
1: 你好，我叫陈平，今年51岁。我是来找我小儿子的，我有2个儿子，就

0: 说的是小儿子，他叫罗小龙。那个时候就是家里边很穷，我和我老公在家里在镇上帮别人搬货，一顿货才八毛钱。为了我两个儿子和我老公吃饱，我都只能吃个半饱。
1: 吃个半饱，哎呀！
0: 在1997年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从福建打工，我就跑回家跟我老公商量，我说只要为我们这个家好。嗯。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出去打工。
1: 一般不都是这个男的出去打工，女的在家带孩子吗？
0: 我从小哈，我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不管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事情都打不倒我，我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老公出去，挣钱养家，我也可以，只要为了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走的那一天，我就跟我两个宝贝儿子说，你们在家要听爸爸的话。但是我的小儿子他就一直哭，不要妈妈，我要你，妈妈不要走，我要你。
1: 那个时候您家的小儿子大概多大岁数啊？
0: 就是四岁多嘛。
1: 四岁多，大儿子呢？
0: 大儿子就是6岁多一点。但是我就坐了3天3夜的大巴车到了福建泉州，在那个上面上住流水线。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全靠书信联系。就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寄了一封信，就说我小儿子丢失了。我当时一听见我就晕倒了，满脑子都是我小儿子跟我说的话，他说要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要妈妈。在那山也得打巴车，我一到门口，我老公牵着我的手就跟我跪在地上说他对不起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就说，他说白天帮人家在镇上搬货，搬下午他就出去吃饭，喝醉了酒，他爸的过的时候来还看见我两个宝贝儿子在那里看电视，和我老公外边去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们仓被打坏了，打坏了，然后没有看见他。
1: 但这个不是丢也不是拐，这是偷吧？
0: 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在家里照顾他，我儿子就不会丢失。当时我就下了决心，只要我没死，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把我儿子找回家。所以我们就四处的找，约了发了个寻人启事，还报了警。那个时候就是半年过后哈，突然我的大儿子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妈妈我脖子疼。
1: 脖子疼？
0: 当时我们在，哎，我肯定是睡闹枕了嘛。但是过了三天，他脖子就是这样子，说话很痛苦，
1: 歪着脖子。
0: 我就问他，你脖子还疼吗？他说疼，妈妈对不起。我在一个月之前，我跑到上面那个拖拉机上面去玩，我从那上面摔下来，然后我就赶着把我大儿子带到人民医院。但是给医生诊断就说颈椎错位了。
1: 错位？哎呦。
0: 他说你这个当家长的怎么当的，太粗心了吧，如果你出来再迟了一天，那脖子那个坐骨神经压迫了，就瘫痪了。当时我就听着我满眼都就是眼泪，我就说我对不起我大儿子，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把我小儿子弄丢了，现在又把我大儿子受伤了，我好难过。那个时候我就保证，我就要好好的保佑我儿子，不能再失去我的大儿子。我不相信我儿子不会站不起来，因为我就是打不倒的一个人。

0: 我儿子跟我差不多，我一点都不信。听医生的吩咐，要卧床休息，我就用中药熬成药膏，跟他贴在这脖子上，然后我就听着他们说，按摩可以给他缓解痛苦，但是为了找我的小儿子，没有钱了。 我就偷偷地跑到那按摩医生那里去，就看他怎么按摩。去了两天，我就回来慢慢地给我儿子按摩。一个月后，我的大儿子又慢慢地会走路了。
1: 那时候你一天要给孩子按摩多长时间？
0: 2个小时嘛，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1: 大姐，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
0: 但是我每天晚上，云朵跟他按摩敷盐水的时候哈，我就想起我的小儿子，我又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出去找我的小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生病，也没有人照看他。但是在我小儿子丢失3年过后，我老公出了个车祸。
1: 出车祸了。
0: 我可以看到我老公第一眼，我都不会认识他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肿肿的，浑身都是血，那这个嘴巴里边的血不断的往外流。护士医生就说需要做3道手术，第一就是这个喉咙，第二就是这个嘴巴那个血子已经咬断了1/3，舌头咬断了1/3，对，然后就是开颅手术。
2: 我今天我老公的弟弟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笔的催着我的名字，我就一直在那里哭，哭了5-6个小时。我老公推出来了，他医生就说：“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好了都是一个植物人。”植物人，但是我真的心疼他。 我小儿子还没长成，我大儿子也刚刚恢复，然后我就想，我不能耽误我要成家，我要把这个家庭照好，我这个孩子不能耽误。我说我老公不会成植物人，我就不相信。
0: 历史上不是有奇迹吗？就是5-6年了。 他都能唤醒过来，只要家里边妇女得好，他就会有奇迹。我就把我的大儿子交到医院里边来，我们吃住都在医院里边。他床边有一个哈，没有人妇女他，他过了一个周多后就生了褥疮。
1: 褥疮啊。
0: 嗯，又生气了。
1: 用那个水跟他洗漱，他是这两天嘛。天气很热，嗯。
0: 然后我听见他们说害怕那个肌肉萎缩，那个时候我就没钱了，我就看一下这样大人按摩怎么按摩。嗯。学这个按摩手法，你来给老公按摩。嗯，我就用那个录音机跟他扣在耳朵里边。
1: 放什么呢？录音机给他。
0: 喜欢的歌曲。
1: 歌曲啊。
0: 让他听。对，陪了40天在病床边。 有天早上，我跟他按摩的时候，我就看着他手，这样的动，然后我就跑去叫医生。医生就说肌肉萎缩抽筋儿，正常反应，我就不信，我就是肯定我有希望。在第3天，我就跟他按摩，就按照他这里嘛穴位哈。 他眼睛就这样子慢慢的睁开，睁开
1: 了眼睛。
0: 对，当时我那个激动，我说你知道吗？我和儿子那么的跟你啊，你都不理我，你都不理我，你真的写的放下我们母女俩吗？他就一眼的瞪着我。我说你认不认识我？他也不认识。我就跑过去叫医生。 医生就说，

0: 记，但是他脑萎缩，腰溃了，神经失去记忆了。
1: 失去记忆了。
0: 我也一点不相信，又在一个星期过后，也是这样子样样了。他就，
2: 他给我，
0: 就是这样子。
1: 能喊出声来了。
0: 对，我就说，老罗，老罗，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啊？他问你。我说我是聪聪的妈妈，我说你老婆，她也不理我。我说你看这个你大儿子，他还是不理。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个小儿子罗小龙吗？他就一点眼泪在那个眼睛里边。
2: 是啊，他失忆了，但是没忘记我小儿子。对我来说这就是希望。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的故事，讲我们儿子的故事，什么我就讲跟他听。慢慢的就叫他说话，就这样子跟他办理过后，他不回走了，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我老公可不可以走路？医生就说可以，只要你能办得到。我说我办得到，我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扶在我这里，我就拿一只手搂住他的腰，大儿子就慢慢的跟他站着，这样子帮他慢慢抱住他腿跟他站着，跟他走。
0: 大概一年过后，他就可以抱着我慢慢的走了，就是两年了。我就说我们也去了，但是他医生就说你们等一下，然后跟我买了一束太阳花。
1: 买了一束太阳花。
0: 那个向日葵，他说你是这个了不起大姐，他说你是个女强人，就这样子说。
1: 他们说的对，你就是女强人。两年啊，把一个受了车祸重伤，医生都说是植物人，给护理的能说说话，能走走路。大姐你真了不起。
0: 我对得起我老公，
1: 对得起老公，
0: 对得起我大儿子，
1: 对，
0: 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小儿子。一个周后哈，我就刚开始准备出来打工找我小儿子，但是要债的来了，吃了不少的债。
1: 要债的人来了。
0: 那个时候就是我老公出车祸之后，花了36万，政府给了我7万。街坊邻居凑了7万，然后有些是我自己赚的，又差了14万。我就说你们不要怕，我有两年了，我应该还给你们的钱了。我就想着我老公做那个屠宰生意。
1: 屠宰生意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一般都是老爷们干，是吧？
0: 是。
1: 他不是说你在菜市场你切切肉卖就行了，那是杀牛杀羊。
0: 对，是确实当时我有一点怕。
2: 我记得我当时就做第一次的时候，当时我拿着刀，我很害怕，但是我不能怕，因为我要还债，再去找我小儿子。
0: 一个月可能就是最少都是24桶，3年过后，我又把它还清了。
1: 3年之后把14万都还清了。
0: 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周围四川都苦着那个平房，都是二楼房，但是我家里还是土八房。到了2013年，我又把我的房子盖了，但是我特意跟我小儿子留了一间，还跟他留了一块地，他回的时候我也要跟他盖房子。
1: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
0: 不是，我也想到我小儿子，我真的有很痛。

0: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这个妈妈可能都没有像今天哭得这样伤心。其实刚才她说的那句话，我特别的心疼。她说我对得起我老公，对得起我大儿子，唯独我对不起的是小儿子。其实我觉得她也对得起小儿子，因为第一，小儿子丢失并不是她的错误；第二，你看她凭借一个双手，现在他还给小儿子盖了一间房，让孩子回来还能住，所以我觉得他唯一对不起的是他自己。这些年他太委屈他自己了。安秘书长，
1: 这个大姐，但是她自己说，她从年轻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她遭遇了这么多的变故，她也用行动向我们证明，她的确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苦，但是当她还原一个母亲的角色的时候，她心口痛。大姐，你很坚强，你很了不起，我们都特别的佩服你，所以。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30,000元来帮助她。大姐要坚强，你很棒，谢谢。
2: 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自责说对不起小儿子，真的是你没有对不起小儿子，真正可恶的是人贩子。我们是怀疑这是一个惯犯人，就是陆氏盗抢儿童的。不过有很多公安干警志愿者会一块儿帮助你寻找孩子。
3: 不服输的母亲，我相信命运也一定会善待你。我希望今天大门打开，一定会再给你一个奇迹。
0: 谢谢大姐。
2: 谢谢。
4: 21年的坚持，他靠着自己不服输的韧劲儿，让受伤的大儿子康复，让植物人丈夫苏醒。10年的屠宰工作，他还清了所有外债，让家里土房变新房。21年的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创造了一次又一次奇迹。今天，他凭借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会创造第三个奇迹吗？
0: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这个奇迹，好吗？
1: 好。
0: 那程大姐，
1: 好，
0: 有请。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您找的。
5: 陈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兵分两路为您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儿子罗小龙失踪时只有4岁，说四川古丽当地口音，叫奶奶为爷爷，叫哥哥为多多的信息，我马上在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相关的查询，并扩大了搜索范围。
5: 另外，在融媒体发布信息的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进行比对。
7: 接到查询任务后，我们立即将血样采集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一入库就发现一名来自福建泉州名叫洪一天的人和你们的 DNA 比对成功，可以确认他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们尝试和王一天取得联系的时候，发现他提供联系方式已经失效，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寻找。
5: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觉得不管就是任何事情能的都可以不容易打发我的一个人。
1: 在这21年当中，我没在他身边，我最愧疚的就是我儿子。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妈妈对不起你，但我不要求你什么，我只要求你能叫一声妈妈就行，我不看你什么，因为是妈妈对不起你。

0: 妈，别哭了。
1: 慢慢说啊，阿姨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吗？
2: 天天感冒，天天在回家日子。
0: 妈，
3: 扶着妈妈坐下啊，扶着妈妈坐下。
0: 坐吗？
1: 看看儿子。
3: 刚才大姐说了，我特别高兴找到了我的儿子。
1: 阿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南安市把您的儿子给找到的。当时他也是有比较清晰的记忆的，咱们让儿子亲自说一说那一件事情的经过。
0: 妈，那个地方看起来像很像一个工地，我背后有个墙，那里全都是砖。到时候我一转身过来，就看到一个阿姨，然后就她把我带回家，她也带我去过很多地方。
1: 那个阿姨是带着她去很多地方找家，
0: 然后给我买个新衣服，给我饭吃。
1: 你哭了，
2: 儿子，你受苦了。
0: 妈才受苦的。
1: 其实关于他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见到了哪些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他可能在那段记忆之前受到了比较大的创伤，因为我们跟他的家人沟通的时候得知，其实10岁之前甚至都没有开口说话。

0: 在这个家里面一直都处于一种自闭的状态吧，不愿意跟人去沟通和交流，记忆也是从到这个家庭开始的。
1: 他从小就很聪明，我记得你当时在家的时候，你都记得我的名字，记得你爸爸的名字，你知道吗？
2: 记不起
3: 来，都记不起来。
1: 起来
3: 我问问你，孩子，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生活呀？
2: 我现在在云南省。
3: 未来有什么打算啊？
2: 是想凭自己的双手去撑起这个家，
3: 撑起这个家，回到爸爸妈妈和哥哥身边。
2: 嗯，还有我养母那边我也会回去。
3: 回去、嗯。对，养母这个阿姨，如果按照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好人，还带着你到处去找。
4: 他的养母在哪儿捡到他，可能是他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很有可能人贩子带走小龙以后，估计这个孩子的反抗比较激烈，以至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创伤，所以记忆上有一些缺失，然后人贩子可能是把他遗弃了某处的工地，然后被这个好心的养母找到。
1: 妈妈对不起你，让你是妈妈的，让你受那么多波折。
3: 我们再用掌声送给这个家庭，给他们一些祝福，好不好？加油，
0: 陈妈妈，
1: 谢谢
0: 你的故事，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送给您一样东西，来。来，这个是一束向日葵，这是我们送给您的。因为向日葵脚下的土地不管多么贫瘠，它都会面对阳光。我们希望您以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充满阳光的，送给您。
1: 谢谢。
3: 小龙陪着妈妈，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永远充满笑容。
0: 走。
5: 一束象征着生命力量的向日葵，一位历经苦难但从未退缩的母亲，她凭借着坚强创造了奇迹，寻回了思念21年的儿子。录像结束后，儿子回到了阔别21年的家乡，在家乡人的热切欢迎下，他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让我们祝贺他们的团聚，未来的日子就像向日葵，永远幸福，充满阳光。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7: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8: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7: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4: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

0: 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拉地。哎，第二要提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

0: 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

0: 是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 那么背后气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爱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

0: 我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0: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0: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叫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他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思杰也抢走，不要把我的思杰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

0: 很靓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能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
1: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好，
1: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件棉衣，1件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

0: 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是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沾水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0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到他们，连到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
1: 哎呦，
2: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你一声。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

0: 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2: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给妈妈擦擦，
1: 不哭了啊！
2: 不要再哭。
1: 行了，不哭了。
0: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0: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5: 我是在外科医生。
0: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3: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5: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

0: 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1: 今天你就带的是，
2: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0: 这是您的，
2: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0: 对对，
2: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3: 很合适，
4: 我的也好，
3: 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5: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

0: 一天有一天的收获，另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3: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

0: 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 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

0: 全入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0: 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

0: 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边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金边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

0: 低的。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巴顿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他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哦，本科女大学生。
1: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
0: 哦，
1: 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

0: 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神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汉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的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

0: 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0: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0: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0: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的好，也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集。

0: 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1: 好，
2: 谢谢。谢谢。
3: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4: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5: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在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儿。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了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4: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5: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

0: 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希望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了。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他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她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

0: 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啊，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
1: 回来了，回来了，
0: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看，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谢谢大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呀，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

0: 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

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边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0: 桨板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

0: 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

0: 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来，请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1: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0: 哦，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1: 对。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2: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疑惑：家为什么变成这样？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11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煎熬？
0: 你哥哥多大走失的？
1: 我哥哥其实22岁的时候。
0: 22岁了？
1: 嗯，
0: 都成年了，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1: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也很不理解。
0: 不知道哈、
1: 不明白。
0: 那时候你多大？
1: 我那时候上高3吧。
0: 哦，姐姐呢？
1: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0: 去世了。哦，
1: 对，当时姐姐
0: 那时候姐姐多大？
1: 都15岁了。
0: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1: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而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嗯，小时候我就是上1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男同学。男同学之后

0: 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1: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0: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我哥哥上高三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上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了妈妈。妈妈当时就讲，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很理解。哥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没有开班。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2: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1: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0: 刚开始妈妈很反对，只要一再
1: 反对找哥哥。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觉得哥都那么大了，
1: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对，这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1: 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裂的，很多口，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儿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妈妈她那时候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她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凑不齐的时候，她就去向亲戚借，可是350借的话，有时候人家可能就不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1: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0: 哥哥走了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回事儿，然后说要找哥哥，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

0: 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1: 其实妈妈心里面很想很想哥哥，我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我早知道现在你不回来，我当初就不生你了，生你干什么？
0: 我们家这张全家福是97年照的，我回
2: 中间的是奶奶，
0: 外婆，
2: 外婆，
0: 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它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它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有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蛋，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很以我们俩为傲的，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这些话了。他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2-3个小时。
3: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 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哥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还不回来？
3: 哥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就觉得自己就是个客卿。
1: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5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3的时候，我外婆，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他走了就不回了。
2: 你把他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11年来你一直在找哥哥，
0: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高考其实当时是填6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2: 能理解。
0: 到湖北上学的那3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3年我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11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
1: 你哥哥六月份

0: 就是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到北京之后来来回回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个工作，到6月份他肯定会来的。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打开门的那一刻，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湿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时候，手里面就剩1.8块钱了。我等到6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会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我拿着电话翻呀翻，我不知道跟谁说，我只能对着天光，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1: 春卫，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确实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早夭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他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0: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1: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3: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我恨他。
1: 你不想找他？
3: 我不找，我辛苦的把养活他，他供他上学。

0: 他就不说就走了。
1: 如果一会儿他从这个大门里出来见到你，你怎么说？
0: 我要捶他两下子。
1: 捶他两下
0: 啊、哦、
1: 踢他两脚
0: 哦，是
1: 这个不孝之子。
0: 嗯，
1: 是吧？
0: 啊、哦、
1: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0: 又黑又想。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1: 嗯
0: 嗯，
1: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0: 我盼，希望，
1: 希望哈。
0: 哦，是，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书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好，书东来。
2: 马登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3: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嗯，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一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0: 妈狠狠地捶打了儿子，该打。来，过来，来，
1: 妈妈把您的儿子拉出来了，来。看着二老，来，马步，咱们回去坐，咱们回去坐。来，看着二老，
0: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1: 就是在烟台。
0: 就在烟台啊。
1: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0: 不远啊，对。来，请坐，来。
2: 倪斌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来来来。
0: 孩子，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十一年？
2: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0: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型。
1: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3: 哎，兄弟，
4: 咋分开呀？
3: 坐坐坐，
5: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越陷越深。
3: 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这些年每次晚上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我怕父母突然死了怎么办？可是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0: 哥哥成家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哪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0: 啊、哦，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2: 是。
0: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6: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1: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2: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本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他的肩头。
7: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2: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实际行动才是。
0: 啊，另外小玉，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给他申请点钱吧。
2: 哦，啊，倪萍阿姨。这点千万不要
0: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哈。

0: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好，
1: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句话，以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2: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3: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志愿者，倪敏老师，谢谢朱东哥，
4: 不谢阿妹妹，
3: 谢谢，谢谢大家。
5: 分别了11年，马波终于勇敢地踏上了回家路。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0: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5: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家人在。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0: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

0: 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

0: 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

0: 桨板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

0: 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

0: 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0: 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子涵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荣城小胜稳榜首，国安逆转逃降级，申花客平南纸颓，中超联赛第15轮打响，赛程过半，竞争更加白热化。群众赛事如火如荼，草根足球氛围拉满，从观赛到参赛，绿茵场上希望无限，激发少年心中热爱。私教上门，个性指导，打通健身最后一公里，足不出户开启运动全新体验场。
0: 昨晚中超联赛第15轮继续进行，其中3场焦点战，上海申花队战平青岛西海岸队，成都荣城队小胜山东泰山队，北京国安队险胜重庆铜梁龙队。
1: 昨晚上海申花队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队，开场不到2分钟，无锡接队友助攻推射得手，为上海申花队取得梦幻开局。此后青岛西海岸队获得点球机会，阿基兹将球罚进，半场结束双方1-1战平。下半场开始后仅3分钟，戴维森抓住对手门将扑球脱手的机会完成破门，为青岛西海岸队反超比分。第73分钟，朱晨杰头球破门，帮助上海申花队扳平比分。最终上海申花队客场2-2战平青岛西海岸队，遭遇联赛7轮不胜。成都荣城队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上半场罗姆洛角球助攻如萨打进加盟成都荣城队后的首粒进球。半场结束，成都荣城队1-0领先，一边再战，山东泰山队错失多次扳平机会，最终成都荣城队主场1-0小胜山东泰山队，结束2连败。重庆铜梁龙队主场迎战北京国安队，上半场张稀哲助攻法比奥推射破门，为北京国安队取得1-0领先。下半场肯帕努助攻迪马塔抽射破门，为重庆铜梁龙队扳平比分。随后卢康头球破门，为重庆铜梁龙队将比分反超。但随后北京国安队由塞尔吉尼奥和法比奥在第82分钟和第85分钟分别打进一球，最终北京国安队客场3-2险胜重庆铜梁龙队，取得近3轮首胜的同时，也送给了重庆铜梁龙队史中超主场首败。另外两场比赛，深圳新鹏程队主场3-2战胜青岛海牛队，取得2连胜，浙江队客场2-0战胜河南队，终结对手3连胜。
0: 成都荣城主场拿下山东泰山，北京国安惊险过关，申花客场取1分。这3场赛果会让本赛季的争冠格局发生哪些微妙变化？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那么中超是进入到了半程联赛的最后一轮，那么在昨天结束的几场焦点比赛中，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成都对阵山东，那么这场球最终是以成都1-0小胜巩固了自己在积分榜上的地位。那么之前成都遭遇了2连败啊，一方面是阵容确实因为伤病的影响，停赛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实力上的下滑，另外一个就是在他们提前拿到半程冠军之后，其实这时候就是球队包括其他球队在对阵成都时，那么相对来说这种战斗力挑战这种欲望会更强一些啊。之前2连败，但是不管怎么样，面对山东的时候，成都又找到了自己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对于成都来说，现在在积分榜上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在下半程的联赛中就是对他们来说不能再出现此前2连败那样的情况。如果说让其他球队嗅到这样一种追赶的机会，

0: 会可能对于成都来说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危机啊。当然了，对于整体来说，那么今年联赛的格局，那么因为成都大幅度领先，包括他们阵容的深度和厚度，现在看起来冠军归属大概率是要回到成都了啊。当然，让成都扩大领先优势，也要感谢这个客场作战的北京国安赢了重庆，因为本来重庆是排名积分榜第二位的，但是因为国安在客场作战最终3-2最终击败了重庆，就导致成都其实在积分榜优势被扩大了。那么这场比赛其实是国安做的是不错，在比分被反超之后，那么最后阶段是连进两球，实现了一个比分又再度反超，如愿拿到三分。所以说现在这个联赛我觉得就是对于各支球队来说，不管是阵容深度厚度怎么样，可能要临场的发挥，你看场上的球员能不能展现出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和精神斗志。那这点就要给昨天的这个上海申花点个赞，因为申花其实在客场作战这个青岛西海岸这场比赛中，他们只有单外援作战了，受到了巨大的这种人员伤病的影响。对于申花来说，单外援实力上已经跟对手好像不在一个这个起平线上，但是申花开局确实闪电进球，无锡进球，包括说在后面比分落后之后最后扳平了比分。那么从这个结果来看，就是说整体上中超联赛这些队伍国内球员和外援之间，我觉得是差距是有，但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上半场现在看起来，这个成都是一枝独秀，进球最多，丢球最少，积分榜上已经拉开了4场这种领先的一个优势。但是下半程等这个短暂的这种中歇期结束之后，等国家队打完热身赛之后，等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包括说强队可能还受到一个干扰，就是说有足协杯可能面临着一个双线作战，包括说有这个亚冠资格的话可能面临一个三线作战，这对强队来说在项目赛程可能都带来一定情况下的变数，所以下半程的联赛还是有的一看到。
1: 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5月30号，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继续进行。在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王子飞、盛磊豪组成的中国一队发挥稳定，以505.5环夺金。两人在比赛中多次打出超过105环的高分轮次，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其中，王子飞贡献254.9环，盛磊豪打出250.6环。在随后进行的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姚谦寻、胡凯组成的中国一队以483.9环险胜印度二队，夺得冠军。印度组合巴克尔、拉纳以483.6环摘银，中国二队沈逸瑶、布帅航以418.0环获得该项目铜牌。北京时间今天下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女双决赛较量，国羽两队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展开中国德比，最终贾一凡、张淑娴2-0击败队友刘胜书、谭宁，获得女双冠军。北京时间5月30号，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直落两盘，以2-0战胜维尔戈·科尔帕奇，成功晋级女双16强。北京时间5月30号，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首回合展开争夺，张学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重量级组别中以28分32秒257的成绩获得第8名。5月30号，2026年中国中学生帆船锦标赛在宁波东钱湖南湖开幕，来自全国各地近50所学校及俱乐部的100余名青少年水手齐聚一堂，在法裔23英尺统一级别龙骨船、埃尔卡4级两个项目中展开角逐，以青春之姿竞逐碧波之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5至2026赛季欧冠联赛决赛中，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对阵阿森纳队。上半场第6分钟，哈弗茨闪击破门，为阿森纳队先拔头筹。下半场第65分钟，克瓦拉茨、赫利亚制造点球，登贝莱一蹴而就，两队90分钟内战成1-1平，加时赛也未能分出胜负。比赛进入点球决胜，点球大战中，巴黎圣日耳曼队5罚4中，最终以总比分5-4击败阿森纳队，蝉联欧冠冠军。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涵。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

0: 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5月30号，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马宁以主裁判身份入选，傅明、周飞分别以视频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入选。日前，中国跆拳道协会、世界跆拳道联合会、韩国国际院在北京签署三方谅解备忘录，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战略合作格局。三方将在技术标准统一、段位认证规范、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优势互补，更好地推动中国跆拳道项目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一起滑轮滑世界冠军进校园系列活动先后走进江西乐安县城北学校和吉安县海尔希望小学。自由式轮滑世界冠军顾坤奇带领师生们近距离感受了轮滑运动的魅力。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截止目前，共有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顶尖运动员报名参赛，在端午假期上演一场力与美交融的视听盛宴。日前，北京市反兴奋剂线上教育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采用 PC 端官网与微信公众号双渠道同步开放，全市运动员、教练员还有相关体育从业者可以随时随地地进入指尖上的反兴奋剂课堂，轻松学、便捷考、快速拿证，从源头筑牢首都纯洁体育防线。好，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图说体育，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广超。
1: 好的，子涵，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大学三方签约，携手共建中国跆拳道创新区。中国跆拳道学院将在人才培养、体教融合、国际合作、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发力，为促进跆拳道运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2: 三方共建中国跆拳道创新区，未来将从人才培养、体教融合、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三个方面重点发力，推动跆拳道项目走进校园、融入课堂，汇集更多青少年学生，加快构建普及推广、重点提升、精英选拔一体化人才培养链条，为国家培养输送优秀后备人才。
3: 除了我们培养这个高水平的竞技人才，还有就是我们要向国家队输送优秀的后备人才，在中小学广泛的去推广，把我们跆拳道运动的塔基筑牢，把跆拳道文化在苏州塑造好、打造好。立足于苏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比如说一些竞赛设备的研发跟产业的结合，通过高校科研平台，特别苏州大学学科交叉的这个优势，一起针对运动员选拔，包括训练竞赛，做好这样的服务。
2: 现场举行了中国跆拳道学院成立仪式，学院设立在苏州大学，将整合校内外优质学科力量，贯通学历教育、技能培训、赛事实训全链条，在培育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同时，也培养复合型体育人才。
4: 跆拳道在全国只有5个奥运冠军，3个都是与苏州有关系，这应该是最有比较优势的一个专业。苏大在体育这个学科，在综合性大学里面是做得不错的。在中国跆拳道协会、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的支持下，我们还将积极地开展海外的实训、联合培养、标准共建等工作。
5: 苏州大学是一所有着深厚体育基因的学校，在这里曾走出过陈彦青、吴静玉、郑淑英等一大批顶尖体育人才。那在我身旁的老体育馆见证了百年前东吴大学学子征战柏林奥运，到如今众多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在这里成长成才，积淀了近百年的体育底蕴以及完备的冠军师资、学科科研培养体系，这些也成为中国跆拳道学院扎根苏州大学的重要原因。
6: 跆拳道它的群众基础非常的好，我们现在大学里的这些学生，他们非常非常的热爱，比我想象中还热爱这个项目。然后在训练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很愿意主动的去跟我请教啊学习。那在学校的话，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发挥这个项目的特长，不光是竞技啊、品质，包括这个教练员、裁判员的多方位啊，希望 望能帮项目做出更大的贡献。
7: 我们进校也不知道是郑教授带领我们训练嘛，当时特别激动，跟奥运冠军能零距离接触，然后教我们技战术的方面的内容，特别荣幸。我觉得学习跆拳道能拓宽我的视野吧，通过跆拳道学院的建立，我相信

0: 专业方面更上一层楼吧。
1: 5月30号，首都高等学校第17届体育舞蹈比赛在北京联合大学举行，来自40所首都高校的840名选手同台比拼。
2: 赛场上，拉丁舞、标准舞、华尔兹等多个舞种轮番亮相，各高校选手们舞步灵动，配合默契，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体育舞蹈盛宴。
3: 我们的这个拉丁项目和摩登项目呢，它主要是以双人为主，所以说两个人之间的配合也是十分重要的。
4: 通过这比赛呢，就能让自己能见到更多这些优秀的舞者，发现这个确实不仅是愉悦我们的身心，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人际交往。
5: 体育舞蹈呢，我们有两个定义啊，一个是带有竞技元素的舞蹈艺术，另外一种呢带有舞蹈元素的竞技体育，所以各有侧重。那么我们在评判的时候呢，更多是从舞者的两人的配合、整个的动作的规范性、线条、音乐的节奏等等啊，还有上场的表现，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价。
2: 据了解，为进一步激发青年学子参与体育舞蹈的热情，助力构建高校体美融合发展新生态，本届赛事在参赛规模、赛事设置上进行扩容升级，以体育舞蹈为纽带，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助力学生强健体魄、涵养情操，全面提升综合人文素养。
6: 一是增加了特长生组，第二呢是增加了毕业生组，他们一共有这次来了40人，允许参赛队扩大自己的队伍，我们把这个允许参赛的人数扩大到50名，为了增加师生的互动，在开闭幕式上我们增加了一个老师的表演，就是裁判员的表演，这样呢会让同学们感到更加有亲切感，增加互动。
1: 这两天，来自全国的499名青少年攀岩选手齐聚河南万仙山，参加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攀岩联赛。在比赛之余，他们还找到了另外的乐趣。
7: 自从2023年万仙山开始承办 U 系列攀岩联赛以来，孩子们在紧张的比赛之余，就又多了一个亲近自然、挑战自我的绝佳选择——去野外攀岩。因为这里是国内首个国家级攀岩公园，拥有通天河、红岩峡谷等4个野外攀岩基地，开发出了300多条不同难度的攀岩线路。来自青岛的林姿云就在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后，迫不及待来体验野外攀岩。体验野攀可不是换上装备就能直接开始的，上场前教练会详细讲解各种安全事项。
8: 打六挂片看到了吧，就是挂片那个
9: 比如第一件事情啊，就要告诉我们的这个爱好者，岩壁上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抓的，比如说我们那个绳子啊，还有呢就是岩壁上的挂片也是不能抓的，因为抓住之后可能脱落了之后会把手指头会受伤。
7: 由于林姿云第一次进行野攀，所以教练给他找的线路难度并不大。
10: 爬的时候在上面左右不知道往哪边爬，就有点困难。
9: 我们这个天然岩场，它的岩点都是天然形成的，对于这种从岩管成长出来的爱好者来说呢，刚开始会比较茫然，就看不到点儿。
10: 到处看看哪里有合适的点能抓，往上，然后左右再看看，就往上爬。
7: 经过短暂的适应后，林姿云顺利登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野外攀岩。
10: 感觉很有趣，爬的时候那些石头奇形怪状的，上面还有一些小虫子。
7: 竞技赛场收获成长，野外攀岩亲近自然，一场赛事让小朋友们体验到不同的攀岩乐趣。
1: 群众赛事如火如荼，点燃的是城市足球的烟火气，更激发了青少年心中对足球的热爱。从观赛到参赛，绿茵场上足球少年驰骋对决，让梦想在绿茵场上生根发芽。
11: 泰安，这方承载着千年米意、山海气魄的土地，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足球赛事，书写了属于齐鲁大地的体育浪漫。
12: 这个球打得漂亮！
11: 这里一直都是中国足球的沃土，拼搏协作的足球精神早已深深融入城市血脉之中。足球的热浪席卷泰安，激荡着无数少年的心潮。比胜负更珍贵的是这场草根盛宴播下的火种，它点燃了万千青少年的足球梦。

0: 响，让每一颗怀揣热爱的心找到了奔赴绿茵的方向。身着泰安球衣的小球迷们是场边最动人的风景。在他们眼里，这些从家门口走出的足球明星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却有无声的力量。正是这场带着烟火气的体育赛事，让足球的种子无声无息地落进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1: 能来到现场看球，我觉得特别激动，特别热血。足球让我变得更坚强，也让我懂得了团队合作，更让我深深热爱我的家乡泰安。
0: 赛事的余温蔓延到泰安的每一所校园，足球已然成为少年们日常的热爱与陪伴。岳峰小学的球场上，学生们迎着朝阳奔跑，模仿着球员们的动作，传球、射门、防守，反复打磨着他们对于足球的热爱与执着。操场上，少年们挥洒汗水，班级联赛与校级赛事轮番登场，让每一个怀揣足球梦的孩子都能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
2: 从2010年建校开始啊，打造这种超强的足球氛围。我们每年固定开展这个班超，每个班级都有队歌、队旗、队徽。而且更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齐瑞林加入了泰安足球队，和球队一起获得了我们的双冠王。本身我也是足球爱好者，我也特别希望我的学生能够热爱足球、热爱运动。我觉得足球运动带给孩子的这种能量是巨大的，特别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投身到我们的足球比赛当中，通过这种强健体魄的这种活动，让自己变得强大。
0: 对这些孩子而言，一场家门口的足球赛事是他们足球梦想的启蒙。赛场上球员的坚持与热爱，成为他们追逐梦想的最大动力。
3: 因为我也希望就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影响，能让更多的小朋友热爱运动，然后不仅仅是足球吧，更热爱运动，然后包括足球，就是能让他们在课余时间更多的是去锻炼身体，然后去运动，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4: 因为我们去年拿了双冠王嘛，我们俱乐部也举行过那个校园行，我们也能希望那个我们比赛然后拿冠军，这些能带动这些泰安的小朋友们，然后希望他们能因为我们然后喜欢上足球。
0: 足球梦想就藏在这些少年的脚下，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抢，都让他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挫折中学会坚韧。足球教会他们的不仅仅是脚下技术，更是敢闯敢拼、团队协作的意识，是面对胜负的从容，以及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这些从绿茵场上收获的品格，将伴随他们走向更远的人生赛场。听，绿茵在回响，那是战鼓，是号角，是少年出征的铿锵。踏歌而行，直抵星辰万里的远方。
5: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 四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子涵。
6: 好的，谢谢广超。一起打开 CCTV 四的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校朋友圈。最近呢，一位7岁的小男孩说啊，自己转球的技术全校第一，结果名不虚传。来看看怎么回事。
7: 我比全班第一。

球转得好，打得也好啊，肯定是离不开日复一日的练习。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第一位网友说道，球在他的手上怎么那么听话呀，那肯定得勤练多练啊，而且还得坚持的自信的去练。我们来看看下位网友怎么说。好，宝贝儿，你真棒，争取长高个儿。

0: 将来呢，做一名世界篮球之星，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的，也希望他的视频可以感染到更多的人，爱上篮球，喜欢体育。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网友怎么说。好，我相信每个孩子天赋都不同，只是有些被挖掘了，有些没被挖掘而已。的确这样，所以体育教育的意义可能是就是在这里。其实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所以呢体育教育的使命呢就是发现这些闪光点，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运动当中找到自信，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孩子都能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还给你，广昌。
1: 好的，子涵。如今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便捷多元的健身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其中上门体育课凭借就近便捷而且个性化指导的优势，成为不少市民健身的新选择。
2: 踩到我们锥桶上，然后呢进行我们的咏春独角。接下来看我们双手同时伸出，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3: 每周四上午10点，咏春拳教练杨乐新都会准时来到北京市西城区黄四大街24号院，为社区里的老年居民带来量身打造的咏春拳健身课程，
4: 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就是咏春拳的套路啊，包括一些强身健体的体能方面，改善叔叔阿姨的体质，同时也能推广咱们这个传统文就是武术的文化。
3: 不用远赴专业场馆，不用费心奔波赶路，在家门口就能上一堂专业的体育课，这样的健身体验如今在不少社区成为现实。
5: 离家很近，就在院里头啊，然后又是社区组织的，很放心，而且还关键还是免费啊哈。
6: 他们教得很认真，也挺负责任，我们感觉很满意。
7: 我们文体主任会跟他们的老师机构，因为老师也是有这些资格，这个我们作为社区来讲，我们肯定是要先把好关的。我们有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然后我们也是经过民意调查，经过那个就是种种的程序支付老师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费用，但是对居民来讲就是免费的。
3: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持续推进，贴合大众需求的社区体育教学、上门体育私教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补齐了传统健身模式的短板。记者街头走访发现，很多市民对这种新模式都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
8: 我觉得挺好的，它能方便很多人。你像我平时就是比较喜欢体育，但是我没有时间，然后也没有一些就是专门的这个人来教我呀什么的。
9: 我觉得只要它可以规范发展就可以，就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3: 与此同时，作为快速成长的新兴服务行业，上门体育教学、社区个性化体育服务仍处在持续发展、逐步完善的阶段。这类新业态在资质认定、监督监管、合同规范等方面仍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针对行业发展现状与潜在风险，我们也咨询了专业律师。
10: 首先，经营机构的这个合规性啊，第二呢是这个指导人员，也就是这个教练，他的资质以及他的监管啊合规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双方权利义务的对等的这种固定，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合同。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聘请，或者说我们去找这些机构进行服务的，都是由这些机构提供的合同，那么难免会存在一些格式条款啊，或者说是它这个条款的约定可能更偏向于这个商家这一方啊，那么这种对于相对应的合同上的规制是也是一个我们的监管部门需要考量的一个问题。
3: 律师表示，上门体育服务拥有巨大的民生价值和市场空间，只是现阶段行业标准尚不充分，需要从资质、安全、权责等多个维度进一步细化升级。而一线从业者也期盼行业能够建立完善体系，朝着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11: 我们希望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去那个出台相应的一些政策或指引，一些认证的机构的指引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对教练员的约束啊，规范这些个人啊或者机构的这种进社区的活动。
1: 从赶场健身到上门运动，是顺应大众健身需求的业态革新，更是对新兴行业能否坚守底线、行稳致远的考验。监管兜底，行业自律，从业者尽心，三者同向发力，才能让这股便民健身的

新风吹得更久更远，成为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力量。接下来继续关注体育新闻。日前，2026级蔡崇信篮球奖学金获奖名单正式公布。经过层层选拔与综合评估，王舒宁、王宇清、张冉一、高一晨、楼林汉、江林汉、刘从科共六名同学成功入选，并将于今年秋季赴美，开启新的学习与篮球旅程。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曲棍球协会
1: 中国教育电视平台
0: 为您同步直播。
1: 广东巴迪瑞队短角球，

0: 巴迪瑞队得分。
1: 现在场上比分1-0，广东巴迪瑞暂时领先。
0: 抢断，
1: 广东巴迪瑞后场倒球，广东巴迪瑞失误。

0: 天是天津队16码球。天津队边路突破，
1: 天津队转移失误，
0: 天津队未离开5米，罚到了一张绿盘。
1: 现在场上是11-10，广东队多一人优势。
0: 大家解释一下，咱们这个绿盘是暂罚咱们队员2分钟。
1: 广东队前场反抢，
0: 现在广东队优势很大，一直在压着天津队打。
1: 广东巴黎队前场围抢，抢断成功进弧，
0: 可惜可惜。一次非常的漂亮的抢断，差一点就得分了。天津队边线球，天津队造成了角球。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球员。

天津队持有马球。八支乐队机会，广东八支乐队长角球，一个非常漂亮的配合。广东八队乐队底线突破，天津队故意打出底线判罚短角球。

范围停球停撕了。

0: 广东八的月视频征询。广东八的月再次获得短角球。
1: 广东八的月队射门被扑出球门外，获得长角球。第一节比赛结束，
0: 场上比分1-0，广东八的月暂时领先。

好的，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第二节比赛开始，让我们看看本节天津队该做出如何的反扑之势。

0: 攻八队乐队，后场直接传了一个大斜线，传到了前场。现在广东八队乐队前场给的压力很粗，天津队只能利用挑球来找。天津队前场被端，
1: 广东八队乐队机会反击，广东八队乐队配合射门得分，场上比分2-0，广东八队队暂时领先。广东八队队前场紧逼，
0: 在天津队采用的是半场防守，想压缩空间找机会。这一下打到广东八队乐队脚上了，裁判请求了暂停。哦，裁判表示需要换人了。这一球也是非常的有威力，这一球。广东八队这种上的方式咱们还是不提倡的，还是球员们注意保护自己。好的，比赛继续。哦，广东八队乐队拿到球权准备反击，现在前场2-2。
1: 广东八队射门，射高了。广东八队队后场倒球，准备换人。
0: 看得出来，广东八队队现在也非常的没有压力，后场传导也非常的轻松写意。

巴特乐队射门得分，现在场上比分来到3-0，广东巴特乐队暂时领先。天津队前场任意球，天津队犯规，广东巴特乐队任意球。广东队传接失误，天津队球权。天津队反击，从库里断掉了这个球。天津队再次获得球权，汤大了。这球被广东巴特乐队抢断了。天津队一直在寻找机会。

0: 现场的观众很激情啊。青年队快速反击，天津队还是在采用半场防守，很耐得住寂寞，在等待对方的失误。
1: 广东队后场倒球，打得很耐心。
0: 广东队失误了，现在天津队拿到球权。天津队长角球，广东八队乐队犯规，天津队前场任意球。天津队进攻机会，被守门员扑出门外，天津队长角球。天津队大力进攻，可惜没有垫到这个球。
1: 最近这几分钟，广东巴黎乐队门前风声鹤唳。
0: 非常可惜的一个球啊，被守门员扑出门外。

0: 中空，让对方非常随意的传导在中间。赛时间还剩下25秒，看双方该做出如何的变化。好的，第二节比赛结束。
1: 场上比分3-0，广东巴黎队暂时领先。现在进入中场休息时间10分钟。
0: 让我们10分钟以后再见。

0: 是旅游中国曲棍球协会，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与您同步直播。
1: 下半场开始，
0: 天津队前场拿球，看得出来天津队前场也是给了压力，想开始拿分了。广东队挑球失误，天津队获得球权。

0: 天队大力进湖，可惜湖里没有站人。天津队换人，裁判给出了警告。
1: 广东队边路配合转移，机会来了，继续广东队的球权。
0: 广东队打脚获得前场任意球，可惜，
1: 很可惜，后门柱没有包住，错失了一个得分的机会。
0: 天津队失误，广东巴迪瑞队再次拿到球权，和天津队抢断。
1: 广东巴迪瑞换人，
0: 广东巴迪瑞队边路突破，造成了犯规，获得了户外任意球。咱们曲棍球这个任意球，双方都需要离开五米，然后在户外要运行五米才可以进球进湖。
1: 广东巴迪瑞继续夺回球权，
0: 天津队成功抢断，获得球权。广东巴迪瑞队成功抢断。天津队一个非常好的反抢，再次获得球权。天津队通过后场在寻找机会，
1: 广东巴迪瑞前场逼抢。

0: 英队挑球失误。天津队十号是一个挑球非常出色的球员。天津队获得球权反击，一过天津队成功抢断反击，天津队留大了，
1: 广东八德月边路配合进弧，
0: 哎呀，天津队获得球权，造成犯规。广东八德月队垫起危险球。天津队垫，哎呀，可惜，非常可惜，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十八号也是一个新人，
1: 漂亮的转移机会，哎呀，被守门员挡出。
0: 现在双方打的也是有来有回，非常的有观赏性。
1: 广东队获得长角球，
0: 广东队大力进弧，被天津队断了下来。天津队反击，边路突破。
1: 广东队边路配合。进弧射门得分，场上比分4-0，广东八德月暂时领先。
0: 这一球也是相当的有难度，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角度射门得分。天津队是非常的着急想拿分，利用了开局就挑球的方式被抢断了。
1: 广东队边路反击，
0: 天津队抢断反击，
1: 场面比较混乱，广东队球权。
0: 广东队看样子还是想控制时间。

0: 广东队前场配合失误，天津队球权。裁判吹罚了天津队球权，五米犯规，对方跑进了米。天津队换人，天津队现在有一些急，现在失误的非常快。
1: 广东队的前场抢断。继续广东队的球权，
0: 中队几乎这一球也是相当遗憾，推歪了，推出了门外，一个非常漂亮的传接，
1: 寻找配合没有配合上，没对上点，推出界外了，天津
0: 队造成了犯规，获得任意球。天津队打门偏出了门外，可惜。好的，第三节比赛结束，稍等2分钟，为您持续直播。

0: 好的，比赛继续，来到第四节比赛，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4-0，广东八级乐队暂时领先。也非常可惜的，很有想法的一名球员。天津队也是开始了前场紧逼，抢断成功，获得球权。天津队四平征询，要了个补内敲棍犯规。
1: 会看见，会看见的，没有问题。你要打脚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2: 走放户内角球在户顶这个位置，那是平。好、哦。
1: 会看见，没有问题的。
2: 啊，活球状态啊！
1: 我没看见，我没看清楚。
2: 不是，不是，活球状态。
1: 嗯。这种在在跑马的时候，我有这种跑马的时候还有那个，不给力。在弧顶那下，在弧顶那下。看看对面吗？
3: 看一下对面的六号，哎哎哎，好好好好，走走了，滚太远了。
1: 在弧顶那下，你姐，因为
3: 我知道，我知道在弧顶那下，但是我在找机位，你看找一下五号那个，看一下五号。
2: 这个机位可以看见，
1: 对，没有打球。
3: 他要的是什么呀？
2: 他要的是角球，弧顶防守角球。
3: 攻方角球吗？
1: 对，
3: 啊，守方角球。
1: 守方角球。
2: 角球
3: 慢，您慢点看。没有打球。
1: 你看这弧顶那个，他的左脚再看一下。
3: 我知道，我知道，再看，再回到弧顶一下，就是弧顶那一下，看一下他有没有角球。
2: 打的攻方自己的脚。你看打的攻方自己的脚吗？打的绿鞋吗？你看，
1: 啊，对，打绿鞋上了，没问题。嗯，裁判，这边裁判怎么样？
3: 我同意，没有打脚，啊、改那个改不用改变你的判罚，那个队伍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啊。
2: 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打的自己的脚。
4: 啊、喂，走吧。
2: 走走走，挑战失败，失去执行权。拨打，天津队挑战失败，失去质询权。
0: 天津队挑战失败，失去视频质询权。在弧内是打到了天津队自己的角球，构成了自己的犯规。
5: 广东八队队危险球，天津队获得球权。
0: 广东八迪瑞进行换人。

0: 天队进湖，广东八六月抢断，广东队打得很耐心，前面没有机会就后场倒球控制球权。射门得分，场上比分4-0，广东八六队暂时领先。
1: 广东八六队非常一个漂亮的跟进，捡到了这个球。
0: 由广东八六队二号陈启俊补射得分。
1: 天津队挑球失误，广东八六队球权。可惜天津队没有拿到这个球。
0: 广东八六队继续获得球权。东八队的边路配合，被天津队抢断，天津队的机会反击，
1: 天津队获得断角球。吹罚了25码线内推人犯规，吹罚断角球。
0: 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

天津队发停失误，天津队前场抢断进弧，广东队断球成功。

0: 停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反棍直接把球带到自己的触球方向，广东巴黎队抢断反击，一打一，哦，可惜被断了。到了天津队反击，哦，失误了，但是也造成了广东巴黎队的犯规。
1: 天津队的穿透进弧，
0: 天津队长角球，裁判表示这是正常的对身体对抗，没有犯规。哦，前锋没有领略到后卫的这个传球，
1: 点位没有对上，传球出了底线，广东队的球权。
0: 哦，广东队失误了，让天津队看能否抓住这个长角球的机会。天津队再次断角球，这样的方式是想造犯规，但是也是非常的难，
1: 想法比较丰富。
0: 反击，哦，守门员成功断掉了这个球。天津队反击，
1: 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可惜没有把握住机会，被守门员出来抢断。
0: 哦，八号连续的失误又被断掉了，
1: 广东巴迪瑞继续前场反击进弧，短角球
0: 造成了短角球，
1: 天津队打角。

0: 湖内很冷静的一次处理球，造成了对方犯规，获得短角球。
1: 看得出来，广东队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广东巴黎队射门得分，由三号高杰森拉射进球，
1: 这一球也是球速非常之快，
0: 力度很足，守门员来不及反应，进球得分，
1: 比分来到6-0。

0: 击，但是成功又被广东八队队断出。广东八队乐队动球，裁判吹罚了犯规，给到了绿牌，罚下两分钟。现在天津队有人数优势，看他们是否能拿下一场。
1: 天津队启用爆豆时间。

0: 家是两分钟时间，两分钟以内得分算两分，双倍积分。现在天津队打得很着急，
1: 广东队也启用了爆豆，现在双方都是爆豆时间，现在双方得分都是算两分。

0: 漂亮的桥段，看得出来他们也是得分心切，现在防守变得非常的给足了压力。看看天津队是否能在这两分钟抓住机会。
1: 广东八局队边路配合失误，

0: 天津队拉射失误，补射也打高了，现在是广东队球权反击，
1: 天津队打门高射门外，广东队反击，
0: 很有想法的一次斜传球，可惜失误了。
1: 天津的爆头时间结束了，天津队更换守门员了，
0: 好的，现在双方爆头时间都已经用完，回归正常的比赛，
1: 广东暴力乐队干扰天津队接球，天津队获得任意球，
0: 现在双方的节奏都比较快，越到比赛后面越到紧张的关头，打得越急越混乱，场面双方都想继续得分，
1: 广东队一个特别漂亮的撞墙二打一，可惜天津队任意球，对方正离开5米，
2: 在全球比赛中只有在湖内射门才算得分，在湖外的话，如果防守方队员碰到那就是长角球，如果没有碰到的话那就是防守方球权，
0: 现在广东八子月比分大幅领先，剩下的比赛还有

0: 两分半不到的时间，现在主要控制球权为主。
1: 看得出来，广东八队一直在消耗时间控制球权。

0: 天津队轮换，看看最后时刻天津队放手一搏能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1: 在这最后的几分钟里，广东队也是给足了压力，天津队机会，天津队获得短角球，
0: 广东八的月四平征询，要的是打手，表示没有犯规，
1: 裁判吹罚了角球，广东八的月队要了打手，说打手没有角球，让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下。
2: 视频裁判看一下，
3: 看一下 是打到手上了，没问题，你们再看一眼吧。啊，七号再给他回放一下啊。
2: 看是不是？看一下是不是什么排球，什么排球？
3: 那后那整个就是那是攻防犯规，那个手攻防犯规，
2: 攻防犯规
3: 。啊，后面打东方脚了嘛？你前面是没有那个什么，前面守方是没有犯规的话，后面是打攻方脚了嘛？
2: 但是我这时候吹哨了呀。哦，对，先是
3: 啊，
2: 对，
3: 对吧？
2: 我吹的是前面的这个犯规，就后面这个犯规就没有了。
3: 对，
2: 那个、
3: 你是放了吗？对，
2: 那应该是那什么？那应该是争球。
3: 对。
2: 应该是
3: 就看你，
2: 吹的是前面的犯规，
3: 就看你的这个哨是什么时候响的。你这个哨是在、那个、
2: 哨是后面响的，哨是后面，
3: 不是，
2: 但是我吹的是前一个犯规。
3: 哨是在打这个攻方队员的脚之前响的，还是之后响的？
2: 之后。
3: 打攻方队员脚之后响的，那是不是就应该是直接改判成攻方犯规就行了吗？
2: 没有，因为你吹的是前面的一个短角球。
3: 啊、哦，行，好嘞。
4: 怎么我们
3: 好嘞。
2: 质询成功，征求质询成功，在这个位置征求，
5: 老来
2: 那个位置征求。
1: 好的，广东八队队视频征询成功，现在是户外的征求，当你征询视频成功的话，裁判会吹罚征求，双方征求。
0: 天津队迫切的穿透寻找机会，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快速形成得分的结果，可惜过于着急传接失误了。
1: 广东队在最后的时间也是非常的想要再拿下一分，广东队进弧，天津队围逼，广东队机会，哦，出弧了，天津队的围抢也是非常的凶猛。好的，天津队抢断成功。好的，比赛结束，整场比赛比分为6-0，广东八六乐队第一场胜利。
6: 本场比赛最佳运动员的是广东八迪瑞队20号。

0: 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男子曲棍球联赛广州站的比赛直播。这里是广州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曲棍球场，为您带来本场解说的是金波和李凯。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关注中国曲棍球协会或者 CETV4 公众号观看比赛直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内蒙古队对阵国家青年队，其中内蒙古队是身穿白色球衣从左向右攻，国家青年队是红色球衣从右向左攻。
1: 内蒙古队的首发分别是一号敖真言、三号吴晓辉、六号鄂文慧、七号奥索柱、九号郭晓龙、11号队长孟黎浩、17号孟楠、23号郭子祥、28号孟家俊、30号奥维宝、32号守门员王才宇。
0: 国家青年队的首发球员是4号陈振新、5号谭如世、7号张家良、9号陈贤珍、10号刘超、11号罗家龙、23号李延伟、24号张鹏阳、25号宁东俊、29号穆鹏博和队长王宇博、30号。
1: 这是内蒙古队的主教练德云泽。好，比赛开始。

0: 是国家青年队控制球权，一个挑球，非常漂亮的小段，28号孟佳俊，内姆队转移，内姆队啊，很可惜啊，没这个球没有垫好，来自9号郭晓龙，
1: 现在是国家青年队后场组织右路进攻，
0: 内蒙古队在选择逼抢，球权来到了内蒙古队，
1: 转移到右路，国家青年队的防守还是很紧密的啊，
0: 是
1: 10号刘超，
0: 内蒙队的左路进攻，传中啊，进攻球员没拿到球啊，哎，这是个短角球，
1: 国家青年队选择视频征询，
0: 先来看一下
1: 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们敬请期待啊。
2: Adam。
3: Yeah, they ask for eyeball by white color. Yeah. Go there.
4: Okay, okay.
2: Ruben Zhao, what?
5: They ask for what?
2: Eyeball.
5: Eyeball.
2: Yeah.
5: Danger.
2: Okay.
5: 想吃帮看一下有没有危险
2: 啊，现在
6: 换一下车型呢，
2: 六号位，
5: 你看一下危不危险，
2: 不是你俩看吗？
5: 啊，
2: 是我看，
5: 对你给放了
2: 啊，放了、
0: 啊、这个应该是内蒙古队自己的犯规啊，应该是没有短角球，在我的视角里看
6: 一下七号，
5: 换一下对面的
2: 。
5: 不，换一下那个旁边的那个。
6: 旁边的那不就是4号位吗？
5: 场地侧边那个。
2: 4号位。
5: 啊啊啊！
7: 看吧。
6: 4号位。
2: 好，
5: OK。
2: 啊，就这，好，正慢放。
1: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视频征询。在队员不认可裁判的判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裁判进行交流。
5: 看不清，看那个二号机位特写的。
6: 二号。
2: I think we got the first one.
5: Yeah. 看一下二号机位特写的。
2: 是零。
5: 对。Obstruction.
0: 我们继续等待裁判的判罚。这个球，那是进攻队员自己垫起啊，垫到防守队员身上。
5: Stick back， 慢一点回一下，
6: 再往回一点。
5: 好，
2: 放，慢放。
3: Stick.
5: Yeah,
3: fantastic.
5: Stand your own, not? What's your opinion?
3: Free.
5: Okay.
3: This ball, the white color stick, ball high.
5: Okay.
3: Free to red.
2: 他判的是什么，谢伟？
5: 他说他看的是那个危险的棍棒，也就是说。
3: You can tell them.
5: Okay. 你让他自己看吧。
0: 啊！裁判判到了短角球无效啊！
1: 国家青年队后场发球，
0: 内蒙队持续前场紧逼，
1: 镜头中的是国家青。

0: 年队的主教练崔永新。
1: 青年队内切，哦，这一下防守没有犯规，
0: 球权又被国家青年队抢了下来，转移到右路。选择内线的小球，但是被断了。
1: 青年队的阵型也比较靠前啊，
0: 他可能
1: 也在打对攻，
0: 对，可能采用一种全场紧逼。
1: 是。啊，很可惜啊，这个球没有接到。这个是六号鄂文慧，球到左路，二十八号给压力，选择挑球，
0: 挑球背后，
1: 哦，没有断下，
0: 可惜没有接着。国家青年队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指挥，
1: 国家青年队在给内蒙古队压力啊。内蒙古队失误啊，还是内蒙古队的球权。内蒙古队作为老牌强队啊，跟国家青年队的比赛显得没有打出自己的水平啊。
0: 好的防守，内切。
1: 持续的给压力，选择转移，转移到右路，国家青年队角球。感觉内蒙古队这五分钟很紧啊，打的比较紧，对于这种年轻的对手应该放松一点啊，没有打出属于自己的实力。
0: 进行后场组织，内蒙古队寻找机会向右转移，球传到底线，
1: 哦，被国家青年队带下，球权又回到内蒙古队手里。十一号队长孟迪浩也是一个国际选手，打过很多国际比赛。中路向前，向右路转移，传中，哦，没有穿透啊。国家青年队还是经验不足啊，球权丢得很快。
0: 球权转移到左路，内蒙古队进行组织。
1: 内蒙古队选择换人，
0: 套边二打一，配合进弧，
1: 又是这个球，
0: 一连串的二打一。
1: 好的，漂亮的传垫，是六号鄂文慧获得了一分，然后内蒙古队选择了换下。
0: 此时国家青年队不要着急啊，比赛还有时间。
1: 哦，非常漂亮的高位反手啊，来自十号关曲阳。现在场上比分，内蒙古队1-0国家青年队。哦，内蒙古队换下了三位年轻的前锋，换上了三位年龄比较大的前锋啊。
0: 挑球背后，
1: 这三位前锋都是很有经验。

0: 球还在内蒙队的后场进行组织传导，球权转移到左路，看看这个球的选择怎么处理。
1: 左路进攻，内蒙队的连接不是非常的快啊，比较稳。
0: 这个跟
1: 人进弧，
0: 盯人盯的不紧，好的防守。一个造犯规，没离过五米进行抢发，
1: 很可惜这球没有接好。内蒙队应该多选择配合啊，不应该带球，
0: 找球背后。
1: 国家青年队十五啊，
0: 刚刚是二十号李鹏飞向左的转移。
1: 还是内蒙古队的球权，中间穿中，好的，没有电到，看一下这，裁判吹了短角球，应该是守门员压到了球。
0: 国家青年队的防守需要再紧一紧。
1: 看一下这个回放，啊，是守门员压到了球。
0: 此时，场边的国家青年队主教练正在给场下的球员布置战术。
1: 来看一下内蒙队第一个短角球，球没有停好，一个重击啊，吹了内蒙队犯规，
0: 成功防守，
1: 国家青年队的反击，
0: 转移到右侧
1: 啊，又被断下，
0: 被断下，
1: 可惜。
0: 球权转移到中路内蒙队，
1: 啊，国家青年队的球权丢得很快啊。
0: 这种节奏的快速转换会使队员们非常的累
1: 啊！是啊，现在广州的天气快到30度，对于队员的体能要求非常高。
0: 日常运动的消耗啊，需要保持节奏，
1: 对，
0: 留住球权。如果经常在这60分钟内选择这种快速的节奏的话，会使队员非常的疲惫。
1: 是的，啊，现在广州的天气是28度。内蒙队选择左路进弧，护住球啊，被
0: 断
1: 下。
0: 内蒙古队的反抢很快啊，
1: 是吹了内蒙队犯规，
0: 后场发球，挑球背后
1: 球，看一下这个球啊，没有。内蒙队这球权也丢得也很快啊，
0: 双方这场比赛可能打的都比较着急啊。
1: 是的，啊，球权又丢，
0: 可能是刚刚第一节还需要适应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应该多进行一些组织还有传导。
1: 是的，
0: 寻找机会，给到中前卫，
1: 选择挑球，
0: 又是挑球背后
1: 被断下。青年队的挑球非常多啊，但是都是没有效果。青年队断下球，又被断下。啊，青年队的反抢非常快啊。内蒙队的球权。
0: 国家青年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啊，
1: 是的，
0: 都是05年以后的队员。
1: 是。
0: 展现出他们这种有朝气、年轻的、阳光的这种。

0: 感觉。
1: 初生牛犊不怕虎。
0: 对，相比之下，内蒙古队就显得非常沉稳。
1: 是，
0: 双方有不一样的感觉，打法也不一样。
1: 内蒙队选择挑球，啊，球挑得比较大，
0: 这个找点非常好啊。
1: 是的，内蒙队还是选择全场给压力，
0: 球权转移到左侧，传大了，
1: 内蒙古队选择控制一下节奏，
0: 后场需要盯紧人啊，否则内蒙队的队员视野非常的宽广。
1: 是的，
0: 一个挑球找到前锋。
1: 内蒙队传中，啊，这个球权又来到了国家青年队手里。
0: 这个外国籍裁判判了这个没有，后场发球。
1: 啊，非常好的球，
0: 球权转移到左侧，
1: 国家青年队进到湖里，
0: 个人突破，看看个人的技术，又过了一个人，
1: 非常好的过人，
0: 在湖内。
1: 被内蒙古队断下，
0: 解围出界。
1: 这是国家青年队第一次的有威胁的进攻啊，没有处理好，被十一号队长断下。内蒙古队还需要再稳一稳啊，找找感觉，显得比较急躁。
0: 第一节还剩两分多钟，看看在这两分多钟里边，国青队会不会再扳回一城，或者是内蒙古队再下一分。
1: 漂亮，非常漂亮的传电。
0: 随着话音刚落，内蒙古队又再下一分。
1: 是的，
0: 通过右路的配合，
1: 来自一号敖真言。
0: 国家青年队的防守需要再紧一紧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让人轻松的过掉，传中并没有给到防守人压力。
1: 传中啊，这球垫得非常的漂亮，来自一号敖真言。第一节还剩两分钟，内蒙古队2-0领先国家青年队。国家青年队右路进攻，右进攻
0: 被断下，反击。
1: 啊，这个球没有停好，
0: 也是一个传球失误。裁判判了犯规，在禁区前沿选择挑球上帝过人。
1: 啊，可惜没有过去啊。国家青年队的队员虽然年轻啊，但是他们的技术啊还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敢用技术，自己的个人技术啊，
0: 也是拼劲十足。
1: 对，是的。
0: 球权转移到右路进行个人突破，哇，
1: 啊，被断下。
0: 果然内蒙队的球员还是经验丰富，看出了这位年轻球员的想法。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说到国青队的队员全是2005年往后，自然而然这个比赛经验包括身体承受度都照内蒙队差了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内蒙队的主力阵容上有大部分
1: 很多打过国际比赛，
0: 对，打过国际比赛的队员。
1: 是的，
0: 拥有着很丰富很宝贵的大赛经验。
1: 是的，
0: 很轻松驾驭在国内场上的发挥。
1: 但是今天内蒙古队的发挥显得有点紧，没有发挥出来自己原有的水平。
0: 击球找前锋，内蒙古队的断球失误。球权到右侧，哇，我们看到这个场地是有点滑啊，可。

0: 是的，
1: 所以
0: 这个国青队的队员啊，能力非常的强啊。
1: 对，
0: 这个球一直在他球柜没有丢失。内蒙古队九号郭小龙带球，
1: 一个身体接触，有些犯规在背后。
0: 比赛马上结束了，第一节。
1: 23码线外，可以直接选择将球传中。
0: 第一节的比赛结束啊，内蒙古队2-0领先国家青年队。
1: 我们稍后再看。
0: Thank you.

0: 第二节比赛开始，还是国家青年队的球权。
1: 看看在第一节的比赛之后有没有新的阴影。
0: 内蒙古队还是选择全场紧逼，断下球权，向前。
1: 前场二打一配合，
0: 啊，非常漂亮的，看看有没有啊？北国青队的守门员精彩的扑救扑出来了。
1: 24号张鹏阳，
0: 是，非常的精彩啊！啊，这个球传大了，8号杜晨。
1: 哇，我们回看这个动作
0: 啊，打到了守门员的头盔上，
1: 成功将球扑下。国家青年队后场球转移到右路，一个挑球背后，哇，
0: 漂亮，直接找到了后卫。这个球可惜没有拿好，还是比较紧一点。
1: 对，看队员的这个技术动作啊，还是稍微比较有点紧。
0: 嗯，是的，
1: 没有放开，
0: 可能是年轻的原因，有点紧张。
1: 再一个也是对手比较强大，
0: 是的，
1: 可能多少有点压力。
0: 是，
1: 哇，中场比较游刃有余啊。
0: 球权转到了右路，
1: 通过转移来回调动国家青年队的前锋，寻找空当。球权再次来到左路，被断，反击。哇，一个右脚吊，
0: 可惜这个球没有接好。
1: 刚刚使用了一个右脚击球，动作非常快，非常小心，
0: 是的，
1: 很巧妙。
0: 球打得非常好。
1: 对，内蒙队后场组织。我们看国家青年队还是采用全场逼抢啊，可能后场队后场刚拿到球权就非常快的上抢，给到他们后卫压力。
0: 内蒙古队再次丢了球

0: 哎，不是，是内蒙古队的球权。
1: 好的防守，破坏性传球，球权再一次回到内蒙队。观看这两节比赛，我发现内蒙古队经常打左路。
0: 是的，可能国家青年队有效的制约到了右路，所以逼迫内蒙古队打一直在打左路。
1: 没错，我们看他们其实很少从右路发起进攻，
0: 是
1: 一旦发起都是致命的。
0: 是。
1: 中场带球飞向左边，
0: 很漂亮的反抢，继续
1: 底线边角的二加一防守
0: 啊，被断下，
1: 非常漂亮
0: 啊，梳理。
1: 这个是国家青年队的队长王宇博
0: 啊，他的身体条件很好啊，
1: 对，
0: 个子很高，
1: 嗯，
0: 看看他们队这下的球啊。被守门员挡下，
1: 转身击球动作速度非常快。
0: 是的，起手非常快啊！裁判判罚了内蒙队短角球。传中打到了国家青年队的脚下。
1: 刚刚这个球经过折射，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啊，后卫需要注意力再集中一些。
0: 是的，没有挺好。

0: 来看一下内姆队第二个短角球。啊，一推，啊，被守门员挡下。球权还在内姆队中，
1: 还是在湖内，没有被破坏干净。
0: 选择传中，哇，后点没有防守队员啊，
1: 可惜啊，
0: 很轻松的就推进了。三十号奥维堡，
1: 这也是一名老将。
0: 是的，
1: 国家青年队的防守还是有些松。
0: 是的，经验不足。
1: 对，在处理二点球这一块儿。
0: 是，后面漏了两名进攻队员啊。
1: 你看这个球，守门员和后卫之间没有进行友好的沟通。
0: 是的，
1: 两个人都扑空了。
0: 哎，内蒙队3-0领先，还有十分钟。
1: 还是内蒙队的后场牛拳，国家青年队这场比赛可能大多数时间都是采用从让他们打左路。
0: 是的，在制约右路。
1: 对，
0: 左路显得非常空旷啊。
1: 嗯，空当非常大。
0: 是的，
1: 这一点需要国家青年队后场进行沟通，进行补位。
0: 是的，
1: 刚刚这个球是一个接球还有传球失误啊，国家青年队后场组织。
0: 内蒙队选择了半场防守，
1: 拿球的是5号谭入世，
0: 又选择了挑球啊，
1: 又是一个高空背后，哦，
0: 啊，
1: 很好的三 D。
0: 这个球应该有犯规啊，裁判吹了一个内蒙队犯规，
1: 可能是在挑球那一刹打到了棍上。
0: 是的，国家青年队选择视频征询。我觉得这个球是有短角球的，因为砍过的声音很大。
1: 这种属于故意破坏进攻队员向前。
0: 是的，
1: 我们知道控球是不允许球棍击打球棍的。
0: 是，
1: 只允许用球棍来触

0: 放这个球。
1: 是的，
0: 我们看一看最终的判罚如何。
2: 回放一下，小石。
3: 哎，手到手到，
2: 就是那个往里面打了一下啊。
3: 我知道。
2: 好，就这下啊。
4: 30号队长，能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2: 他要这一下的故意犯规。
0: 进可攻，退可守，也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队员。
4: 是，
3: 再给大家看一下，也是这个镜头。
2: 再回一下，就是他往里打的那一下。
3: 我明白。
2: 对，啊，就看这个镜头行。
3: 看这个一号，
2: 看这个可以
3: 啊。好。
2: OK，好，
3: 往前，慢放。
1: 哦，行。
4: 内幕队的防守有些着急啊。
3: 先放，继续。
2: Yes。
4: 打到了进攻。
2: I don't think it's PC. What's your opinion?
1: That's the stick check out.
2: Yeah.
4: 这应该是个短角球。
1: Hit the stick.
2: Yeah.
1: He made the stick. You see.
2: Oh, sorry.
1: Hit this fella. You see, yeah.
2: Okay.
1: See.
2: If he didn't hit,
0: 国家队还是采用一个高空球的优势。
4: 是的。
1: This fella hit.
4: 挑球非常多啊。
2: Okay.
0: 也是观察到内蒙队的后卫竟然没有盯紧，没有离个五米，
4: 后卫有点放松。
0: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高空球的优势被明显的增加了，从规则上
4: 是的，
0: 双方球员如果在五米之内的话属于是进攻犯规，属于刚刚那个球就属于防守并没有紧跟进攻球员，
4: 是的，
0: 给了进攻球员挑球的空间。我们看这个球怎么判
4: 啊，吹了，国家青年队获得了短角球。
0: 刚刚的这个要视频征询权显得非常果断啊。
4: 啊，是的。
0: 看看这一球国家青年队怎么处理。
4: 国家青年队第一个短角球。
0: 是否能扳回一城？11号罗家龙。这是国家青年队的右边锋，也是队里的一名拉球手。
4: 啊，身材非常的魁梧啊！看这个球，拉出，
0: 可惜
4: 啊，很可惜啊！内蒙队反击，向前。
0: 内蒙古队
4: 看这个反击，
0: 利用两三下传导传到了
4: 狐狸，三打二，选择了上面，反棍啊！
0: 好的防守，
4: 这个球打到了内蒙古队的身上，应该是个短角球。内蒙古队选择视频征询，
0: 我们看这名裁判进行怎么样的判罚。
1: High ball touch player red。
4: 在我的视角看啊，是青年队打到了内蒙古队23号的身上，应该是一个高球。
0: 对，可能在裁判的那个视角看不太清，
4: 对，挡到了身体肚子上。
3: Danger,
1: high ball, he's shooting high ball.
2: No, he's shooting
1: PC.
2: Okay.He asked for PC. That's correct.
1: Okay. 往回倒，小石。
3: 我知道，再倒，等一下啊。
2: 好，
3: 慢放。
1: OK.
3: 再放。
1: 哦。
2: Yeah.
4: 内蒙古队非常好的三打二的反击也没有处理好啊。
0: 刚刚咱们看那个球。其实曲棍球这项运动的节奏转换非常快，
4: 是的，
0: 两三下的传导从一个短角球失误变到对方的弧里进行成功反击到对方一个短角球，
4: 也就只有3秒吧。
0: 对，
4: 还是一个短角球。
0: 看看这球内蒙队如何处理。国家青年队今天是第一场的比赛，可能略显紧张。
4: 是的，
0: 没有放开自己，
4: 毕竟还是比较年轻。
0: 对，
4: 来看一下内蒙队这个短角球，拉出，选择一推， 啊，又被守门员挡下，非常的漂亮。

0: 今天国家签约队的守门员24号张鹏阳守得非常好啊。
1: 是的，
0: 各种扑救还是比较棒的。
1: 是的，内蒙队的推球啊，推得也是很正啊，
0: 并没有考验到门将。
1: 是的，
0: 哇，一个假动作转身。
1: 是的，选择左路23号郭子祥传球。哦，内蒙队犯规。
0: 国家
1: 选择了挑球。
0: 国家青年队的节奏非常非常快，
1: 是
0: 断了球立马就向前寻找进攻。
1: 内蒙古队又一次丢掉球权。
0: 我们回
1: 看这个
0: 断脚
1: 球。啊，正好推到守门员的脚下。
0: 是推得非常正。
1: 是的。
0: 球被断下，内蒙队进行2打1，也是传球失误。哇、
1: 哦，
0: 再次被断。
1: 哦，非常漂亮啊！可惜进攻队员还没有跑到位置。来自5号孟元峰的传球。
0: 传到右路，向左进行转移。
1: 这个有点危险啊，这个防守。
0: 很好的假动作转身向上点传球。
1: 哦，非常好的抢断，是内蒙队的球权，来自30号奥维堡，非常的有经验啊，
0: 非常的稳啊。
1: 是的。内蒙古队的吊传球非常的稳，
0: 在寻找机会。
1: 是的，毕竟领先3个球，
0: 一个背后
1: 非常漂亮的长传，
0: 后卫并没有盯人，
1: 可惜没有接好，
0: 也是被断下。
1: 樊强，这个樊强，
0: 好的，
1: 很明显的犯规啊。球到了国家青年队的手里，
0: 中场拿球。小球背后越过第一道防守线，哇，也是被
1: 差点又被断下哈。
0: 哇，刚刚两人进行2打1，非常默契啊。
1: 没劲儿了呀，感觉这17号。
0: 比赛才刚刚
1: 带球带的很多啊，就是体能浪费的很快。
0: 非常多的失误啊。
1: 是的。
0: 我刚刚两队双方今天都是非常多的失误。
1: 是的。失误的很快，球权丢的很快。3号吴小辉，内蒙古队的后场组织。
0: 国家青年队在场下上了几个人，准备随时换人啊。可能是场上的队员已经消耗很大了，已经没有劲儿了。
1: 是的。毕竟广州的天是非常的热。
0: 对。
1: 对，非常漂亮的过人。
0: 哦，很强的个人能力。
1: 是的。
0: 没有再组织。乒乓球的换人相比足球之下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1: 是的。
0: 换人名额相比这儿多了很多。
1: 是的。
0: 并且
1: 没有限制。
0: 对，并且可以在换下。
1: 哦，非常漂亮的2打1。
0: 右路传中。
1: 传中啊，没有威胁，显得很随意。啊，内蒙队
0: 没有
1: 拿到球。 还是国家青年队的球权。要选择挑球吗？啊，是的，
0: 挑球背后
1: 啊，没有威胁，稳稳的拿下。啊，又是一个传球失误。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全场的失误比较多
1: 啊，是的。
0: 又是
1: 一个挑球，
0: 挑球找到空点，
1: 接好，很可惜。
0: 这个挑球还是很好的，相比前面几个挑球。
1: 是的，这个人的空当很大啊。
0: 对，
1: 身边都没有防守队员，可惜是就是没有接好。
0: 对，接好了也可能会创造一些危险。
1: 是的，
0: 球权转移到左路内蒙队，
1: 又到了国家青年队的手里，
0: 动作速率很快。
1: 是的，
0: 25号宁东俊。转移到右侧，
1: 啊，又被断下。
0: 左
1: 10号的个人能力选择传球。
0: 内蒙队现在此时需要稳一稳。
1: 是的，毕竟领先，不要着急嘛。反观国家青年队就要拼一下啊。
0: 对。看看还能不能再扳下一城。
1: 是的，
0: 不要放弃啊。
1: 是的，啊，17号的速度非常快啊，选择个前场逼抢。啊，
0: 好的，
1: 孟丁，看看这个怎么处理
0: 啊，
1: 很可惜啊。
0: 好的好的，没关系。
1: 17号非常漂亮的抢断啊，
0: 最后选择倒地射门、
1: 啊、
0: 但是球偏出了球门。
1: 11号队长孟迪浩，这个球不应该啊，不应该要裁判球啊。啊，被断下，
0: 一个抢身前的倒地防守。
1: 是的，
0: 非常干净。
1: 是的，
0: 挑球转移到右路，内蒙古队在国家青年队前
1: 中
0: 啊，
1: 没垫着了吗？没有，很可惜，
0: 裁判给的没有的手势。后场发球，
1: 又是选择挑球
0: 到右路，看来现在的规则挑球还是真的很吃香的。
1: 是的，利用的非常多，
0: 都采用，
1: 又是一个挑球，
0: 哇，都采用一些高空优势
1: 啊。是的，
0: 一个停球失误，2-1，向前传递，可惜
1: 没有停好，
0: 没有停好。内蒙古队后场组织，
1: 啊，这个球
0: 抢身前断了，但是没有断得非常干净。
1: 是的，
0: 垫了起来。
1: 又是一个传中，看看这个球啊，守门员处理，球权还在内蒙队手里，啊，一个高位反棍啊，没打到位置。好，第二节比赛结束，
0: 我们10分钟之后再观看。

0: 好比赛啊、
1: 第三节比赛开始，内姆队球权啊，现在的内姆队的连接非常的快了啊，跟前两节完全不同，
2: 逐渐适应比赛节奏。
1: 是的啊，这个球没有处理好，
2: 被断下，传球意图太明显
1: 啊，后流
2: 直传，
1: 球出了底线。
2: 国家签约队的裁判可能是有意这一球是故意破坏出底线，
1: 是的，
2: 但是裁判并没有判罚。哇，很加那个人
1: 又被断线了，
2: 还是被看了出来。
1: 是的，向前
2: 很危险
1: 的反击，
2: 进行
1: 九号郭小龙，裁判吹了短角球。
2: 裁判可能给的是也是相同，故意破坏出底线，
1: 应该是的。
2: 不管是用哪个位置，都是不能故意往底线出球的。
1: 是的，九号郭小龙身高非常的高啊，
2: 我们再看一下
1: 啊，是的，故意推出了底线、
2: 并且这球还有身体碰撞。
1: 国家青年队
2: 可能
1: 好像要
2: 选择视
1: 频
2: 征询权
1: 啊，最后还是没有选择要。
2: 对，来看这个球内蒙队怎么处理啊。
1: 一推
2: 啊
1: 漂亮，三号吴晓辉。推球能力非常强啊，但是感觉这个球没有很球速不是很快，角度非常的好。
2: 国家青年队可能刚上了另一个门将，
1: 是的，
2: 还没有适应比赛节奏，注意力可能有些
1: 来看一下。
2: 哇
1: 啊，这个球角度也不是非常的刁啊，
2: 可能是被一冲挡了视角，
1: 可能是。
2: 国家青年队后场组织传给中路，非常危险啊！
1: 然后内部队前场抢断，没有处理好。
2: 哇！
1: 球权又来到了九号郭小龙手里。
2: 五号弹入式，死死卡住底线。这个球国家青年队犯规。进行配合二打一。
1: 又是一个短角球，
2: 再次获得短角球。
1: 第三节内蒙古队

0: 又是三号吴晓辉，还是同样的角度，
1: 同样的角度。
0: 内姆队两分钟连续进了两个球，非常的漂亮，
1: 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同样的进球。
0: 是的。三号吴晓辉
1: 打了国家青年队一个措手不及。
0: 来看一下回放，还是同样的角度，角度也是不是很刁。比赛过去两分钟，内姆队已经进了两个球了，比分来到了5-0。
1: 还是被断下，
0: 下
1: 中场尽量减少带球，认为
0: 需要反击，
1: 安全的出球，再次准备进屋。
0: 果然，看看这个球，28号，裁判吹了任意球，
1: 没有离过5米，这个人
0: 是的，他没有选择碰球，
1: 所以说不成立犯规。哎，一个打过犯规，获得后场任意球。
0: 一下啊，没有处理好，
1: 快速反击没有接好。如果我们看到刚才这个镜头，如果是接好了，也是形成2-1。
0: 是的，非常的有威胁啊。
1: 这个转换节奏非常快。
0: 嗯，是的。防守队员没有离开5米啊。
1: 国家青年队的教练可能是在边裁示意，这球国家青年队队队员
0: 觉得有争议，
1: 在5米之内。
0: 是的，
1: 但是场上还是服从裁判的判罚。
0: 是的，
1: 边路发球，球传到左边路，
0: 传
1: 一个滑扫，哇、
0: 这个球还是来到了国家青年队手里啊，传高了，很可惜呀、
1: 这个二点球接的还是很棒，
0: 处理的还是有点瑕疵，
1: 对，稍微有点问题，这个球传的再巧妙一点，
0: 是的，
1: 还是可以进球了，
0: 还是年轻啊，
1: 对，参加联赛也是对国家青年队的一种锻炼、
0: 是的，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目的，
1: 对，内蒙队也是征战国内大小比赛所有赛事了，基本上
0: 是的，
1: 高水平的队伍过招也是非常长经验的。
0: 是的，技术运用的非常合理，被国家青年队断下，裁判吹了内姆队球权，
1: 球转移到右路，接得非常稳
0: 啊，非常漂亮的挑球，直接挑到湖里啊，这个中击没有打好啊，很可惜啊，往往就是这种球啊，防守很难接到，很难断到，
1: 这种球相比那种球速快的也是不一样，
0: 是的，进攻队员也没有垫到，
1: 但是咱们看刚刚的进攻没有结束，再次造了一个短角球，
0: 是的，来看一下28号孟佳俊，裁判吹了防守推人，
1: 从背后有动作，可
0: 是的，
1: 内蒙古队刚刚也是运用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挑球进弧，
0: 是的，
1: 在弧内的挑球与弧外的挑球规则也是有些不一样，
0: 是，
1: 具体看当时执法裁判看如何处理这颗球。
0: 看一下这个球非常的漂亮，被门角的人挡住了

0: 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啊，
0: 我看的是角球。
2: 好，往回，往回，往回。
1: 啊，这个球。
2: 再往回，再往回。
1: 应该是角球了。
2: 再往回，再往回。好，好，
1: 球已经变线了。
2: 发，放，放，放。
3: 从视频的角度看的还是非常清晰。
1: 是的。
3: 当时主裁判在不同的角度也是看的视角也不同，
1: 是的，
3: 难免会有一些判罚与发生争议，
1: 是的，
3: 所以采用视频来观看具体，
1: 是的，我们这个视角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球已经打到脚变线了，
2: 慢一点，就这儿，就这儿，
1: 应该是个短角球，
2: 慢慢慢慢，
1: 变线了
0: ，OK。
2: Lost the field。
0: 小池看到了吗？角球吧。
2: 啊，角球，角球。
0: 好嘞。
1: 毫无疑问啊，还是一个短角球。
3: 我们看到这个防守球员站在球门里是加上守门员是五名，
1: 是的，
3: 一名守门员，四名防守队员，分别有着不同的防守任务，
1: 是的，
3: 他们在会有40秒的时间进行佩戴护具，保护自身的安全，也是。我们看有面罩，有护手，还有护膝，看看这球内姆队如何处理，
1: 拉出一推。推到防守队员身上，
3: 被挡，随后贴紧，
1: 还是内姆队选择一个反挑，
3: 再次
1: 很可惜，漂亮，门将的处理非常的冷静啊，
3: 非常的果断，非常迅速，
1: 内姆队选择传中啊，又是很可惜没电刀，
3: 国家青年队再次选择快速反击，可惜球没有接好，
1: 是的，
3: 显得过于着急了，球转移到右路，
1: 这个球差一点出了边线啊！内蒙古队现在的传导连接非常的快啊，跟第一节、第二节完全不同。好，一个转移，
3: 一个大斜线，再次的向反方向，
1: 漂亮啊！这个球可惜，
3: 传的有些着急了，
1: 两个人的默契有点差点意思，
3: 没有配合好，
1: 是的，
3: 场边

我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2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

0: 我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跟父母分手的？
0: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有两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是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又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的说，那两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1: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只印象说前一天晚上一起在吃。
1: 见过啊？
0: 对。然后的话，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火车上面。我就是问他说，怎么还没到？他说我带你去玩的地方就是说有点远，我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啊，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啊，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啊，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两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面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啊？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哦，
1: 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的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父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意的话就说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面想的时候，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脖子一捏就捏到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的他为什么说要把我卖掉？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两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两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氛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时候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 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啊，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想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给我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读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读的话就不读，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2: 一直在想啊，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就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会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11、12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就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有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来关心或者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1: 像你这种什么都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0: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1: 你是在哪认识的？
0: 那时候的话就跟我三舅去学了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1: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他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他的话心里面他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1: 你怕他嫌弃你？
0: 对。
1: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0: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1: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2: 就在讲的时候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啊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啊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来没被关心过，就突然间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就相当转折点。他就说了一句说我是喜欢你而不是你那个家庭，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就从那时候的话你就知道慢慢的话你就要撑起一个家。
1: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0: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因为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都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在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5:30的话就要起来 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

0: 死不能先洗完，洗完的话还要去给他买菜，买回来给他做好放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七十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当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你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定要往前面走。
1: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就一直要往前冲。
0: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啊，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2: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0: 都没停止过？
2: 因为很了不起，兄弟。
0: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2: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0: 对，
2: 你就拼命奋斗。
0: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2: 全部给宝宝了，
0: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丝毫的那一种说
2: 缺失。
0: 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之前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三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她有说我，她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里面我一直在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这代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2: 你老婆对你好吗？
0: 我老婆对我很好，
1: 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他说去啊，叫他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他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他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他跟他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采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啊，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啊，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采了血。
0: 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他，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其实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3: 他登记之后，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其实他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怕采了是不是找到家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2: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0: 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有我岳父支持，有我老婆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说我亲生父母是把我卖的或者说被拐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今天。

0: 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 有后悔，我就会原谅他。
1: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0: 有，
1: 请她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0: 好、啊、
1: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叫奶奶。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当时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根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这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3: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2: 好，
1: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树东，请往前走。
4: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跟你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写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进行去公安机关的采写，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去进行比对。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帮你去发出寻亲帖，也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去走访寻找，我们多管齐下，希望能够早日帮你实现寻家的梦想。
5: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背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6: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7: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我有2个男孩，你妈带2个女孩子，1个男孩子，我们5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的人，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了，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拐骗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拐骗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

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觉想象，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着妈妈，拉着大哥，我们回去送点吃啊。
1: 师傅，听他们的语言是，
0: 他们是贵州的，
1: 贵州啊，
0: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1: 哦，来，试试妈妈和哥哥，
0: 妈妈和大哥。
1: 哦，来，
0: 来来来，拉着。
1: 大哥，请。爸爸呢？
0: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1: 哦哦。
0: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1: 哦，
0: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儿，这
1: 儿媳妇和孙子叫奶奶，孩子。
0: 哎，真乖。
1: 来坐。
0: 坐坐坐坐。
1: 来，大姐坐。来，大哥坐。没想到找到弟弟吧？
2: 二十多岁，哪个想得到？
1: 弟弟丢的时候你多大？
2: 我十多岁。
1: 哦，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吧？
2: 我记得。
1: 你记得啊？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0: 太对不起你了。
1: 话也说不清楚哈。
2: 其实是这样哈、弟弟记得没错，他确实是被熟人抱走。
1: 抱走了什么人？
2: 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妈妈呢带着家里的三个儿子就在亲戚家来回来去的住吃饭。那天呢应该是大哥和小弟在家，妈妈带着老二出去去表叔家是借米啊借粮啊反正去，但是第二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1: 他就被抱走了啊。
2: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1: 他家的表叔啊。
2: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1: 侦破了，
2: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 哦，
2: 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1: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你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0: 解开了。
1: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他吗？
0: 不可以。
1: 把妈妈接到身边。
0: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3: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祝他妈妈2万块钱作为他养老的费用。
1: 那谢谢，谢谢秘书长。
4: 谢谢，
1: 谢谢秘书长。
0: 谢谢大家。
5: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6: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血，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7: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0: 现在不害怕了。
7: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0: 奋斗。
7: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1: 好，
7: 从此再也不要说害怕，奋斗到底，好吧？
0: 谢谢大家，
1: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0: 谢谢大家。
1: 这个主人公开始是害怕，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8: 21年的纠结与挣扎，害怕与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9: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1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

0: 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2: 对，
1: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2: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呀？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儿，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部流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儿，贴在耳垂的中点，哎，那个王部流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1: 眼睛，
2: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 哎，顺着胳膊

0: 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有一种便秘大家伙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有这样的吧？
1: 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从指尖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穴那个穴尾从手指尖给他往哪儿刮，往上刮，往上刮，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儿，中指尖儿，用三角穴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穴从指尖儿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形。走形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肩颈疼，就这个位置，因为火。

0: 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泻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边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
1: 嗯，
0: 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2: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

0: 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三指，也就是什么两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三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哎，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预，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

0: 分这么多呀、啊？
1: 嗯，中医很尖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0: 嗯，
1: 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

0: 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竹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

0: 知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先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紫的发光的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笑，很高兴再次来到冠军食堂第三季，希望今天在这里呢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把晦涩难懂的营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易行可以更好执行的饮食妙招。
0: 赵老师第二季就没有换过人，
2: 没错，
0: 陪伴了我们整整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冠军食堂啊，来到第三季您准备奉献点什么呢？
2: 那我也得说一长段呗。
0: 得长段说。
2: 对对对，我始终认为美食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而且它还是生活中的这个烟火诗意。对，这样的话我用我的经验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来把更好的美食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朋友，我隆重介绍一下他啊。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小明在第三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哪不知道就问他就行了，这个特别方便啊。比如说今天的冠军嘉宾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小明，小明，请出线索。
3: 请听题：冰上弯弓如闪电，盛会摘金镇九天。

0: 小明呢是一个文科生，所以一般来说呢，他要拽一句文，写上一首诗，就从这个诗里面开始猜我们冠军的线索。啊，照着来吧。
1: 那我先猜一个，他刚才说是冰上的，是不是一个滑冰的项目？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花样滑冰，
1: 对，什么短道速滑，
0: 短道速滑，
1: 对，
0: 然后还有速度滑冰，对不对？
1: 对，
0: 还有
1: 冰球，
0: 冰球，
1: 对，
0: 钢架雪车，
1: 没错。啊，
0: 他也可以是个捕鱼达人，对不对？冰上嘛，是不是？
2: 但是捕鱼不会像闪电一样快，然后夺金的也没有捕鱼的人。哦，
0: 可能现在我们这个覆盖面还没有那么大，捕鱼的这个先咔掉是吗？行，那您猜一猜呢？嗯，
2: 我猜是短道速滑。
0: 为什么？
2: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0: 行，那就继续往后说。
3: 再给你们一个关键字提示，他跟王蒙是队友。哦
0: 哦哦，那我知道了，周洋、张慧、孙琳琳。哦，他们都和王蒙是队友嘛，就是特别是在2010年温哥华
2: 的冬奥会上。
0: 那就是这三个人里面，我们去考虑一下好不好？嗯，小明继续。
3: 最后一个关键字提示，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0: 不猜了，不猜了，不猜了。小明套路我已经特别明白了。
2: 猜不到，
0: 猜不到吗？猜不到吗？就是谐音梗，我们已经不让他出了。哦。但是他最近开始给我们玩藏头诗了。小明再来一遍。
3: 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2: 张慧老师。
0: 张慧老师。
2: 对对对。
0: 看 VCR。

0: 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张慧。
1: 那、啊、张老师很谦虚啊，你不把你前面的一些 title 给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吗？
0: 我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的在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21届冬奥会上获得了3000米接力的冠军，同时呢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打破了韩国在这个项目上常年18年的垄断。对，
1: 因为每一次跟他们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加油鼓劲儿，但是只要是赢了他们，我觉得特别高兴。
0: 对，其实至今为止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唯一的一次冠军在我们那一年，所以呢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当然希望也更多的运动员能打破我们这个极限，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冠军。
1: 那你看今天会做哪些基础运动呢？
0: 给我了一个器械，我只能通过这个器械，我才给大家去做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球呢，首先感觉到更多的是在球上面的一些花式的做法，但是这个球更多的练到我们的就是一些核心的训练内容。
1: 核心的训练内容，那个郑老师特别，
0: 你看这一会儿就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
1: 对，
2: 我来偷师一下。
1: 主持人特别擅长就是吃的时候我第一，做的时候我在后面。
0: 就首先呢，做一个简单一点的，而且呢，同时又特别有效果的。
1: 你看这个学生特别好，老师的意思是让这个球别跑，然后郑老师马上就是这个球要放在这里。
0: 我自己先做个，就是先把脚两个腿折叠放在这个球的侧面，用你的内收肌把那个你的球呢夹紧，保持平衡的时候呢，身上的臀宽向上推，把你的脚后尖也抬起来。这个时候保持平衡是你全身控制能力，对，而且这个时候呢，保证你的身体不在前倾的同时影响你的平衡感，把你的手抬在两个肩上面，对。
1: 你看，简单的很，这些动作就是抬起来。
0: 你要是再高一点的难度，就是用你的肘往上抬，做几次，8次到10次这个，对。
2: 镜头仅限于这腰部以上。
1: 对，我们俩。
3: 那我脚不敢离开。
0: 所以你是跪上去的，
2: 脚尖要抬起来，
1: 然后给他扣一下。
0: 你先站起来，保证两个膝盖是在侧面的，这两侧再往外一点，因为您身高确实是可能是有点，对。
3: 可是我脚不敢离开。
0: 对啊，当然要弄那么轻松做我。
3: 这样已经在出汗了。
0: 对，这就在出汗了，因为他
3: 手疼，
0: 脚抬不起来。
3: 脚。
1: 人首先穿个裙子，不愿意给你们做示范，让你们看一下优等生一般是怎么做运动的。老师是这意思吧？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是的吧？对吧？最起码我把脚抬起来了，不像就是您的某些同学，对不对？那脚都抬不起来，然后不要给他们找一些什么身高啊、体重的一些问题，这个平衡能力不好，它就是不好，对不对，张老师？
1: 对对对，我觉得平衡感上面可能女性要比男性的就是优势更多一点。
2: 你看，你看，他又在替你们包了。
0: 那张老师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1: 今天我带来一条鱼。一会儿我们就看大厨怎么去展示他的这个
3: 好没
1: 特技。
3: 张老师，您平时做鱼的话喜欢跟什么在一起去制作它？
1: 其实我们家里面很小呢，是我父母是做豆腐的，我们家里边做鱼的时候呢经常会放豆腐和白菜之类的。这些
3: 对，因为豆腐跟鱼也是最搭的。
4: 是的，
3: 俗话说叫千滚豆腐万滚鱼，今天咱们就做一个豆腐炖鱼汤。
0: 好的，那行，接下来呢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那个张老师已经把食材给我们带好了，但是呢在之前了解的过程中，好像是您平时在家虽然经常做饭，但是鱼是很少做，对吗？
1: 对，因为鱼我觉得腥味比较大，而且呢他每次煎正反面的时候放油放的特别多啊，但我特别喜欢吃炖鱼。
3: 对，因为鱼里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嘛。
1: 对
3: 对，俗话说叫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
1: 对，
3: 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
1: 的。对
3: 对，
1: 是这样的。
3: 今天我做的这个菜呢会有一些小技巧防止它的一个皮跟锅的一个粘连。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汤里面我又加了另外一味食材，就是山药。因为山药本身是口感有点这种微微甜，它能增加这个整个鱼汤的一个鲜甜的一个口味的丰富。
1: 突然间我觉得咱们仨插不上嘴了。
0: 然后你们可以分组的，
1: 然后我们可以吃。
0: 对，我们可以吃。那您可以跟我是一个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这个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提要求
1: 少油，少盐，没了。
3: 好，首先是热锅凉油，把锅一定要烧得热热的，最后油呢不用太多，我拿一勺就好。
0: 你看，你看张老师无处安放的小手在这儿，
1: 也伸不上手，
3: 基本不用多，两勺就够了。不粘的原因还有什么呀？咱们可以提前放一点姜片。
4: 为什么？
3: 去腥增香，完了再加一点点盐。
0: 盐不是到后来放吗？
3: 不，先放一层盐。
1: 我也是先放一
0: 层。你也是先放的吗？
3: 这样的话也是有一薄薄的一层这种隔膜，
2: 物理的隔绝，
1: 能把鱼肚子撑起来。
3: 对，还有一点就是在煎鱼之前把这个鱼身上的水一定要擦干。
1: 我就觉得很麻烦，
0: 但是你每步怎么都能喝得上呢？
1: 因为我经常做饭，我天天做饭，几乎
3: 基本上都了解。
1: 对，我就不想干，不干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
3: 这个鱼去腥的时候有几个小窍门，就是它鱼腹里面有这层黑膜啊，一定要完全去掉，所有的腥味都是从那儿来的。
1: 对，
3: 还有鱼鳞，就煎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碰它。
1: 对，
3: 就煎到一定程度，你稍微一晃锅，鱼动
1: 了。可能今天我回家就做了，
0: 就是瞬间就觉得它其实也
1: 没那么难，因为我尝试了两次，就不太成品，所以我就不再做了。
3: 但是你看姜片，
1: 它确实是没有
4: 粘锅，
1: 还是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3: 对，盐的作用其实非常大。把豆腐处理一下。
4: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南豆腐呀？
3: 这个豆腐比较嫩，
4: 比较嫩，
3: 对，爽滑。这个的话，它还稍微容易入味一点。
1: 我们的豆腐是卤水豆腐，东北炖的鱼呢，一般都是炖的好长时间，你知道吧？就是里面放很多东西在里面，因为都是大锅饭嘛，所以它炖的鱼会炖的时间长一点。
3: 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咱们要往里面加什么呀？加开水。
1: 开水，
3: 对，一定要加开水。
1: 其实所有炖菜，大部分炖菜都是加开水。
3: 对，没错，加开水的话。
1: 但我很懒，我觉得这个开水很麻烦，所以很多炖菜在家里面就随意了，因为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的。
3: 可能会有点崩。
1: 我昨天就被崩了很多下。
4: 做什么菜？
1: 我太懒了，昨天我做的肉片炒蒜苔，完了我觉得蒜苔有点少，我放了几个木耳，把木耳切完之后放，我也是懒你知道吧，我把那个蒜苔和木耳放在一起就直接扔锅里去了，炒烧，我说什么这么崩，我没放水啊。做完菜我发现木耳怎么没有多少呢，才想起刚才崩是因为木耳它没有那个密度，
3: 它里边全都是水分，
1: 它炸出来的，炸的哪都是。
3: 开水加进去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山药

0: 换这时间就给处理过清洗过的
1: 啊，
0: 因为有山药是比较抗暑的。对，如果说你不吃肉，我只是喝这个鱼汤，那你炖个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小火。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鱼形的话，可能炖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啊，基本上就可以了。
1: 那个就让它在这儿继续炖着。
0: 对。
1: 啊，然后呢，咱们去看看，赵老师准备的其他的一些美味。好嘞。
0: 好。

0: 好嘞，你看这个鱼基本上就 OK 了，
1: 白白的。
0: 对，而且汤汁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浓郁，就有点粘稠的那种感觉。
1: 走，丁丁。好的，那么我们的鲫鱼豆腐汤就出锅了。好，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2: 欢迎赵老师。
1: 好，谢谢。好的，那么我们的几道菜都已经上桌了，我们还是先请大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道菜。
0: 好嘞，鲫鱼豆腐汤，咱们这个运动员嘛，非常非常辛苦。
1: 嗯，
0: 对，这个多喝点汤，补充营养。
1: 嗯，
0: 完了之后，符合了您的这个
1: 要求。
3: 嗯，
0: 少油少盐，喝的就是一个鲜。完了这个呢，就是蔬菜营养搭配一下，一个小凉菜。完了这个呢是咱们东北特色酸菜白肉，既下饭又好吃。
1: 嗯，
0: 完了这个是粉丝蒸丝瓜，比较清爽的一个菜。对，
1: 行，那您先给那个，
0: 哎，我先来碗汤。
1: 张老师在这儿这个等美味的这个汤的时候呢，您觉得这几道菜目前来说有没有符合您的口味？
4: 都喜欢，但我会分主次，比如说鱼，我肯定是第一喜欢的。嗯，第二个喜欢的是丝瓜，再有就是那凉菜。为什么把酸菜放到最后呢？因为我觉得它太下饭了。
0: 对，
4: 所以我知道它好吃，尽量就是控制少吃一点。所以我多长时间，很久，一两个月才做一次吧。嗯，它太下饭了。
1: 嗯，好好喝。
4: 好吃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聊鱼和配料的时候，每一个点，比如说豆腐的滑感和那个山药的糯的那个感觉，嗯，都吃到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全都是别人的功劳。
1: 确实真的好吃。您当然有成就感了，因为都是您提的。
0: 这个鱼是您带来的呀。嗯，
1: 赵老师，您今天怎么了？赵老师，
5: 我想拆个台。
1: 嗯，
5: 你的要求就是少油少盐嘛。
1: 嗯，
5: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喝的这个汤呀，油脂其实挺多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嗯，
1: 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营养成分。
6: 蛋白质含量70克左右，脂肪含量65克左右，总热量115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9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5: 如果是按照您的要求的话，我们应该是多吃肉。
4: 听没听见？
1: 听见
4: 了。这屋里不应该有医生。
1: 我知道您刚才说的爸爸是开豆腐坊的。
4: 对对对，妈妈也是一起。嗯，我们家有5口人，爸爸妈妈，我姐姐还有个弟弟，就确实挺苦的。那个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是农村出生的人，我这辈子都特别的感谢我妈妈，因为她不喜欢种地，所以呢，她跟我爸两个人就搬到了县城里面，完了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运动项目。对的，
1: 就是当时怎么开始去学？
4: 我们都知道学校有体育课，但是呢，在滑冰之前呢，我是校队的运动员。在学校里的时候举行运动会，每个班呢要选择学生去参加那个各项的比赛嘛。所以当我一个女生3年级的孩子跑过了全学校的所有女生的时候呢，可能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发现到学校的体育队，因为现在也有这样的模式。所以那个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接触到这项运动当中来的。而且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特别冷，我们2点多放学的时候背着自己的书包去县体校里面去滑冰，4点多的时候就开着探照灯，
1: 哦，
4: 因为照射的大嘛，就黑天了呀。所以我们就滑冰，滑完冰之后呢，要自己要走夜路，要回家，就每天这样坚持，还要再去训练。而且寒暑假的时候呢，别的小朋友去玩了，
1: 嗯，
4: 或者什么爷爷奶奶家，我还要去走着去，从平房走到运动场去训练，走完训练再回来，中午吃完饭，下午还要去练。我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特别的奇怪，当时为什么就这样去坚持。可能选择坚持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在这个项运动当中自己找到了自信。
1: 那这个器械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购买呢，还是我们到队里面之后国家会帮我们来购买？
4: 你只有到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呢，你的代表

0: 表队会给你提供一些器材。我们都知道以前的滑冰的都是在室外，我们穿的冰刀上面都是薄薄的一层软皮子，那个叫黑龙鞋、冰鞋，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到后来我在成绩渐渐提高的时候，要需要换器材的时候，就是突然间的一个情绪也好，家里的这个变化就突然间的变化。因为当你要买器材的时候，是成千的，就是上千元的消费，不是几十几百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对，所以第一副冰刀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是1500块钱，我父母都是借来的，因为穿学生服、吃饭、文具，所有的生活开支都要用三份儿。因为它本身都是一个小作坊，它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它没有积蓄，所以突然间让买冰鞋的时候呢，父母就犯愁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父母可能本身的想法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能力去
1: 帮助你去
0: 改变其他的。对对，他只有这一条路能让看到希望，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是借钱买的。对，也太巧了，就是新冰鞋没有穿到了一整年，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竞技体育项目冬季项目到大洋洋在盐湖城就拿了零的突破，就是拿到了短道速滑的冠军。
2: 哦，老厉害了那会儿。
0: 完了，那全中国的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就开始看到了希望一样，就是开始就是各地的去选材。本身我身高不高，父母也不高。完了，我当时呢是因为我速度滑冰的成绩比较好。
1: 对，我知道您最早开始练是速度滑冰。
0: 对对，速度滑冰，所以我练了2-3年的时间，在哈尔滨市少儿里面就获得过冠军。所以在选材的时候呢，他就把我选到短道速滑上去了。啊，速度滑冰也要我，好像那个时候就到了我就离梦想特别近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叫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中专毕业了就可以当老师，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是让我去速滑的，我也是想去速滑，因为换短道还要换一批器材。
1: 哦，明白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纠结，是去短道和速滑的时候呢，就父母拉着就是雇的车从我那个体校的地方要把我拉到哈尔滨市里面去，当选择的路上的时候呢，就各种的阻碍，就是阻止你去速度滑冰，都是偏向于你去短道速滑，所以这就是命运的转折。当我们到把车开到哈尔滨的时候，速度滑冰那个教练员带着运动员去训练了，所以只剩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在那儿了。哎呀，就是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因为那什么都不懂。就没有办法。当时我妈妈是真的带了2000块钱去哈尔滨看病，因为我们都是外城外县的，去到哈尔滨，好不容易去次哈尔滨，就想把身上的病去治一治。她是真的借的2000元去的，完也巧了，短道速滑这个初级的刀和鞋配套就2000块钱。
1: 也就是说妈妈把看病的钱
0: 正好就给我放到那个器材那儿，完了两个人就回家了。所以就是这个2000年我离开家的，我2002年3月份，其实不到2整年的时间，我就从速度滑冰改为短道速滑。但是我改短道速滑的那个时候，王蒙就在国家队了，孙琳琳就在国家青年队了。所以我在2002年改短道速滑，到2010年拿冠军，我只用了8年时间，追赶到了竞技体育的
1: 最高峰。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跨一下咱就能跨进去的，这中间肯定也经历了漫长的这个纠结呀、转折呀，当然成功
0: 这能写两本书吧，差不多。
1: 那咱们就简单的来讲一讲这个中间有哪些历程。
0: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营养不良，春天训练的时候会偶尔晕倒，完了加上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够支持，到你很长一点路。包括当我到上哈尔滨中专体校的时候呢，已经不可以，政策已经改变了，就是不是你毕业之后就可以当体育老师了。
1: 对，
0: 所以一点点的改变和变化的时候，除了努力，就你没有办法更多的去选择未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没看过电影，没逛过街，6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什么都没做过，
2: 就一直在训练。
0: 我除了训练、吃饭、睡觉，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当我知道体校毕业不能分配当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另外一条路。进到了专业队，有了好成绩可以开工资。所以你所以人都没有办法设想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条路你踏进去了，你只能是往前走。完了，特别莫名的，我为什么去市里，为什么去省队，为什么去国家队，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干了这几件事，赶紧训练，
2: 就是提高成绩，
0: 提高成绩。
1: 对对对，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我觉得就是一切靠实力说话，
0: 因为太简单了，竞技体育没有捷径可以走。
1: 对，你是多少秒，你就是多少秒，你成绩好，它就是成绩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别人替代不了的。那你成绩实打实摆在这儿，就比如说这个鱼汤，它就是比其他菜好吃，对吧？你看它都关盘了，然后
0: 虽然它长点脂肪，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好喝。我觉得实力是很多事情它决定的最终因素。
0: 对，所以就是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冠军的时候，我开始

0: 获得了市里比赛的冠军。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全国世界冠军的时候，我慢慢成绩好了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了。当我床头贴着王蒙的照片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
1: 床头贴过王蒙照片。
0: 对，
2: 王蒙尴尬吗？
0: 不尴尬，现在他也不尴尬。对，我2006年的时候，我床头的照片是王蒙，但我没有想到我2008年我们俩就变成了队友。我们没有想到现在是好朋友，而且呢像亲人一样，我们还能站到国际赛场上，像战友一样获得了到至今为止的唯一的一块金牌。
2: 对对对，
0: 就所以我说你说出来挺有意思的。对对对，完了我2010年拿完冠军之后，我2011年就退役，因为没办法，我超出了正常人的训练负荷，骨折它非常容易长成就完事儿，有一些肌肉的劳损和你筋膜的这种疲劳程度，它是终身牵连带的。所以呢，就是我没办法，因为我超出了很长，就是同时期的运动员，我当然不能说有多苦。但是呢，我已经把我自己里边能消耗的都消耗没有了。
2: 嗯，你们发现了吗？就张老师其实说话就特别轻松，他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了，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得了冠军，然后就是给我们感觉他很幸运。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他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幸运的成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付出。比如说，首先是
0: 哭的时间太长了，结果现在可能就特别有
2: 就不想哭了，
0: 对对对，
2: 可能就是我、
1: 真的哭过吗？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
2: 肯定哭过啊！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每天都哭，
2: 每天都哭，
0: 偷着哭，
2: 偷着哭。
1: 压力太大了。
0: 完了，去国家队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男队训练的，因为我们当时的队伍是分男女队的啊。我跟男队训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别的女孩更付出的更多。那个男教练可能是比较心疼，或者是觉得我需要帮我一下，
1: 要拉你一点那种感觉。
0: 对，我有一张照片是所有男孩和男教练，就我一个女孩。我当时也是比这现在头发还短，就看上去你不知道，不说这里面有个女孩，可能都是男孩。所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感谢当时的男队的教练员，他看到了我的付出，所以呢他愿意帮我一把，我的成绩调得非常的快。
2: 张老师可能成功的就是第一，他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坚持不放弃的人。
0: 现在就是很多事情过去了，刚开始说的时候会有点控制不住，现在好像还好一点了。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用轻松的语言去讲述之前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觉得就是一种平和的目前的一个心态的转变。
0: 十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内心比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更强大。
2: 行，那了为了强大的
0: 对
2: 张老师来举杯。
0: 来，
2: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
0: 堂。好，
2: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冰上摔出勇气，生活跑出精彩，简单运动，快乐成长。
1: 在两边是吧？
0: 对，在两侧。
1: 但是我怕我一下子这球砰就炸了。
2: 没关系，
0: 应该不会的。
2: 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富裕的节目组。余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抬脚，抬脚，抬脚，这个脚要抬。
0: 别轻，哇！对对。
1: 不行，
0: 注意点，
1: 实在是不行。

0: 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4: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3: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4: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跑步、跳绳、羽毛球、乒乓球，这些随手就能参与的体育运动，您都带孩子做过哪些？没时间，太累了，不喜欢，是不是您惯用的借口？喊娃一百次，不如陪娃运动一次。孩子的成长需要您的陪伴。那家长可以陪孩子做哪些运动呢？如何将体育融入家庭，更好地发挥其独特育人功能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从事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的资深体育专家叶茂盛老师，和既是运动员也是教练员，同时在陪孩子运动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范小林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探讨如何陪孩子在运动中快乐成长。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体育教育呢越来越受到重视，刚才我们在先导片当中看到了啊，我们的很多家庭现在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体育教育，希望呢能够培养孩子的这种体育精神。那么如何呢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体育氛围呢？怎么样才能让孩子跑起来爱上运动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体育教研部教师、国家级教练员，北京市大体协学生健康体适能分会科研部主任叶茂盛老师。

0: 叶茂盛老师深耕于体育教育与实践研究多年，资深体育教育专家，曾担任2022北京冬残奥组委会项目知识官方介绍片解说词撰稿人，北京市总工会冬奥知识宣讲专家，全国越野滑雪赛裁判员，
1: 女子竞走世界冠军，原八一队田径运动员、教练员范晓琳老师。
0: 范晓琳老师从事田径竞走专业13年，国际级运动健将，参加各类比赛39场，获得全国、亚洲、世界冠军20多个。退役后一直从事长走运动，帮助大家建立良好的长走技术及健康习惯的养成。
1: 欢迎两位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有100位在线上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家长，我们也欢迎一下他们。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孩子们在家庭当中体育锻炼的问题，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您家的孩子都多大了？易老师，
2: 我家儿子10岁了。
3: 嗯，哦，我姑娘今年23周岁了。
1: 哦，那范老师保养得太好了。
3: 谢谢
1: ，有这么大的女儿了。那平时像您两位都是从事跟体育相关的职业嘛？那会怎么样陪孩子锻炼呢？
2: 我们家因为就是我也算是教体育的，所以平时的可能这种爱好比较广泛。然后像我们家也会，篮球啊、羽毛球啊、那个游泳啊、轮滑呀、包括板球啊、射箭呐、飞盘，
1: 全报了。
2: 就是陪着玩一玩，我们就是兴趣，水平一般，水平很一般。
1: 就是因为可能您涉猎的比较多，所以就是说带着孩子一起就参与，
2: 感受一下。
1: 范老师呢，因为您一直是从事竞技体育嘛，
3: 对、
1: 那您女儿会不会像您一样，就是也让她选这行呢？
3: 我从小让她有这方面的锻炼，但是她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从小呢，我就跟她在一起运动，这是真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她就住校了，所以基本上她的锻炼我没有缺失。
1: 那其实就是跟两位聊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问题啊，您两位肯定是侃侃而谈，但其实对于普通的家长来说啊，可能知道体育很重要，但是又无从下手，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哎，怎么动啊，动什么，去哪儿动，这都是个问题。所以接下来呢，也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片看看咱们的家长对体育教育都有哪些了解。
4: 有田径吧，还有球类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最主要的。
5: 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也是第一个孩子嘛，就是现在反正在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东西。
6: 不太了解。
7: 这块的话不太了解，跟传统理解上的教育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8: 光说体育啊、体育课呀、什么这个还比较清楚，一说体育教育这可能就有点，就感觉比较专业了啊。
4: 家庭的或学校的吧，因为家长在家里对孩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这主要的两块时间，一个是家庭，一个学校。
9: 现在占比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家庭方面。
10: 我觉得可能家庭和那个学校的话5-5分吧。
11: 知道那个运动方面比较社会比较多了解的，其他的不太了解。信息，来源方面是社会来的比较多。
1: 看过这个小片感觉啊，每个家长好像多多少少对于体育教育都有点了解啊，现在肯定大家也普及了这种认知，但是好像你看一说起家庭体育这个词儿，有的就觉得比较陌生。那今天呢，我们也有100位在线的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也进行一个调查，看看我们现场的这些家长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1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孩子会进行体育运动吗？ A 会，经常运动。 B 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 C 没必要了吧，学校里每天不都有体育课吗？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20% 的家长选择 A， 经常会带孩子运动。 53% 的家长选择 B， 偶尔会带孩子运动。27%的家长选择 C。
1: 好，谢谢我们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刚才选 B 的最多啊，就是偶尔会，不会刻意安排。哎，我也选 B， 就是不是我们不练啊，但是没那么刻意啊。但是你看，也有家长选择平时都有体育课就够了。两位怎么看？
2: 这个观点呢，我是比较理解的，因为我既是体育老师，也是一个家长。 我们换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就会简单一些。

0: 我们的语文课的课时量比体育课要大的。那么我们的阅读习惯是在课堂上养成的吗？
1: 对，好像每天都要读一读。
0: 对，他这个叫学校和家庭的分工是不同的，学校主要负责传授知识技能，而家庭，特别是我们家庭体育，我们叫主打一个爱和陪伴。
1: 对，
0: 我们有一个算是家庭体育的一个小口号哈，就是叫没有疯玩过的童年是不完整的，或者叫快乐的童年是可以治愈一生的。我们希望是家长和孩子们能够有一个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啊，家庭体育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我从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体育锻炼能够给人一个叫我们那叫一个比较稳定的，或者叫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我说我的经历哈，我从小学然后一直大学到研究生一直到博士毕业，我都觉得自个儿走得挺顺的，包括后面进高校当老师。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去了清华做博士后，刚开始那第一个学期极为痛苦，因为你突然感觉到叫碾压式的那种优势。身边的人太优秀了，
1: 山外有山。
0: 对，就是我每次开组会都觉得很惶恐，我也完成了任务，但是他们都超额完成。然后下去加班，你加到12点，加到1点钟，加到2点钟，清华你随时24小时都有人在加班，然后就会感觉好像很无力，你永远感觉追不上。而且那个时候还挺特殊的一个事，是那个疫情来了。然后校园就疯了。就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看到周围的人太优秀，你又追不上。然后呢又感觉没有人可以帮你，其实特别痛苦。然后很幸运的事情是，那个组里面的导师很关心大家的健康，就定期提醒说你们要去运动。然后就选择了跳绳。然后呢从每天就是一次可以跳100个200个，然后后面到几百个1000个，每天跳，然后呢出一身汗就感觉哎好一点。体育它给了你一个，就是当你失去对所有的掌控感的时候，你对身体的掌控感是有的。人通过对身体的一种自控能够慢慢的建立你的自信。
2: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孩子要有一个运动习惯，
2: 是的，
0: 就万一有一天或将来他有
2: 释放口，
0: 对，不太顺利的时候，
2: 对，
0: 他能够找回自己。
1: 那也就是说，在之前可能您这么多年也没有发现运动能有这么好的功效哈？
0: 没有，真的没有。包括那个，我劝我爱人带孩子运动，也是这个理由。说你想过他有一天可能会不开心，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不在身边，他身边如果没有人可以劝他。那什么可以帮他？
2: 对，
0: 那个习惯，那个从生理上产生的那种控制感，
2: 对，
0: 那种自信，能不能帮他撑过来？所以我们劝大家，就是给孩子至少留一个说他无助的时候能够帮他恢复自身掌控感的那么一个小工具、小帮手。
2: 对，
1: 所以说不应该就觉得学校那点时间就够了。如果他回家还能够有这种余力，能够。多运动运动，
2: 对，
1: 只能是对他有很多的帮助。
0: 是，
2: 对对对。
1: 那范老师怎么看这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2: 我觉得必不可失，特别是家庭这一块儿，不能作为我们家长就把这个学校这一块儿就推掉了，就说是我就只要学校就可以了，我们家庭父母都不用管了，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从我自己感觉来讲，就像刚才这个叶老师说的那样子，体育它可以完美人的人生，就包括清华它的口号是一样的，就是无体育不及清华，对吧？完美人格守在体育，它为什么两个高等学府都把体育放在首位？这就是让我们家长值得深思的一个地方。体育可以从小贯穿到老，都离不开体育。我就希望我们从小就希望给家人和孩子呢，就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体育锻炼的这种氛围。
0: 对，
2: 家长是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个起到这个第一导师的这个作用。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不仅是适用于您教育孩子，其实自己啊锻炼也非常适用。
2: 对，
1: 这对于我们大人同样适用。
2: 对对对，因为你有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嘛，家长，对吧？
1: 对，
2: 上面有老人，下面有孩子。
1: 对，您说的对，像我们上有老下有小，
2: 对，
1: 你自己身体再不好，你说你可怎么办？
2: 对，我希望通过我们就是竞技体育的，让更多的人有健康的体魄，这是最重要的。
1: 刚才我们也有的家长说了啊，说这个因为现在学校其实是增加了一些体育的课时，觉得孩子在学校强度挺大的。像我们家孩子呢，他自己还报了学校的校队打打篮球。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学校就够了？回家我要是再让他去锻炼，会不会这有点超量了呢？
2: 不会超量，因为学校它只是一部分。有比如说这节课我是40分钟，我可能这个分我觉得我没有发挥出来，我身上还有能量，这个不

0: 那说是你觉得他发挥要看孩子情况去定。孩子说妈妈我今天还想去打球，小伙伴还没让去打。你今天在学校已经上了一小时的体育课，你还打什么呀？
1: 对，我经常说这句话。
0: No， 这绝对是不要看孩子自身情况去。
1: 那我
0: 他想去，
1: 他老想去玩去，那这
0: 玩挺好的，说明他有这个体力，有这个能力。他只要孩子有这种天性，他喜欢到大自然中去，一定要去释放他这种天性。嗯，作为我们家长，绝对不要去。他如果累的话，他自己就躺在那睡觉去了。嗯，这个孩子包括生病，他是没有一点隐瞒的。
2: 嗯，关于孩子的这个运动的量有没有超啊？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你看他吃饭就行。他今天如果回来以后
0: 狼吞虎咽，
2: 对，狼吞虎咽的特别能吃，没问题，肯定没超量。
0: 对
2: 回来以后饭量变小了，我说不想吃饭，我想睡觉，那也可能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先观察他的饭量，
1: 吃不下饭就是太累了，
2: 累
1: 的都吃不动了。
2: 对，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的。我们的孩子就是根据这个国际卫生组织他的统计是我们至少有一半的孩子运动量是不够的，如果严格一点的话其实是80%不够。我们成年人是大概是直到20%没达到，就一周大概2-3个小时这样的运动量，我们是不够的
0: 时间。
2: 就所以说家庭体育不仅孩子不够，大人也不够，赶紧一块儿去运动吧。
1: 对您看你一提出这种口号，又有家长有这样的声音了，说因为现阶段我们主要任务是孩子要学习，我们在学习之余啊，只要很健康，我这孩子没毛病也不生病啊，天天挺健康，背着书包上学了，这不就够了吗？我干嘛还要下学非让孩子去运动呢？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于这种观点您怎么看呢？
2: 其实就是家长认为体育没有治愈重要，或者叫体育可有可无，这绝对是错的。北大呢，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脑体双优。因为我们发现小孩如果先给他比如说20-30分钟体育锻炼，那么他回来之后他大脑的兴奋程度很高，他的学习效率就会很好。就是叫体育锻炼可以促进他的这种学习效率，甚至学习的效果也会更好。而且还有孩子的竞争啊，他除了这种就是智力啊体力啊，最后你会发现他会变成精力，会甚至变成性格的一个竞争。在体育锻炼里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事情，就是它有特别明显的胜负。通过这个胜负的，我们能看出孩子的性格。有的小孩他就会输了以后，我们感觉叫输不起，他就哭，他就闹。这个事情你怎么劝，你怎么教育，其实很难改变。但是你可以通过体育来引导他，把它变成一种我们叫做说不服输的精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练那个射击的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小的时候教练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他就是不服，他谁都不服，他输了以后他就是不干。然后教练告诉他，你可以不服，但是你如果赢不了呢，没有用。那你怎么办？那你去观察为什么别人会赢，你去想你该怎么练，然后教练教你一些，你有没有做到？他就开始反反复复一遍一遍的，然后后面慢慢的就是他成长成了这个有世界冠军。他告诉我讲，只要思想不滑坡，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
2: 这种叫慢慢植根到他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孩子未来的发展，他会很努力的去想如何克服困难，努力的向前。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比可能做一两道题可能效果要更好，要更重要。
1: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相通的。他也许做一道不会的数学题也是这个劲头。我一定把它做出来，我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2: 对，
1: 其实它的解决方法其实是通用的。
2: 对，
1: 其实也包括您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把眼光应该放长远一点，可能不仅仅是说我小学毕业啊，高考，可能要面向社会，
2: 对，
1: 将来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困难啊。
0: 是的，因为体育呢，它有集体的合作项目，也有单人的这种自己拼搏的这个项目，对吧？
2: 对。
0: 然后靠你的毅力。然后我们永远有一个口号叫永不放弃。我就出现任何问题，我都要爬，都要爬到终点去。前段时间咱们也经常在网上
2: 对
0: 马拉松，是不是？
2: 那个就直接爬过去了，
0: 摔了他就最后硬是坚持爬到终点。觉得这种精神就是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说说而已？就是在体育生活中能体现出来。给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也是一种毅力的坚持。我觉得这样子会伴随他终身的。
1: 所以说我们这一季的家长朋友圈其实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让孩子跑起来。就我觉得让孩子跑起来这个意义可能并不是代表就是跑步，或者说就是几秒的成绩，可能他更多的还是这样一种体育精神在里面，并且能够受益一生哈。那这又有家长这个问了啊，说我们现在目前参加体育考试，我们的各项指标都达标了，这不是体育课全达标了，那我回家还有必要再运动吗？
0: 体育课只是展示你那个别的项目达标了，并不证明你这个所有

0: 的身体素质就达标了。跑跳完啊，对吧？比如他摸高啊，灵活性啊，协调性啊，你只是跑我100米，我肯定达标了，15秒2，对不对？但是我要摸高呢，弹跳呢，我的灵活性、柔韧性呢，灵敏度呢，他体育含的很多，
1: 他可能只有3到5项、啊，
0: 对，
1: 比较局限、啊。
0: 对，但是你要经常从事体育的话，他可以都从协调性、灵敏度、你的灵活性、的柔韧性上全面去发展。
2: 孩子的成长啊，他有一个叫敏感期的问题，如果这个时间过去了，就没有了。像我们这个基本的发育规律是这样的啊，他就人一出生，他的这个叫肌细胞、肌纤维的数量基本是固定的，然后呢，在青少年时期，他的神经会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个阶段，如果他的肌肉和神经那个这种之间的这个连接搭建的特别好的话，他的运动素质就会很好。然后我们一般建议说，12岁之前要尽可能多的让孩子去锻炼，去参与各种各样的锻炼。我见过一个初中生小孩，北京非常好的学校，成绩也很不错，班里名列前茅。家长呢就发现孩子叫身体不协调，
0: 对，
2: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那个中考不有一个立定跳远嘛，我们起跳的时候都是向前摆臂，
0: 对，
2: 他是向后，他就只能跳1米，他怎么跳老师教了半天他不会，然后呢家长发现有问题了，送到那种培训班培训机构，最后考察完之后说你可以练，但是我不敢保证效果。那个孩子已经到初中，他已经过了12岁了，
1: 12岁之前才是生理敏感期，
2: 就是他有不同的敏感期，12岁之前是神经发育的敏感期，12岁之后就是青春期之后，13岁14岁他是肌肉力量的敏感期，就大致可以这么分啊，不是特别精确。那个孩子就真的就后面就没有办法，像大学里面也经常会有这种
0: 不协调。
2: 我教这个叫旱地滑雪，它是一个平衡项目，
0: 对，
2: 每个学期都至少会有一个孩子，这一个学期他怎么着他的脚就站不到那个板上，就像那个有点像轮滑这个项目，
0: 对对对，
2: 他就站不住，
0: 对，
2: 一个学期很努力之后，然后他勉勉强强争取及格，甚至还要补考。那个我们前段时间是我们这边招研究生，那个运动康复方向的，一个女生，笔试很好，复试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求她，比如完成一些这个按摩，就是你要把动作做出来，没问题，做出来之后，然后那模特说，老师我没有感觉，就她力量不够，然后到测力量那个环节的时候，小女孩是一个俯卧撑都起不来，
1: 没有臂力，
2: 她胳膊细的跟什么似的，说你按摩。你都把要点记住了，你知道按这个穴位做那个动作那个手势你全有，但是你没有力气，
0: 对，跟
2: 然后后面那就没办法，他就复试就过不了。所以小的时候叫6岁之前，多做这种叫跑跳头，对吧，然后呢就爬就翻滚，这种叫对他感觉
0: 对，
2: 哎对对，就是你也得田径的，
0: 就是任何项目都建立在田径的基础上，田径因为有10项全能，女子有7项全能，男子有10项全能，他就跑跳投，全部包括15岁之前你就去练田径，你的协调性、你的灵活性，就是刚才叶老师说的那种灵感度啊，或者敏感度，都可以给你练的，就说基本上不会，你到大学会出现这种情况。
2: 10几岁之前学什么会什么特别快，
0: 对，
2: 但是你一过这个时间段，他那个神经连接没建立起来，你再让他发展就会很慢很费劲。
1: 那的确我们通过刚才的聊天儿，更加的坚定了我们家庭体育教育的这个重要性，给我们家长一个科学的指导，就千万不要错过孩子的生理敏感期，他每个阶段学什么会什么，怎么长劲儿长肌肉，这个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多多的去学习和了解，因为一旦错过的话，可能再弥补真的是就很费劲很困难了。
0: 是的，
2: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
0: 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2: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自个儿在后面疯狂记笔记，
0: 对
2: 啊，对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旁边刷手机呢？
0: 对呢，
1: 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0: 对，
1: 哎，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3: 爸爸都是在外面看着的，
4: 我妈都不爱跑步，然后我就在家里自己跑步，爸爸在家里躺着。
5: 我平时运动的时候一般是自己运动，爸爸妈妈一般不陪，
6: 因为他们吃减肥餐，所以都挺瘦的，但我不能吃减肥餐，然后他们又不主动带我，所以我就挺胖的。
7: 有时候会，不过很少，
8: 平时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每周六的时候，
9: 自己出小区门口跟小

0: 找朋友们一起去玩运动。
1: 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我觉得这有人窥探了我们的生活啊，这有的太像我了，难免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是这么对付孩子的。那今天也有一

0: 运动 ，B 平时也会陪，都是我监督他运动 ，C 每天会留出一定时间一起参与到孩子的运动中。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5%的家长选择 A， 没有精力陪孩子运动；37%的家长选择 B， 会陪孩子运动，但都是监督孩子；28%的家长选择 C， 会全身心投入孩子的运动中。
1: 我也选 B， 我监督他运动，我一般都旁边玩手机啊，然后去玩去吧。然后我在这儿看看手机，啊，过一会儿渴不渴？喝点水，该回家了。我就干这个啊，我监督他运动。那今天其实很多的家长跟我选的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接下来也连线一位家长，来听听他是什么样的感受，也给你一个机会跟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来交流一下。好，请连线我们的这位家长。您好，这位家长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老师好。
1: 那您家孩子几岁了？
2: 我们家孩子今年9岁，上3年级。
1: 那平时您会陪孩子运动吗？
2: 我们很少带孩子运动，因为我跟孩子爸爸都觉得自己缺少运动细胞，所以我们就给孩子报了几个运动类的课程。我们觉得找一些这种专业的老师带着孩子运动，要比我们家长带着好多了。
1: 好的，谢谢这位家长。哎，我觉得他说的挺好啊。这我自己不报，我花点钱交个辅导班，这行不行啊，叶老师？
3: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这是对的。
1: 嗯，
3: 但是并不是说家长就完全不用参与了，或者就是我在旁边，我刷刷手机，我看一看，我催一催，提醒一下就好了。家长的这种榜样作用，或者家长这种示范作用，对孩子的价值是非常大的。而且爸爸和妈妈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说爸爸哈。我们有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说法，就是如果想让孩子去做什么，把他交给爸爸，让他爸爸带着去做。
1: 大多数爸爸都不做，
3: 这是爸爸的问题啊！要批评爸爸啊！爸爸这个角色呀，他就会天生的那种力量感呢，安全感，会让孩子有这种就是比较安心的、勇于去尝试的这样的想法。
1: 嗯
3: 啊，当然妈妈可能会更重要。
1: 嗯，
3: 上海体育大学的熊欢教授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妇女体育的一个研究，就是。一般妈妈说：“哎呀，我好累啊，我没有时间去运动。”然后呢，他就比如说在，青少年的这个辅导班，然后那个旁边开一个舞蹈班，
1: 嗯，
3: 然后家长把孩子送进来，你就过来练习跳舞。经过8周的这个训练之后，啊，这结果很明显，妈妈从体能也好，从这种心理认知，包括她的这个对家庭，甚至就是叫整个家里的这种饮食习惯，都发生了变化。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感受到了这种身体上的这种我们还是说这种生理上的变化之后呢，他会带来他行为上的一些改变。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如果想让孩子运动，让爸爸去带；如果想让全家去运动，让妈妈去带。
1: 哦，
3: 爸爸妈妈很重要。
1: 哦，是爸爸妈妈都要动起来。
4: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位妈妈啊，就是您别说没有运动基因这事儿，咱们不是说去参加奥运会哈，就是一个动起来就行，没要求说必须得达到什么水平，对吧？
4: 对，
1: 咱只要动就行。
4: 是的，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刷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儿子和他妈妈一起考研的事情，
1: 嗯，
4: 让我很震动。为什么？因为这个男孩子考研的时候，因为本来就觉得很辛苦很累，然后他母亲就不知道说我用什么的方法去激励他。他说那行咱俩一起考，就怕他的儿子去放弃这件事情。
1: 嗯，
4: 结果呢他就跟他儿子一起去报的研，去考的研，同样去复习，结果来两个人都考研了。儿子考到了复旦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妈妈好像也是被中南还是哪个大学也给录取了研究生。
1: 太了不起了。
4: 嗯，所以为什么就说我们考试也可以重在参与，那我们体育体能测试为什么还父母就不可以去参与呢？
1: 嗯，
4: 对吧？也是一种督促和锻炼的手段。
1: 对，
4: 对不对？完后你还可以给孩子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对 对， 对。要
4: 他有时候在跑都是看，哟，妈妈在后面追我呢，或者爸爸在后面追我呢，是不是？他就一种那种，哎呀，我一定要不让爸爸妈妈赢了我。
1: 嗯，
4: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显示了孩子这种刚强天意的一面。所以我就建议，一定要父母，就像我们叶老师刚才，一定要去参与进来，过多过少都是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1: 甩手掌柜的那是
4: 对
1: 不
4: 可
1: 取
4: 的，对对。
1: 刚才其实叶老师说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哈，就是说， 比如你给孩子送到一个什么培训班，你在旁边也参加一个。现在其实还有一些课程，就亲子课程。
4: 对
3: 对对，
1: 哎，亲子啊，露营啊，包括我看有亲子的瑜伽呀。
4: 对。

0: 亲子的舞蹈啊，很多很多这样的。
1: 原来我们见过那种叫海淀妈妈陪孩子上辅导班，坐在后面疯狂记笔记。
2: 对
1: 啊，对吧？为什么体育辅导班你就可以旁边刷手机呢？
2: 对呢，
1: 你应该跟他陪他一块儿疯狂运动，然后回家之后再带他疯狂运动。
2: 对，嗯、
0: 对，
2: 家长也不要把自己就置身于室外。
0: 嗯啊，那我也替这个双职工的家庭这说几句啊，就是平时上班确实有时工作强度也比较大，我们有没有什么好招，在有限的时间，就是能够有一些高效率的这种陪伴孩子运动的一些方式呢？咱也给他们出出招，
2: 比如说跳跳绳啊，爸爸在跳，带着孩子跳，
1: 对，
2: 妈妈在跳，带着孩子跳，
0: 这个还不用场地，到楼底下，
2: 楼底下就可以，
0: 楼道里有时候也行，
2: 对，也可以，是不是？这样也有娱乐性。还要跳一些跳花样也可以。当当当，上课了，有位同学迟到了，那个时候报告，然后那个跳进来，然后就一起跳嘛。
0: 一带一，
2: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做这种，也是有游戏中也有儿歌的。
0: 不应该，我拿一秒表，好，开始走，跳，跳完了好。
2: 那也比较枯燥一点，是吧？对，
0: 那等于孩子一人在那付出，孩子就觉得
2: 对对对很累，
1: 对，他感觉是在被处罚。
2: 对对对，
1: 你参与进来就没这问题。
2: 是的，是的。
1: 其实像我们在最近这个，就是尤其是疫情之后，其实我们有特别好的资源，疫情期间老师带着学生从事的那些东西，都是家里面可以练的。
2: 对，
1: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搜，六岁以下的你可以上网去搜叫感觉统合游戏。
0: 哦，感统游戏。
1: 对对对，感统游戏，那个特别好，像刚才范老师提到说那个拿东西打气球啊，家里拿一沙发垫然后吹一气球打就好了。
2: 对，
1: 平衡啊什么这些都可以练到，然后贴一根那个胶带，然后小孩踩着走，对吧？练习平衡。
0: 哦，然后那个马路牙子似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那咱们原来咱们上体育课那种推小车，对吧？
2: 对，
1: 家长推着拿着就抱着小孩的脚，让他向前爬。
0: 哦，对对对，
1: 正着爬了之后，
0: 这个太简单了。对对对，什么都不用买，直接抬。
2: 对，臂力也不错，练的。
1: 正着爬完之后觉得不够刺激，反着爬。然后呢，那个
0: 我反着爬啊，是挺难的。
1: 我现代人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后面的肌肉练的特别少，容易摔倒。
2: 对，
1: 现在你给他练，让他倒着爬，其实特别好。

0: 家庭剧并不一定要局限在家庭里面。
1: 对。
0: 然后现在就特别火，就是那个叫《长安街骑行》，爸爸妈妈然后在长安街上骑自行车。
1: 对。
0: 然后我现在发现北京这种骑行的人太多了，导致现在就自行车卖的比电动车贵多了，
1: 是吧？
2: 是吗？对对对。
0: 其实啊，就是家长说这个叫时间呐、精力啊这些，就确实是现实的困难，我们也就觉得挺累的。但是我们回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大家是不是觉得跟别的时间相比啊，周一的早上会觉得更累？反正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其实特别不喜欢周一早上上课，孩子们就同学们普遍的状态不好。
2: 哦，是不是周六周日玩的呀？
0: 不能算是，就是其实我们感觉是大家的叫放松的方式不对。然后呢，现在常见的放松方式，家长一回来沙发上一躺，开始看手机，然后刷，或者叫晚上躺在床上开始刷手机。刷到后面也不困了，然后呢慢慢的就有一种叫什么叫负罪感，或者叫说有虚度光阴之后的焦虑感，然后呢没有休息好，第二天你还会更累。所以说不能放假，一放假会更累，因为放松的方式不对。正确的放松方式应该是去叫我们叫说弥补你的活力不足。现在的疲惫，其实城市人的这种疲惫就是活力不足，去运动。我有时候课比较多，一天六节八节，可能上一整天，真的挺累的。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休息。中午上完课了，学生们都走了，我们去健身房去撸铁，活动一下，一身的汗，而且这个叫你的呼吸呀、心跳啊这些全上来了。再平静下来之后，下午心情很好。晚上回来你再陪孩子什么的，其实特别好。
2: 不会那个完了以后特别累吗？就是昏昏欲睡，不会吗？
0: 不会。您试，
2: 我这一看就是从来没运动过。
0: 您试一次就知道了。运动完了之后，呼吸变深了，没有气短这个事儿，然后肌肉那种叫酸胀的感觉，会让你觉得说，挺舒服，很放松，而且你发自内心的就是高兴。就是我们还说那个就是生理问题，
2: 分泌了多巴胺。
0: 对对对对，它就是这样。
1: 愉快的。
0: 那我们家小朋友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是，那么你把书包放下，来，我们开合跳。
2: 哇，
0: 先来那么两组跳，开个跳，既是一个锻炼，也是一个仪式。

0: 他这个就是心跳呼吸调整完之后坐在那儿学习效率很高，完事之后
1: 啊，真的
0: 再练。
1: 哎呦，那我的误区一直以为千万不能先玩，玩完了你心就浮躁了。
0: 它不是玩，它是就是把你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血压、心跳、
2: 心肺度，
0: 对对，
2: 心
0: 肺
2: 度，
0: 就你这个叫大脑很快你就觉得这更清醒，
1: 嗯，
0: 然后他就开始写作业，效率高。完事之后你可以去玩了，你想玩什么都没问题。
1: 嗯，
0: 像我们家有晚上睡觉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像睡不着，晚上睡不着，早上醒不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小孩就是啊。今天他的量没到的时候，
1: 嗯，
0: 他不想睡觉，
1: 嗯，
0: 妈妈我不想睡，我想再玩一会儿，我想再看会儿书，嗯，或者再听个故事，那不行，我们家是练引体向上，
1: 嗯，
0: 家里装一个那个杠，
1: 哇，
0: 然后呢小孩呢他体力不够的话你加两根那个弹力带，他脚踩弹力带在那，
1: 哦，
0: 练，全家啊，一人一组，
1: 哇，这是体育之家呀。
0: 而且就是你三个人练的话这个间歇也刚刚好，
2: 对，
0: 然后呢练完了之后小孩洗洗澡他就躺那就睡了，第二天醒来之后他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我们真的认真的建议大家哈，你试一次，你试一次你就明白了，体育就是我给你怎么讲你都不一定会同意。
1: 一定要真动起来。
0: 对
1: 一定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跟我一样啊都选 B 的这些家长，我觉得听完两位老师的这个答案都应该行动起来。你看既让孩子身心健康了，让咱自己哎，也挺拔了，精气神也好了，
2: 对，
1: 这个全家的这个家庭的体育氛围又起来了，全是好事儿。
2: 是的，
1: 所以咱们真的是要跟孩子一起动起来。
3: 一般每个周六或者周末都会带我去跑步、跳绳、游泳什么的。
4: 我爸经常跟我一块打羽毛球、打篮球。妈妈平常跟我一块玩，然后也一块打篮球、跑步什么的。
5: 爸爸妈妈还会带我去游泳、滑雪。游泳的时候，我妈妈有空可以陪我一块游；滑雪的时候，我爸爸会教我和我一块滑雪。
6: 他们俩都会打乒乓球，所以说有时候就会那个跟我去在楼下打会儿。没有，他们每次都是拖着我让我去的。
1: 我看过了这些家庭，我觉得真心羡慕啊，觉得家庭体育氛围特别的好，嗯，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吧，应该。那我也想问问了，今天正在线收看我们的100位家长朋友，平时你们在家的时候有跟孩子有过这样的互动吗？那孩子对于你们的这种体育互动是怎么样评价的呢？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平时在家陪孩子运动时，孩子愿意参与吗？ A.还挺愿意的 ，B 不太情愿，但也无法拒绝 ；C 有提出过，太枯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孩子很愿意参与家庭运动；33%的家长选择 B， 孩子不太情愿参与家庭运动；47%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觉得与家长运动太过枯燥。
1: 哟，这个结果两位老师想到了吗？居然孩子们都对家长的这个付出不太买账啊，47%的孩子都觉得有点枯燥没意思，是不是还是我们这个家长的方法这个差点意思？
2: 因为他首先我讲应该是他没有从孩子的兴趣出发，是不是叶老师？
0: 对，
2: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家长强加给孩子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取的。你比如他现在我不喜欢跳绳，你非得让他去跳绳，那就是你俩就起着对抗了。什么事情叫默契？就说我也喜欢，你也有兴趣，这就成了。我要是不喜欢，你就要强加给我，那我就跟你对抗。
1: 我就在想啊，这47%的家长挺冤枉的，就是他们一定都是参与了孩子的体育学习、体育运动，
2: 对，
1: 但孩子还不落好啊。
2: 是的，这就适得其反，
1: 嗯，
2: 是不是不可取的？作为我们家长是配合的，
1: 嗯，
2: 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成年人，他们不懂的，因为他各方面思想性都没有成熟。所以我想喜欢什么，只要我们在可控的范围内，我们就应该去配合他，是不是？
0: 从理论上来讲说，这种枯燥感呢，它是属于一种疲劳，所以我们家长带孩子运动也要考虑这些问题，一定的间歇，然后呢不同的内容。那刚才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我们家可能带孩子玩的项目比较多，虽然玩的不精，孩子有兴趣啊，练练跆拳道不想练了，觉得哎那我们去玩玩游泳。游泳你觉得说，哎，爸爸你这游泳也太差了，那没有意思，那好咱换个别的。
1: 哦，他如果中间放弃，您不会批评他吗？
0: 当我发现我的实力不够的时候，是吧，咱就换点别的内容。你觉得说你真的想去玩这个，那我给你报班，咱找更专业的老师来教你。
2: 更多的是娱乐性。
0: 作为家庭体育，我们就是爱和陪伴。
2: 对，娱乐，对。
0: 然后呢，这。

0: 我教不了你了，然后呢你去班里面，你去找你的队友，找你的教练，然后呢我这儿能带你玩的是吧，你
1: 怎么开心怎么来。
0: 对，
2: 就是家庭的这个体育其实咱们应该跟你报的那个班也有所区别是吧，咱们毕竟不是老师，
1: 对，
2: 别本着这个教育孩子的这种愿，
1: 重在你们俩参与，哎，
2: 还是一种陪伴和互动性。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可能这个能够提升这个孩子的这种感受。
1: 对，
2: 就你增加一些趣味性，少一些这个枯燥的或者苛刻的一些指标，
1: 对，
2: 可能孩子就会高兴。
1: 对，家长也高兴，孩子也高兴，这样就身心合一。
2: 不过呢，刚才呢您说的这个几点，比如说在家打打气球啊，掰掰腕子，有时候在我理解我可能觉得这是不是不算体育运动，觉得这个是不是太简单了，这是玩儿呢。
1: 然后包括比如说是你房间还是有那是6岁以下孩子喜欢躲猫猫藏到柜子里，是不是这都是他也是在跑步满街满屋里去找你吗，他也是运动，你玩半小时他也会出汗的，是不是，他有时又是因为他那个思想和心灵他只能出在觉得哎呦我藏起来家长找不着我，你要找着我他会你也很惊喜，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姑娘小时候特别爱玩，只要家里一来人他就跟人玩这个躲猫猫的游戏。哎，
0: 是的，就是从理论来说啊，我们就体育呢，我们把它其实分成几个阶段。
1: 对，
0: 第一个阶段叫 play， 就是玩耍，没有规则，没有目的，我们动起来就好。然后后面慢慢孩子再大一点的话，我们叫 game， 游戏阶段。然后呢，我们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定的目的。然后如果再玩的再专业了，就变成我们所谓的体育。那么所以说家庭里面就没有必要把它想的说我一定搞得跟奥运会似的，你不可能也对吧？咱就是。
1: 就是
0: 动起来玩起来，然后呢就后面慢慢的对吧，然后呢他的水平上来了，家长的这个能力也有了，我们可以带他更严格一点，更严谨一点。
1: 对，
2: 哎，我突然还想到有一种家长啊，就比如说他在某一个领域是特别喜欢，哎，他就让孩子去学这个，并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予以指导。我这个很多男性就是爸爸比较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孩子不一定跟你是一样的兴趣，就比如有的爸爸喜欢踢足球，喜欢打篮球，就100%让自己儿子学，这都不用问。然后爸爸在那场边我看见，呵，哎，这激动，
1: 对，
2: 指点，你站不对了，你怎么不动啊，不踢啊，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爸爸，群情激愤的，那个嗨点都到这儿了。这个是不是有时候孩子也没有享受到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快乐？
0: 我这个角色是这种双重的，既是老师，然后又是家长。
1: 对，
0: 然后爸爸这个怎么着，我就发现我跟对待我的学生和对待我的孩子
1: 不一样，
0: 肯定没办法，
1: 不一样。
0: 就是孩子，你总会觉得你，因为好像感觉这种怎么说呢，我就喜欢挑他的问题，哎，这动作不对啊，这怎么着？但是我在我学生那里，哎，这么好，加油，再来一次。
1: 对，
2: 我发现也是这样，
0: 你得调整。然后呢，我们就那好，今天不是体育，今天我们就是咱哥俩玩会儿，哎，然后呢，那个这个动作我这么做的，你看你能不能行？
1: 对，
0: 做的不行，忍一忍，
1: 重来，对，
0: 忍一忍。
2: 看我们跟这100位家长朋友，还有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啊，咱们今天就是家长朋友圈，咱们大家共勉。你可以给我点赞哈，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的一点啊，很对，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项目里你自己家长特别擅长啊，你不要居高临下的去跟孩子玩，你什么都会啊，你本来个儿就高，你还老投篮，那孩子永远享受不到这个项目。
1: 对对，
2: 哎，他永远觉得这个项目我是被碾压的。
1: 对对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咱们玩的时候让着孩子，
1: 对，有点示弱的那种精神，哎，
2: 不是让他能享受到这种体育的快乐，这个项目他能够感受到这个项目成功的这个快乐，他才能爱上这个项目。
1: 对 对, 对，
2: 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咱们在最后呢也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支支招啊，那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简单方便的一些好玩的游戏，适合烘托我们家庭体育氛围的啊。
1: 我总觉得田径虽然很枯燥，但是我觉得任何项目都离不开田径。你就是从小学1年级到小学6年级，你都可以放到田径上面去。它是所有项目的基础，所有的项目也离不开它。它可以在从身心上，从它的各个方面的体能和它的协调性、它的灵敏度、它的柔韧性，它都可以得到全面的锻炼。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在这个小学这6年当中，我希望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就让我们还跑跳玩，得到身体的全面发展，这个最重要。
2: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简单，就基本上就是
1: 很实用。
2: 哎，每天好像跑跑跳跳，这都是
1: 对
2: 运动。
1: 是的，
2: 其实您说的这个项目简单，但其实时间要够长，对不对？
1: 对，它基本上你每天。

0: 能保持到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应该问题不大。
1: 刚才范老师说的其实特别好，我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小孩为什么他喜欢看 iPad 玩电脑，他就是因为他每点一次鼠标啊，他都会有一个反馈。然后我们给孩子进行这种家庭锻炼的时候，也要其实利用这是一种人性，我们都希望追求我的动作我的行为能有反馈出来。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那么在孩子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呢，要给他一个叫明确的或者叫可以量化的或者叫他可以看见的这种类似叫记录。我们家儿子就是带他练引体向上，一开始他可不愿意练了，觉得没什么意思。然后呢练了一周之后，有一天突然跑过来跟他妈妈讲说，妈妈你知道吗，今天篮球课上掰手腕，我把班上最壮那个男生都赢了。他特别兴奋，说这肯定的，小男生就是这个大概10来岁，就是马上进入青春期了之后呢，他这个力量他开始觉醒，慢慢的萌发了。而且我们上肢力量是弱的，引体向上这个项目你知道全国平均的这个数量是多少吗？高中生啊3到5个平均，很低的，所以他练这个效果很快就出来。然后现在每天主动练，而且后面发现了一个，就是慢慢练的时间久之后发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他的坐姿，他的这种就人变得更挺拔了，后背的力量有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就给他拉起来了。所以我们建议说，家长带孩子运动的时候，那么如果就是小孩比较小的话，比如我们在冰箱上贴一个记录表，是吧，今天你跳绳跳了多少，然后呢我们那个做游戏，然后你记录是多少，留一个记录在这儿。然后呢他就既可以跟自个儿比，也可以跟家长比，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形成了习惯之后啊，这个记录对他就没那么重要，在前期的这个培养
0: 习惯养成了，对，
1: 很好
2: 啊。所以这个运动其实是为了培养他的一个运动习惯，咱们不是说就为了这一天两天，
1: 先开始之后，后面你发现了孩子有什么天赋啊，有什么乐趣啊，他去搞什么都行，动起来就行。
2: 就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啊，就是让孩子跑起来。
0: 对，
2: 其实今天两位老师给我们出了特别多的招，但是呢可以一开始都从趣味性着手，
0: 对，
2: 让孩子先爱上运动，爱上这个体育，慢慢的培养他一种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而受益终身，
0: 对，
2: 让我们的整个家庭也更有这种体育氛围。
0: 是的是的是的，
2: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这100位我们家长团的朋友们。那也希望呢您能够马上行动起来，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这种阳光和活力。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活力四射的舞动点燃激情的赛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啦啦操。在介绍我们啦啦操的相关动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社团的指导教师董兆静。
0: 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纯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我们一般提起来啦啦操呢，大家都会觉得它活力四射，而且呢会发现基本上跳舞的都是很多女孩子，是吗？
1: 是的，是的，女孩子偏多，基本上都是女孩子，但是也有一些男队员
0: 当底座，
1: 对，托底的动作，对对对。
0: 那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啦啦操的相关知识呢？
1: 啦啦操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场上的加油啊、呐喊助威，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一项偏向团体的运动啊。那这一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具有凝聚力，能将我们的体育精神完全。特别好，特别完美的展现出来。
0: 啦啦操呢也会有一些比赛吗？
1: 是的，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中小学这个阶段呢，因为我带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那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的健美操大会。
0: 看好像上场的时候他们会穿一双叫体操鞋。
1: 是的，是的，是有体操鞋、啦啦操鞋。这个鞋子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这个单只的鞋子尽量不要超过180克啊，要不然太重的话会影响学生进行旋转呀、翻腾、跳跃等动作，会拉低我们的速度啊。这个还有就是。

0: 就是我们这个鞋底首先要防滑，首先要防滑，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后跟呢会增加一些 EVA 材质的这种回弹性效果比较好的材料，能够回收我们一些就是跳跃之后落地的这种能增加一些减震能增加一些缓冲。
1: 老师，我经常看跳啦啦操，大家在上场之前啊，都要去踩一下水，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了防滑。后面呢，我们就也是跟舞蹈这一块借鉴了一下，会选择一些松香，然后踩碎了让同学这样捻一捻。是这样的。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两位老师呢了解了一下啦啦操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部分了。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同学，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请坐。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的一员方子墨。
1: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体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啦啦操的这位同学往这儿一站就整个的人是拔的，那特别就看一下董老师，董老师往这儿一站小八字脚往这儿一站，然后这个头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
3: 是的。
1: 那一会儿董老师你就带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下教学好吗？
0: 好的。第一节扩胸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腹背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踢腿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方子墨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啦啦操中的侧手翻的技巧动作。好，做好准备，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示范。好，收，非常好。来，准备动作。好，准备，双臂夹耳朵，双手扶地，在我们的脚尖延长线上。翻腾过程中注意膝盖打直。走，起身，好，收，转，好，准备姿势，来，我们请看示范，双手向前，双臂打成90度，握拳，好，前后脚分力，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做双手胸前屈臂抱拳，同时吸腿的动作，注意膝盖和大腿高度，绷脚尖贴于腿的侧面，旋转，我们连起来做一次，预备，一二三四，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好，蹲，好，我们蹲的时候双手在胸前，屈腿，身体前倾蓄力，跳起来的时候空中展体，左手在后，右手在体侧，头看向前侧，身体呈反弓反 C 型啊，来，再来一次，蹲，好，跳，好，注意屈膝，好，再来一次，一二，好，收，面向前。
1: 啦啦操的运动技巧呢我们也学完了啊，接下来呢就直奔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啊，就来聊聊运动安全。
3: 是，我想先问问董老师啊，我们的啦啦操项目可能有哪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足踝，这个也是队员经常会受伤的地方，也会因为这个我们就暂停一段时间的练习。
3: 我下面会做一个动作，是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这个很像我们啦啦操中间一些腾空的动作，比方说我双手叉开之后起跳落地，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站稳，双手叉腰，好，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走，哎，好，我们再来一次，落地站稳。我会发现啊，你在落地的时候你是直接靠脚后跟直接着地了，然后你的膝盖这个缓冲啊并没有特别多。那假设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力慢慢的给释放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这边肌肉不能够去很好的缓冲，你的力量都会靠你的膝盖和足踝去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像我这样落地的时候靠足踝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把这个力给卸掉。我们可以做下这个训练好不好？这是一个双腿要去交替的训练，我们可以一块跟着做一下，来，双脚打开与肩。

0: 同宽，脚尖是微微冲前向外一点点，然后呢双手叉腰。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双腿起跳之后左腿落地，我喊一的时候跳，喊二落地，好吧？先下蹲，好，一二，非常好，来，先下蹲，来，一二，非常好。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董教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队员日常训练当中。那我们说完脚踝了，可以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其他常见的部位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呢？
1: 我们也会经常会膝盖会受伤，比如就像刚才刘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我们一般落地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膝盖会扭伤，
0: 对，
1: 这种情况也会非常常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可以分解一下，我们膝关节它主要是前后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它会出现一个膝盖内扣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出现内扣其实不是我们膝盖这儿力量不足，更多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儿负责打开的这么一个肌肉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强化我们臀部的肌肉。我们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侧躺然后侧抬腿的动作，我们请方同学来感受一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上面这条腿伸直，伸直之后呢脚尖勾起来，对，然后这个腿啊你感觉整体向地面去旋转，我们的脚尖是一个斜下方45度，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腿往斜后方一点，在这个角度呢你去感受一下做往斜后方斜上方发力的动作，我们去找屁股发力的感觉，这个就很好的把我们臀中肌臀部深层控制膝盖的一个肌肉能够练到。可以问一下方同学现在是觉得哪儿在发力，什么感觉？
2: 臀部这块在发力，然后有一点酸。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酸胀说明是我们肌肉能够刺激到位。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训练之前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我们做2到3组，你把深层这个肌肉刺激起来才能很好的减少膝盖内扣。其实你看啊，你才做了1到2个，2到3个就比较酸，是表明它能力不够，暴露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强化这个问题。
3: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老师在教这个侧手翻的一个动作，而且侧手翻呢，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技巧类的一个动作。
1: 对。
3: 但是做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有些孩子他就啪就蹲在那儿了，或者他就塌腰了，也是容易受伤。
1: 是的。
3: 先请董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侧手翻它主要练的是我们哪些能力？
1: 它比较综合，因为它在撑地的时候需要上肢力量、手臂的力量，一定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全部的重力。还有就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如果这儿立不稳的话，就像您说的容易出现反弓塌腰啊，这种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腰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蹬摆腿的这个要求，我们侧手翻的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这个摆腿的这个速度力量也需要练习的。
0: 我刚才也看了我们同学做这个侧手翻，整体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一些肩关节它力量不好，上肢撑不住，或者说刚才董老师说的你塌腰核心不稳，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是手支撑的平板支撑去把我们的肩关节和腰部同步的强化，我们也可以请方同学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这样我先给你做一个示范，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正常的平板支撑是用肘关节撑在地上，但鉴于我们这个动作拉拉操侧手翻动的需求，我们改成双手支撑。我们双手支撑之后呢有几个要点，一个是脚不要并太拢，感觉是一个和双手同宽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的腰一定不要塌，核心收紧，这是一个基础的起始姿势。在动作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左右交替这个3点支撑动作，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既能够练到我们上肢撑着的这么一个能力，也能够练到我们核心整体稳定的。我们请方同学试一下好不好？
2: 好。
0: 非常好，来，我们双脚先稍微打开，好，然后你的手应该再往前一点，保持这儿放下去一点。 OK， 非常好。好，然后左右手抬起来去摸对侧肩膀，非常好。一，我们一边做3个，好，二，好，三，好，休息一下。其实整体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你一边抬它就像一边晃，这个本质上就是你。

0: 你的支撑肩关节支撑能力不足，还有核心的一个稳定不足。不过没关系，我们暴露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去优化去强化。
1: 那么有预防了，有练习了，出现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对，出现问题，那么可以先问一下董老师，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急性的问题啊，或者你在带队比赛过程中有哪些比较令你困扰呢？
2: 哦，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吗？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我的颈椎会有职业病。
0: 是吗？
2: 就是我因为经常我们需要挺拔的这种身姿，还会专门去练一些肩关节，就是这种背弓啊这些动作，让我们的双肩展开，让我们更加挺拔。那我的颈椎就是有僵直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困扰我。
0: 当你一直保持一个挺拔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肩颈我们的背是非常僵硬的。
2: 对，
0: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很直，但我们也需要让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脊柱一共是有20多节的，如果它一节一节你不让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那本身的关节的灵活性就会降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动作，是一个猫式伸展的动作。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们请董老师吧。因为本身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做一下示范。
2: 好，太好了。
0: 我们就是一个双膝双手跪在地上，对，然后保持一个与肩同宽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是一个比较平，然后会反弓一点动作。我们现在要去练的就是一个整个含胸把脊柱反向打开动作，非常好。好，慢慢放。好，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有指导。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下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往上顶的其实不够。你感受一下，下面听我的口令，走你的头开始一节一节往上顶，然后先吸到胸腔来吸气，好，慢慢再吸气到腹腔，慢慢顶，往上再顶，非常好。好，然后走腹腔，慢慢把气吐出去，先把腰放下去，吐气的时候用嘴巴打开吐气，然后把胸口这儿头抬起来顶出去，非常好。好，我们再来一次，吸气，走胸腔开始吸，感觉要把我的手这儿一节一节顶起来，非常好。好，慢慢放。好，我们可以请董老师一边做，我再一边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为了把我们脊柱、屈曲和伸展的活动度都打开。可以看到董老师他是伸展的这个角度很大，但屈曲的顶起来的角度其实并不太够。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运动员，把这个动作加起来，是能够很好的去维持一个脊柱的整体活动度。
1: 好的，
2: 谢谢。
1: 那我又想问了啊，您刚才说这是挺拔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我经常扣手机的，看手机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动作我怎么办？
0: 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啊，你看，核心思路就是哪里用的不太多，我们就要去练哪里。董老师是往前，
1: 对啊，
0: 含的不太多，所以我会让他去练一个胸椎往后顶伸展动作。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他总是这样，哎，玩手机啊，侧面玩电脑，含胸驼背，他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挺拔之后肩胛骨往外夹的这么一个动作。从侧面看就能看到，当它夹的时候，我们的胸椎自然就往前顶，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自然夹。这个细节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一定是向后的，前臂往外旋，然后这样去打开，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把我们经常含胸驼背的这么一个部位给打开。
1: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过犹不及。
0: 对，其实走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脊柱前后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包括向不同方向旋转的平衡都很重要。
1: 而且还有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告诉小朋友说抬头挺胸，但是很多孩子就抬头挺胸撅屁股，然后这个腰就塌上去了。
0: 对，就是撅屁股的话，它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流行喜欢说的词儿，叫做骨盆前倾。你有时候以为是翘臀啊，其实你的腰压力非常大。其实特别像很多跳舞的呀，或者练拉拉操的，他过度的想挺拔，那么会出现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一定要去纠正啊，不要让我们的腰椎过度的反弓，那样的话腰的压力会非常大。
1: 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
0: 对对。
2: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刘博士，怎样能改善这个体态问题？
0: 我们可以先请董老师站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状态好不好。好，你现在先自然放松站立。好，放松，眼睛看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骨盆前倾其实是我们腰以下臀骨的这个位置，它轻轻的一个向前旋转。我们看起来呢是腰椎它会往前凸，然后会有些感觉是翘臀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下看，为什么会骨盆前倾，我给大家讲清楚。对，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说的膝盖伸得过直，然后我们的骨盆不得不转，这是骨性结构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肌肉功能上的问题。

0: 好，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可以看功能上，董老师大腿前侧啊，这个肌肉它是有些向前突出的，而且会觉得整个大腿啊被拉着往前一点。如果我们把肌肉想象成一根绳子，前面这条肌肉是走膝盖一直长到我们骨盆这块骨头，那如果我们这根绳子过度缩短，它就会拉着这骨盆向前转，这就是很多人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前面有绳子拉着往下，他的腰看这里，这个部位肌肉竖脊肌还有腰方肌很紧张啊，腰的肌肉走上面长到下面也是连在我们的骨盆上，那会拉着这个骨盆往上转，这就是一个前面往下后面往上，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会出现我们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很紧张的肌肉松下来，同时把我们前侧能往上骨盆往上拉的肌肉去练起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松的是两块，一个是前侧紧张的股四头肌，一个是腰背部比较紧张的竖脊肌，这是要松解拉伸放松的。练习的呢是我们肚子前面我们的腹直肌啊，核心的一些肌肉，包括我们臀部后面力量肌肉。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是如何去把大腿前侧腰部做一个放松。我们怎么去放松肌肉呢？最简单完全不用任何一个工具的方法就是拉伸。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是做一个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是单腿站立啊，左腿站，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搭你的右脚踝。这个拉伸动作很多人都会做，但有一个要领，做的时候呢保持上半身不动，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后啊，往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它是从膝盖长到我们的腰这边，如果你原来的那种拉伸方法只能把肌肉下半部分做一个拉伸，但肌肉这么长，上半部分如果你是往前的话，这一部分它还是缩短的，我们只有把大腿向后移，你贴近腰部骨盆的这一块做一个单独的针对性的拉伸，它才更加有用。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去保持30秒到60秒一组，做三组，能够很好的把紧张肌肉给拉开来。这是第一个大腿前侧的拉伸。第二个呢是我们腰部的拉伸，我们可以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然后趴在地上，非常好，趴在地上。对，这个动作我们是把腰背部以及我们臀部上方的整个肌肉做一个拉伸，因为对于我们的拉拉操很多运动员以及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他很少会把腰部做一个向后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去保持30到60秒钟能很好的放松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好，我们说完了两个要放松的部位，下面还剩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部位，下面请董老师平躺在地上。对，好，我们先躺平，然后腿可以弯起来一点，先，对，我们可以先放在地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去练腹肌，大家都会想着去做一个卷腹啊，或者仰卧起坐。但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啊，它本身骨盆就是一个往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骨盆已经前倾的姿势下，它的腹肌是很难发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结构上把骨盆调整为一个相对后倾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腿举起来。这样一个骨盆呢，在你腿举起来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地往后转，这样的话我们的腹肌会更好发力。然后呢，我们可以双手去摸膝盖，往上摸，感觉靠腹部的肌肉发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前侧的腹肌，特别是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一定要让他把腿抬起来，先让骨盆处于一个后倾的状态，才能让前侧的腹肌更好的发力。在这个姿势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摸着膝盖慢慢往上爬，然后靠你腹肌把自己卷起来的动作。好，放松，这个比较弱啊，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薄弱问题，我们正好发现了，就要去练习。我们去做大概5到6个，先感受一下，来慢慢起，好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2个，好最后一个，好放。刚才我们去练了一下这个比较薄弱的腹肌，自己是什么感觉？
1: 是的，感觉还是很难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哪里发力，有点困难。
0: 我们正常的起来之后，你看我其实放在这儿，我们也是可以很轻松的
1: 卷起来，
0: 就自己像一个虾一样，你要卷起来。那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你只能起到这儿，你感觉是啊脖子这儿。
1: 对，很多人，我是颈椎。
0: 很多人做仰卧起坐都是觉得脖子在用力，是因为你的腹肌前侧不会用力。一定是一个卷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明白了。
0: 它不是我们的腰挺直然后往上卷，这是对腹肌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

0: 明白。
1: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呀，除了像刚才我们董老师提到了他职业方面可能会带给他的一些运动损伤之外呢，其实骨盆前倾很多人出现，
2: 很多人都会有。其实我最近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久坐，连续久坐超过了4个小时，我们前侧以及我们腰部肌肉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短时性的收缩啊，所以久坐时间越长，我们骨盆前倾出现的概率会越大，一定避免这么一个久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节目他们各自的感受。刘博士，
2: 好，首先今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和董老师还有方同学一起看一下拉拉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运动啊，是怎么去训练的。那当然，这个项目有它的独特性，我们也讲了在损伤防护以及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脊柱的灵活性的训练，我们腰部的骨盆的这么一个位置体态的训练，以及我们落地时候脚踝稳定的训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运动损伤，也让我们本来就很美的这个体态变得更加健康。
1: 那么董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感受。
0: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拉拉操的拉伸还有热身的动作，这个在我们运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一定要科学的训练，避免一些运动损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也向刘博士学到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将来一定会运用到我们队员的训练中，希望提升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感谢。
3: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刘博士这样专业而健康的一个教学，然后我以后也会运用在我的训练当中，做更好的自己。
1: 让激情与安全同行，绽放健康向上的光芒。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
1: 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 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泯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

0: 与体育以救亡图存的众人，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校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1: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史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刚刚史老师的总结

0: 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1: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2: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2: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3: 没错。
2: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3: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
2: 嗯。
3: 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

0: 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1: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

0: 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1: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2: 谢谢主持人。
1: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三项全能的十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2: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三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啊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一周三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啊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的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3: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湘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4: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南湘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啊，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

0: 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2: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3: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4: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四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两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4: 是的。
1: 非常严格哈。
4: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顺利毕业了。
4: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3: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哈，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4: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0000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1: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哈，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动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4: 是的，
1: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4: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1: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5: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

0: 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三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两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2: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3: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5: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

0: 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杨威，是来自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一名教师，是我希望成为学生的铺路石，帮助每一位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传承中国梦的宴会策划匠人以及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老师，我叫李爽。学生是每一个学校最好的学术成果，学生他是每一个老师最好的学术论文，所以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我们应该做好铺路石，成为学生的终身的陪伴者。
2: 首先是要让学生热爱这个行业，然后去激发他们对行业的热爱，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内驱力去学习这个行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毕业之后能够留在这个行业，为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我会抓住每一个机会，让他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然后并且我会给予每一个人以肯定。我们的团队整体来讲都是比较有朝气，然后比较活泼，那么在整个课程设计过程中，然后都是文思泉涌，大家的这个想法和迸发出的火花都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我们团队是一个实力比较均衡，然后也是非常充满青春朝气的一个团队。
4: 大家好，我们是黑龙江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中式宴会策划，所以它其实是包含大概两个部分，就是酒店的

0: 一个会议部和宴会部。那我们在中间呢，把它重构成了四个项目，包括会议、酒会。那我们选择的项目呢，就是比较具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这个中式宴会策划。觉得现在国家比较弘扬这个国家的中国传统文化，那我觉得中式宴会呢，那它其实是更容易去融入一些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些四正元素，那么也可以让学生在这种文化熏陶和文化氛围的滋养之下，去树立一种文化自信，那么能够让学生在从思想上面然后对爱祖国、爱职业、爱文化的这种爱国情怀得以弘扬。
1: 主要需要教会学生们预定菜单的制作，以及菜单菜品的选择，还有像台形、台心装饰物、台面的设计，以及应急处置，还有我们最后的需要学生完成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中式宴会方案的一个汇报。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年3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国宾馆发生的火灾，这样的画面是我们每一个酒店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据统计，酒店发生的火灾当中，有70%都是由于初期火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所导致的。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是我们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也是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必备技能。究竟如何利用眼前的工具去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呢？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同类型的火灾要用不同类型的灭火器来处置。火灾又是如何分类的呢？按照国家标准及可燃物的类型，火灾可以分为 A、B、C、D、E、F 六大类。A 类为固体物质火灾，如门窗、桌椅板凳、棉麻和纸张等。B 类是液体或可融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煤油、乙醇、沥青等。C 类是气体火灾，如天然气、液化气等。D 类是金属火灾，如钾、钠、铝、镁、合金等。E 类是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如配电箱、计算机、仪器仪表等。F 类是动植物油脂火灾，最常见的呀就是油锅起火。宴会进行当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 A、B、E 这三大类火灾。第二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名准酒店人，如遇以上三类火灾，你该如何去选择面前的这三具灭火器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灭火器的名牌。通过观察名牌信息，我们不仅可以知道灭火器的名字，分别是水基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以及二氧化碳灭火器，还可以判断该具灭火器可以扑救的火灾类型。嘉义怎么了？
2: 老师，我们小组发现二氧化碳灭火器跟其他两种灭火器长得不太一样，它少了一块圆圆的表。
1: 好，嘉义请坐，很好。老师非常欣慰啊，看到同学们表现出了酒店人的细心素养。这块表呀是压力表，二氧化碳灭火器它的内部材料是干冰，干冰在气化后能够自动保持瓶内的压力，因此可以不用安装压力表。那就以老师手中的这具二氧化碳灭火器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名牌上显示的是它可以扑救 B 类液体火灾、C 类气体火灾和 E 类带电物质类火灾。在根据火灾类型选择了合适有效的灭火器之后，我们该如何操作呢？在这里啊，老师要教给大家一句四字操作口诀：提、拔、握、压。提是提起灭火器至距离着火点2至3米的上风向位置，拔是拔下保险销和铅封，握是握住消防喷嘴，朝向火苗，压是压下把手， 对准

0: 火焰根部和燃烧最猛烈处，左右扫射灭火。除需正确选择和使用灭火器之外，还需注意以下事项。一，在拔下保险销的时候不能紧握把手，否则保险销呀将无法拔除。二，在使用二氧化碳的时候，二氧化碳喷出时温度较低，禁止操作人员裸手操作，以防冻伤。三，在灭火时距离着火点呀不应超出灭火器的有效射程，否则不能有效灭火。四，在室外灭火的时候，我们不能站在下风向灭火，易导致烧伤或冻伤。五，在灭火过程当中，我们应始终压下压把，不能放开，否则呀会中断喷射，影响灭火效果。六，在窄小密闭空间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的时候，在喷射后应立即离开，以防窒息。七，在扑救电器火灾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应先断电后灭火。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了该项技能之后，不仅在工作当中做到保障酒店和宾客的安全，生活当中如遇火情，我们也能够秉承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初心，去保护好身边的人和物。好，现在请同学们开启宴会虚拟仿真平台，进入到任务七，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个仿真平台就是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八个任务，每一个任务都会得以在虚拟的世界当中让学生们去感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任务七，中式宴会应急处置，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的实训条件是没有办法让学生达成，比如说宴会初期火灾的一个处置，但如果我们借助于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就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去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
1: 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它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味性的，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学生的一种这个互动效果和沉浸式的一种教学体验，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游戏，然后操作上面会有一些手杆啊或者是方向啊，然后学生通过一关一关的闯关游戏能够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通过一种游戏式的方式沉浸式的去完成这个知识和技能。
2: 除了刚刚两位老师提到的宴会虚拟仿真设计平台，我们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包括在这个课程资源的开发方面，针对菜单设计这个环节，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数字菜单设计平台，然后让学生能够动手操作，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宴会菜单的设计。
3: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特别重视校企合作这一块儿。那我们把企业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载体啊，拿到我们的授课课堂来讲，以项目驱动式的教学模式开展了我们的任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让学生感受到的是成功才是成功之母，而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我们要让学生体验到了这种成功的快乐，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4: 茶，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自古以来承载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飘香世界。作为中国的待客之道和文化符号的标志性特征，茶水服务也成为我们中式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宴前准备工作的设计，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合作环节，那么我们通过合作学习来完成我们席间的茶水服务。按照我们课前抽签的顺序，今天将由智能小组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设计，希望通过一杯茶来进展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他小组的同学在观赏他们茶水服务设计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习平台当中谈一谈你的感受，或是对他们服务的评价。好了，下面有请智能小组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展示，有请。
5: 本次我们为杭州亚运会接待晚宴准备的茶为西湖龙井，水温选择在80到90度之间，

0: 水的比例为1:40，选择的容器为直升水杯。
1: 女士你好，打扰一下。
2: 您的茶请慢用，小心烫。
0: 展示完毕。
3: 感谢我们智能小组的展示啊，各位请回。婉莹将我的茶杯放在前面一组。好了，我们这组同学可以回去了。刚才我们智能小组的表现怎么样啊？
4: 非常好
3: 啊，非常好哈。好了，那老师啊，想考验大家一下，你们注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主人位的这套餐具有点与众不同。哎，他的餐具呀、啊，放在了左侧，这是为什么呢？课前呀、啊，老师看到了他们的任务分工表。我发现春雨同学呢坐在了主人位，一次在食堂用餐的时候，老师发现啊他是用左手用筷子的，所以在课前的时候呢，老师将他的餐具做了一下调整。如果今天我作为高宴服务人员在做茶水服务的时候呢，我会将他的杯子呢放在左侧。其实作为一名高宴服务人员，我们一定要秉承着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并且要保持着宾客至上的一项工作理念。所以我们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提升技能。好了，我们看到了学习平台当中啊已经弹现了大家的一些评价，我看到了优雅精致啊沁人人心脾，特别特别多的美好的词汇都已呈现了。那我们简单的呢来回顾一下我们智能小组他们做出的茶水服务，大家看到了，刚刚啊，智能小组很完整地展现了茶品的选择、茶器的搭配，以及泡茶方法和奉茶流程的展示。在这里面，他们所选取的呢是特级的西湖龙井，有着色翠香玉味醇醒美之称，也是我们的国茶。而在瓷器搭配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们选择的是这款玻璃器皿啊。大家看到了玻璃器皿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一下子就看到了叶子舞动的效果，并且茶水的颜色也能够尽收眼底，整个亭亭玉立的一个效果就展现出来了，非常的好。当然在我们国宴重要的场合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盖碗来进行作为茶具的一项重要的选择。那么我们抽到盖碗的小组，老师也期待着你们精彩的表现。那好了，在整个冲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茶叶的比例掌握的也是比较好的，而水温刚才他们是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的设备，直接出水温度就能够做到80到90度。但是如果没有智能设备的时候，开水静置3到5分钟也能达到这个温度标准。第三个就是他们注满了是7分水，大家说说是为什么呢？
2: 茶到7分满。
3: 哎，很好，茶到7分满，留得3分情。在奉茶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茶水倒得太多的话，如果一旦敬茶，茶水就会洒到客人的身上，不太好。好了，那在这里面他们在奉茶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到了，无论是从动作表情还是距离的掌握都非常的好，希望我们其他抽到这个其他项目服务的同学也能够保持着这种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态度来展现我们高宴服务人员的风采。那么小小的叶子绿意盎然，淡淡的香茗沁润人心，希望通过我们高质量的茶水服务能够进展我们的大国风采，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与世界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5: 对于国宴来讲，它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它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服务、日常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上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

0: 动手操作，那么去设计一个非常美的这种中式的台心装饰物，包括去搭配一些布草的颜色等等，这种能用实物展示出成果的这种方式。那同学们在最后也会有一些策划方案和展板的制作，那么通过这些实物展示、情景模拟、方案汇报，那么学生会非常的具有一种成就感，然后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那我相信在国宴上面的服务其实是非常需要这种中国自信、中国服务的，才能去更好的去宣扬我们的这种中国文化。
1: 中式宴会策划这部作品特色非常鲜明，教师团队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聚众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资源的挖掘，提升了课堂教学的育人实际效果。尤其聚众中国的优秀文化元素，在中式宴会策划里面的融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先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紫的发光的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笑，很高兴再次来到《冠军食堂》第三季，希望今天在这里呢，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把晦涩难懂的营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易行、可以更好执行的饮食妙招。
0: 赵老师，第二季就没有换过人，陪伴了我们整整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冠军食堂啊，来到第三季，您准备奉献点什么呢？
2: 那我也说一长段呗，
0: 得长段说。
2: 对对对，我始终认为美食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而且它还是生活中的这个烟火诗意。对，这样的话，我用我的经验，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来把更好的美食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朋友，我隆重介绍一下他啊，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小明在第三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哪不知道就问他就行了，这个特别方便啊。比如说今天的冠军嘉宾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小明，小明，请出线索。
3: 请听题：冰上弯弓如闪电，盛会摘金震九天。
0: 小明呢是一个文科生，所以一般来说呢，他要拽一句文，写上一首诗。就从这个诗里面开始猜我们冠军的线索啊，照着来吧。
2: 那我先猜一个，他刚才说是冰上的，是不是一个滑冰的项目？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花样滑冰，
2: 对，什么短道速滑，
0: 短道速滑，然后还有速度滑冰，对不对？
2: 对，
0: 还有
2: 冰球，
0: 冰球，
2: 对，
0: 钢架雪车，
2: 没错。啊，
0: 他也可以是个捕鱼达人，对不对？冰上嘛，是不是？
1: 但是捕鱼不会像闪电一样快，然后夺金的也没有捕鱼的人。哦，
0: 可能现在我们这个覆盖面还没有那么大，捕鱼的这个先咔掉是吗？行，那您猜一猜呢？
1: 我猜是短道速滑。
0: 为什么？
1: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0: 行，那就继续往后说。
3: 再给你们一个关键词提示，他跟王蒙是队友。
0: 那我知道了，周洋、张慧、孙琳琳。他们都和王蒙是队友嘛，就是特别是在2010年温哥华
1: 的冬奥会上。

0: 就是这三个人里面，我们去考虑一下好不好？嗯，小明继续。
1: 最后一个关键字题是：张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0: 不猜了，不猜了，不猜了！小明套路我已经特别明白了。
2: 猜不到，
0: 猜不到吗？猜不到吗？就是谐音梗，我们已经不让他出了。但是他最近开始给我们玩藏头诗了。小明再来一遍。
1: 张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3: 张慧老师。
0: 张慧老师。
3: 对对对。
0: 看 VCR。

0: 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张慧。
1: 那、啊、张老师很谦虚啊，你不把你前面的一些 title 给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吗？
0: 我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的，在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21届冬奥会上获得了3000米接力的冠军，同时呢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打破了韩国在这个项目上长达18年的垄断。对，
1: 因为每一次跟他们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加油鼓劲儿，但是只要是赢了他们，我觉得特别高兴。
0: 对，其实至今为止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唯一的一次冠军在我们那一年，所以呢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当然希望也更多的运动员能打破我们这个极限，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冠军。
1: 那你看今天会做哪些基础运动呢？
0: 给我了一个器械，我只能通过这个器械，我才给大家去做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球呢，首先感觉到更多的是在球上面的一些花式的做法，但是这个球更多的练到我们的就是一些核心的训练内容。
1: 核心的训练内容，那个郑老师特别，
0: 你看这一会儿就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
1: 对，
2: 我来偷师一下。
1: 主持人特别擅长就是吃的时候我第一，做的时候我在后面。
0: 就首先呢，做一个简单一点的，而且呢，同时又特别有效果的。
1: 你看这个学生特别好，老师的意思是让这个球别跑，然后郑老师马上就是这个球要放在这里。
0: 我自己先做个，就是先把脚、两个腿折叠放在这个球的侧面，用你的内收肌把那个你的球呢夹紧，保持平衡的时候呢，身上的臀宽向上推，把你的脚后尖也抬起来。这个时候保持平衡是你全身控制能力，对，而且这个时候呢，保证你的身体不在前倾的同时影响你的平衡感，把你的手抬在两个肩上面，对。
1: 你看，简单的很，这动作就是抬起来。
0: 你要是再高一点的难度，就是用你的肘往上抬，做几次，8次到10次这个，对。
2: 镜头仅限于这腰部以上。
1: 对，我们俩。
3: 但我脚不敢离开。
0: 所以你是跪上去的，
2: 脚尖要抬起来，
1: 然后给他扣一下。
0: 您先站起来，保证两个膝盖是在侧面的，这两侧再往外一点，因为您身高确实是可能是有点，对。
3: 可是我脚不敢离开。
0: 对啊，当然要弄那么轻松做我。
3: 这样已经在出汗了。
0: 对，这就在出汗了，因为他
3: 手疼。
0: 脚抬不起来。
3: 脚。
1: 人首先穿个裙子，不愿意给你们做示范，让你们看一下优等生一般是怎么做运动的。老师是这意思吧？看见了没有？对不对？
0: 对，
1: 是的吧？对吧？最起码我把脚抬起来了，不像就是您的某些同学，对不对？脚都抬不起来，然后不要给他们找一些什么身高啊、体重的一些问题。这个平衡能力不好，它就是不好，对不对，张老师？
0: 对，我觉得平衡感上面可能女性要比男性的就是优势更多一点。
1: 你看，他又在替你们包了。那张老师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0: 今天我带来一条鱼。一会儿我们就看大厨怎么去展示他的这个。
2: 好，没问题。
0: 特技，
2: 张老师，您平时做鱼的话，喜欢跟什么在一起去制作它？
0: 其实我们家里面很小呢，是我父母是做豆腐的。我们家里边做鱼的时候呢，经常会放豆腐和白菜之类的这些。
2: 对，因为豆腐跟鱼也是最搭的。
3: 是的，
2: 俗话说叫千滚豆腐万滚鱼，今天咱们就做一个豆腐炖鱼汤。
1: 好的，那行，接下来呢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那个张老师已经把食材给我们带好了，但是呢，在之前了解的过程中，好像是您平时在家虽然经常做饭，但是鱼是很少做，对吗？
1: 对，因为鱼我觉得腥味比较大，而且呢，它每次煎反正反面的时候放油放的特别多啊。但我特别喜欢吃炖鱼。
2: 对，因为鱼里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嘛。
1: 对
2: 对，俗话说叫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
1: 对，
2: 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
1: 对
2: 对，
1: 是这样的。
2: 今天我做的这个菜呢，会有一些小技巧，防止它的一个皮跟锅的一个粘连。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汤里面我又加了另外一味食材，就是山药。因为山药本身是口感有点这种微微甜，哎，它能增加这个整个鱼汤的一个鲜甜的一个口味的丰富。
1: 突然间我觉得咱们仨插不上嘴了
0: 然后你们可以分组的，
1: 然后我们可以吃。
0: 对，我们可以吃。那您可以跟我是一个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这个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提要求
1: 啊。少油，少盐，没了。
2: 好，首先是热锅凉油，把锅一定要烧得热热的，最后油呢不用太多，我拿一勺就好。
0: 你看你看，张老师无处安放的小手在这儿，
1: 哦，这也伸不上手。
2: 基本不用多，两勺就够了。不粘的原因还有什么呀？咱们可以提前放一点姜片。
3: 为什么？
2: 去腥增香，完了再加一点点盐。
0: 盐不是到后来放吗？
2: 不，先放一层盐。
1: 我也是先放一层。
0: 你也是先放的吗？
2: 这样的话也是有一薄薄的一层这种隔膜，
0: 物理的隔绝，
1: 能把一肚子撑起来。
2: 对，还有一点就是在煎鱼之前把这个鱼身上的水一定要擦干。
1: 我就觉得很麻烦。
0: 但是你每步怎么都能喝得上呢？
1: 因为我经常做饭，我天天做饭，几乎
2: 基本上都了解。
1: 对，我就不想干，不干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
2: 这个鱼去腥的时候有几个小窍门，就是它鱼腹里面有这层黑膜啊，一定要完全去掉，所有的腥味都是从那儿来的。
1: 对对对
2: 对，还有鱼鳞，就是煎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碰它。
1: 对，
2: 就煎到一定程度，你稍微一晃锅，鱼动
1: 了。可能今天我回家就做了，
0: 就是瞬间就觉得它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1: 因为我尝试了两次，就不太成品，所以我就不做了。
2: 但是你看姜片
1: 确实是没有
3: 粘锅。
1: 还是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2: 对，盐的作用其实非常大。我们把豆腐处理一下。
3: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南豆腐呀？
2: 这个豆腐比较嫩，
3: 比较嫩，
2: 对，爽滑。这个的话，它还稍微容易入味一点。
1: 我们的豆腐是卤水豆腐，东北炖的鱼呢，一般都是炖的好长时间，你知道吧？就是里面放很多东西在里面。因为都是大锅饭嘛，所以它炖的鱼会炖的时间长一点。
2: 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咱们要往里面加什么呀？加开水。
1: 开水，
2: 对，一定要加开水。
1: 其实所有炖菜，大部分炖菜都是加开水。
2: 对，没错，加开水的话。
1: 但我很懒，我觉得这个开水很麻烦，所以很多炖菜在家里面就随意了，因为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的。
2: 可能会有点崩。
1: 我昨天就被崩了很多下。
3: 做什么菜？
1: 我太懒了，昨天我做的肉片炒蒜苔，完了我觉得蒜苔有点少，我放了几个木耳，把木耳切完之后放，我也是懒，你知道吧？我把那个蒜苔和木耳放在一起，就直接扔锅里去了，炒烧，我说什么这么崩，我也没放水啊。做完菜我发现木耳怎么没有多少了呢？才想起刚才崩是因为木耳它没有那个密度，
2: 它里边全都是水分，
1: 它炸出来的，炸的哪都是。
2: 开水加进去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山药放进去，这时间就给处理过、清洗过的啊。因为山药是比较抗煮的，对。如果说你不吃肉，我只是喝这个鱼汤，那你炖个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小火。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鱼形的话，可能炖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啊，基本上就可以了。
0: 那个就让它在这儿继续炖着。
3: 对。
0: 然后呢，咱们去看看赵老师准备的其他的一些美味。
1: 好嘞。
2: 好。

0: 好嘞，你看这个鱼基本上就 OK 了，
1: 白白的。
0: 对，而且汤汁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浓郁，就有点粘稠的那种感觉。
1: 叮叮，好的，那么我们的鲫鱼豆腐汤就出锅了。

0: 好，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市场。
1: 欢迎张老师。
2: 好，谢谢。好的，那么我们的几道菜都已经上桌了，我们还是先请大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道菜。
3: 好嘞，鲫鱼豆腐汤，咱们这个运动员嘛，非常非常辛苦。
2: 嗯，
3: 对，这个多喝点汤，补充补充营养。
2: 嗯，
3: 完了之后，符合了您的这个
2: 要求。
0: 嗯，
3: 少油少盐，喝的就是一个鲜。完了这个呢，就是蔬菜营养搭配一下，一个小凉菜。完了这个呢是咱们东北的特色酸菜白肉，既下饭又好吃。
2: 嗯，
3: 完了这个是粉丝蒸丝瓜，比较清爽的一个菜。对，
2: 行，那您先给那个，
3: 哎，我先来碗汤。
2: 张老师在这儿这个等美味的这个汤的时候呢，您觉得这几道菜目前来说有没有符合您的口味？
4: 都喜欢，但我会分主次，比如说鱼，我肯定是第一喜欢的。嗯，第二个喜欢的是丝瓜，再有就是那凉菜。为什么把酸菜放到最后呢？因为我觉得它太下饭了。
3: 对，
4: 所以我知道它好吃，尽量就是控制少吃一点。所以我多长时间？很久，一两个月才做一次吧。嗯，它太下饭了。
0: 嗯，好好喝。
4: 好吃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聊鱼和配料的时候，每一个点，比如说豆腐的滑感和那个山药的糯的那个感觉，嗯，都吃到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全都是别人的功劳。但确实真的好吃。
2: 您当然有成就感了，因为都是您提的。
3: 这个鱼是您带来的呀。嗯，
2: 赵老师，您今天怎么了？赵老师，
5: 我想拆个台。
2: 嗯，
5: 你的要求就是少油少盐嘛。
2: 嗯，
5: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喝这个汤呀，油脂其实挺多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嗯，
2: 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营养成分。
6: 蛋白质含量70克左右，脂肪含量65克左右，总热量1150千卡左右，也就是跳绳9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5: 如果是按照您的要求的话，我们应该是多吃肉。
4: 听没听见？
2: 听见。
4: 这组里不应该有医生。
2: 我知道您刚才说的爸爸是开豆腐坊。
4: 对对对，妈妈也是一起。嗯，我们家有5口人，爸爸妈妈，我姐姐还有个弟弟，这确实挺苦的。那个小的时候，因为父母都是农村出生的人，我这辈子都特别的感谢我妈妈，因为她不喜欢种地，所以呢，她跟我爸两个人就搬到了县城里面，完了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运动项目。对对，
2: 就是当时怎么开始去学？
4: 啊，我们都知道学校有体育课，但是呢，在滑冰之前呢，我是校队的运动员。
2: 哦，
4: 在学校里的时候举行运动会，每个班呢要选择学生去参加那个各项的比赛嘛。所以当我一个女生3年级的孩子跑过了全学校的所有女生的时候呢，可能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发现到学校的体育队，因为现在也有这样的模式。所以那个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接触到这项运动当中来的。而且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特别冷，我们2点多放学的时候背着自己的书包去县体校里面去滑冰，4点多的时候就开着探照灯，
2: 哦，
4: 因为照射的大嘛，就黑天了呀。所以我们就滑冰，滑完冰之后呢，要走夜路要回家，就每天这样坚持，还要再去训练。而且寒暑假的时候呢，别的小朋友去玩了，
2: 嗯嗯，
4: 或者什么爷爷奶奶家，我还要去走着去，从平房走到运动场去训练，做完训练再回来，中午吃完饭，下午还要去练。我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特别的奇怪，当时为什么就这样去坚持。可能选择坚持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在这个项运动当中自己找到了自信。
2: 那这个器械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购买呢，还是我们到队里面之后国家会帮我们来购买？
4: 你只有到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呢，你的代表队会给你提供一些器材。我们都知道以前的滑冰的都是在室外，我们穿的冰刀上面都是薄薄的一层软皮子，那个叫黑龙鞋冰鞋，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到后来我在成绩渐渐提高的时候，要需要换器材的时候，就是突然间的一个情绪也好，家里的这个变化就突然间的变化。因为当你要买器材的时候是成千的，就是上千元的消费，不是几十几百的事儿。
2: 对对对，
4: 对，所以第一副冰刀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是1500块钱，我父母都是借来的，因为穿学生服吃饭文具所有的生活开支都要用3份。因为它本身都是一个小作坊，它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它没有积蓄，所以突然间让买冰鞋的时候呢，父母就犯愁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父母可能本身的想法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能力去
2: 帮助你改变
4: 其他的。对对，他只有这一条路能让看到希望，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是借钱买的。对，也太巧了，就是新冰鞋没有穿到了一整。

0: 年，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竞技体育项目冬季项目到大洋洋在盐湖城就拿了零的突破，就是拿到了短道速滑的冠军。
1: 哦，老厉害了那会儿。
0: 完了，那全中国的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就开始看到了希望一样。
1: 嗯，
0: 就是开始就是各地的去选材。本身我身高不高，父母也不高。完了，我当时呢是因为我速度滑冰的成绩比较好。
2: 对，我知道您最早开始练是速度滑冰。
0: 对对，速度滑冰，所以我练了两三年的时间。在哈尔滨市少儿里面就拿就获得过冠军、
2: 哦、
0: 所以在选材的时候呢，他就把我选到短道速滑上去了啊，速度滑冰也要我，好像那个时候就到了我就离梦想特别近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叫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中专毕业了就可以当老师的那个时候、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是让我去速滑的，我也是想去速滑，因为换短道还要换一批器材。
2: 哦，明白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纠结，是去短道和速滑的时候呢，就父母拉着就是雇的车从我那个体校的地方要把我拉到哈尔滨市里面去，当选择的路上的时候呢，就各种的阻碍，就是阻止你去速度滑冰，都是偏向于你去短道速滑，所以这就是命运的转折。当我们到开把车开到哈尔滨的时候，速度滑冰那个教练员带着运动员去训练了，
1: 哦，
0: 所以只剩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在那儿了。哎呀，这是就是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因为那什么都不懂。嗯，就没有办法。当时我妈妈是真的带了2000块钱去哈尔滨看病，因为她我们都是外城外县的，去到哈尔滨，好不容易去次哈尔滨，完就想把身上的病去治一治。她是真的借的2000元去的，完也巧了，短道速滑这个初级的刀和鞋配套就2000块钱。
1: 哦，
2: 哦，也就是说妈妈把看病的钱
0: 正好就给我放到那个器材那儿，完了两个人就回家了。所以就是这个2000年我离开家的，我2002年3月份，其实不到两整年的时间，我就从速度滑冰改为短道速滑。但是我改短道速滑的那个时候，王蒙就在国家队了，
2: 哦，
0: 孙琳琳就在国家青年队了。所以我在2002年改短道速滑，到2010年拿冠军，我只用了8年时间，追赶到了竞技体育的
2: 最高峰。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跨一下咱就能跨进去的，这中间肯定也经历了漫长的这个纠结呀、转折呀，当然成功
0: 这能写两本书吧差不多。
2: 那咱们就简单的来讲一讲这个中间有哪些就是历程。
0: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营养不良，春天训练的时候会偶尔晕倒，完了加上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够支持，到你很长一点路。包括当我到上哈尔滨中专体校的时候呢，已经不可以，政策已经改变了，就是不是你毕业之后就可以当体育老师了。
2: 对，
0: 所以一点点的改变和变化的时候，除了努力，就你没有办法更多的去选择未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没看过电影，没逛过街，6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什么都没做过，
1: 就一直在训练。
0: 我除了训练、吃饭、睡觉，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当我知道体校毕业不能分配当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另外一条路。进到了专业队，有了好成绩可以开工资，
1: 哦，
0: 所以你所以人都没有办法设想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条路你踏进去了，你只能是往前走。完了，特别莫名的，我为什么去市里，为什么去省队，为什么去国家队，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干这几件事，赶紧训练，
1: 就是提高成绩，
0: 提高成绩，
2: 对对对，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我觉得就是一切靠实力说话，
0: 因为太简单了，竞技体育没有捷径可以走。
2: 对，你是多少秒，你就是多少秒，你成绩好，它就是成绩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别人替代不了的，那你成绩实打实摆在这儿，就比如说这个鱼汤，它就是比其他菜好吃，对吧？你看它都光盘了，
0: 对对对，
2: 然后
0: 虽然它长点脂肪，
2: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好喝。我觉得实力是很多事情它决定的最终因素。
0: 对，所以就是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冠军的时候，我开始获得了市里比赛的冠军。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全国世界冠军的时候，我慢慢成绩好了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了。当我床头贴着王蒙的照片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
3: 床头贴过王蒙照片。
0: 对。
2: 王蒙尴尬吗？
0: 不尴尬，现在他也不尴尬。对，我2006年的时候，我床头的照片是王蒙，但我没有想到我2008年我们俩就变成了队友，我们没有想到现在是好朋友，而且呢像亲人一样，我们还能站到国际赛场上像战友一样，获得了到至今为止的唯一的一块金牌。
2: 对对对，
0: 就所以我说你说出来挺有意思的。对对对，完了我2010年拿完冠军之后，我2011年就退役，因为没办法，我超出了正常人的训练负荷，骨折它非常容易长成就完事儿了，有一些肌肉的劳损和你筋膜的这种疲劳程度，它是终身牵连带的，所以呢，就是我没办法，因为我超出了很长，就是同时期的运动员，我当然不能说有多苦，但是呢，我已经把我自己里边能消耗的都消耗没有了。
2: 你们发现了吗？就张老师其实说话就特别轻松，他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了，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我怎么。

0: 我们去得了冠军，然后就是给我们感觉他很幸运，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他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幸运的成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付出。比如说首先是
1: 哭的时间太长了，结果现在可能

0: 训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别的女孩更付出的更多，那个男教练可能是比较心疼，或者是觉得我需要帮我一下，
1: 需要拉你一下那种感觉。
0: 对，我有一张照片是所有男孩和男教练，就我一个女孩，我当时也是比这现在头发还短，就看上去你不知道，不说这里面有个女孩可能都是男孩。所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感谢当时的男队的教练员，他看到了我的付出，所以呢他愿意帮我一把，我的成绩提高得非常的快。
2: 张老师可能成功的就是第一，他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坚持不放弃的人。
0: 现在就是很多事情过去了，刚开始说的时候会有点控制不住，现在好像还好一点了。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用轻松的语言去讲述之前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觉得就是一种平和的目前的一个心态的转变。
0: 十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内心比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更强大。
2: 行，那了，为了强大的
0: 对
2: 张老师来举杯。
0: 来，
2: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关键食
0: 堂。好，
2: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冰上摔出勇气，生活跑出精彩，简单运动快乐成长。
1: 在两边是吧？
0: 对，在两侧。
1: 但是我怕我一下去这球砰就炸了。
2: 没关系，
0: 应该不会的，
2: 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富裕的节目组。余毅，
4: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2: 抬脚，抬脚，抬脚。这个脚要抬
0: 别轻。对对，
1: 不行，
0: 注意点，
1: 实在是不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

多，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纯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键式的
2: 一键式的
1: 对
2: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1: 嗯，
2: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

0: 的高精的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 嗯，
0: 产业对我们高精的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精的人才集成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急需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2: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因为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不会，要么压根不懂。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在那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3: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器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

0: 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
1: 嗯。
0: 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才。
2: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3: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
1: 嗯，
3: 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
1: 嗯，
3: 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助教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它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啊、上海联视、沃德啊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
1: 嗯，
3: 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呢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0: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
1: 嗯，
0: 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

0: 啊，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啊，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训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啊，就是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啊。这个我们潍柴流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啊，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1: 企业组长，
0: 企业组长，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啊，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啊，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啊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啊，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啊，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啊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啊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1: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0: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啊，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啊，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啊，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啊，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啊，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啊，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啊，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2: 刚才他们两位啊，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啊，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啊，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啊，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啊，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啊，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到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啊，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流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啊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1: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3: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4: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3: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兴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5: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

0: 位任务名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1: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2: 连试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3: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4: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3: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4: 对，
3: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5: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雷沃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能够走出去，而且懂。

0: 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啊，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啊，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这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啊，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啊要同步发力。
1: 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2: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呢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技能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2: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呢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3: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0: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

0: 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1: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

0: 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呢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进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进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了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他又记录了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情况。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新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2个头部企业、5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1: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5: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

0: 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1: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转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3: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

0: 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活力四射的舞动点燃激情的赛场，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啦啦操。在介绍我们啦啦操的相关动作之前呢，我们还是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老师，欢迎董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社团的指导教师董兆静。
0: 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我们一般提起来啦啦操呢，大家都会觉得它活力四射，而且呢会发现基本上跳舞的都是很多女孩子，是吗？
1: 是的是的，女孩子偏多基本上都是女孩子，但是也有一些男队员
0: 当底座，
1: 对，托底的动作。对对对，
0: 那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啦啦操的相关知识呢？
1: 啦啦操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场上的加油啊、呐喊助威，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是一项偏向团体的运动那这一项运动呢也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具有凝聚力，能将我们的体育精神完全特别好、特别完美的展现出来。
0: 啦啦操呢也会有一些比赛吗？
1: 是的，我们也会经常参加一些比赛。中小学这个阶段呢，因为我带的是中小学阶段的学生，那我们也会经常参加海淀区啊、北京市的健美操大会。
0: 看好像上场的时候他们会穿一双叫体操鞋。
1: 是的是的，是有体操鞋、啦啦操鞋。这个鞋子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我们在选装备的时候这个单只的鞋子尽量不要超过180克要不然太重的话会影响学生进行旋转呀、翻腾、跳跃等动作，会拉低我们的速度这个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鞋底首先要防滑，首先要防滑，然后其次是我们这个后跟呢会增加一些 EVA 材质的这种回弹性效果比较好的材料能够回收我们一些就是跳跃之后落地的这种能增加一些减震，能增加一些缓冲
0: 老师，我经常看跳啦啦操，大家在上场之前都要去踩一下水，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了防滑。后面呢，我们就也是跟舞蹈这一块借鉴了一下，会选择一些松香，然后踩碎了让同学这样捻一捻。是这样的。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两位老师呢了解了一下啦啦操的相关知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是我们的教学部分了。我们还是请出一位同学，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请出。
3: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舞蹈啦啦操的一员方子墨。
0: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体育运动带给我们的体态特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啦啦操的这位同学呢，往这儿一站就整个的人是拔的，那特别就看一下董老师，董老师往这儿一站小八字脚往这儿一站，然后这个头这个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2: 是的。
0: 那一会儿董老师你就带我们的同学去进行一下教学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第一节扩胸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腹背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劈腿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跳跃运动，一二三四五

0: 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停。方子墨同学，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拉拉操中的侧手翻的技巧动作。好，做好准备，我们先做一次完整示范。好，收，非常好。来，准备动作。好，准备，双臂夹耳朵，双手扶地，在我们的脚尖延长线上。翻腾过程中注意膝盖打直。走，起身。好，收。下面我们来练习拉拉操中的膝转。好，准备姿势，来，我们请看示范。双手向前，双臂打成九十度握拳。好，前后脚分立。好，第二个动作我们做双手胸前屈臂抱拳，同时膝腿的动作，注意膝盖和大腿高度，绷脚尖贴于腿的侧面，旋转，我们连起来做一次，预备，一二三四，很好，来下一个动作。好，蹲。好，我们蹲的时候双手在胸前，屈腿，身体前倾蓄力，跳起来的时候空中展体，左手在后，右手在体侧，头看向前侧，身体呈反弓反 C 型啊，来，再来一次，蹲。好，跳。好，注意屈膝。好，再来一次，一二。好，收，面向前。
1: 拉拉操的运动技巧呢，我们也学完了啊。接下来呢，就直奔我们接下来的主题啊，就来聊聊运动安全。
2: 是，我想先问问董老师啊，我们的拉拉操项目可能有哪些常见的运动损伤呢？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足踝，这个也是队员经常会受伤的地方，也会因为这个我们就暂停一段时间的练习。
2: 我下面会做一个动作，是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这个很像我们拉拉操中间一些腾空的动作，比方说我双手叉开之后起跳落地，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站稳，双手叉腰。好，双腿起跳单腿落地，走。哎，好，我们再来一次，落地站稳。我会发现啊，你在落地的时候你是直接靠脚后跟直接着地了，然后你的膝盖这个缓冲啊并没有特别多。那假设我们落地的时候，我们体重假设是50公斤，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力慢慢的给释放掉的。但是如果我们这边肌肉不能够去很好的缓冲，你的力量都会靠你的膝盖和足踝去承担。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像我这样，落地的时候靠足踝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把这个力给卸掉。我们可以做下这个训练好不好？这是一个双腿要去交替的训练，我们可以一块跟着做一下。来，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尖是微微冲前向外一点点，然后呢双手叉腰。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双腿起跳之后左腿落地，我喊一的时候跳，喊二落地，好吧？先下蹲。好，一二，非常好。来，先下蹲。来，一二，非常好。我们这个动作其实董教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队员日常训练当中。那我们说完脚踝了，可以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其他常见的部位呢？或者你觉得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呢？
0: 我们也会经常会膝盖会受伤，比如就像刚才刘博士给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我们一般落地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膝盖会扭伤，
2: 对，
0: 这种情况也会非常常见。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可以分解一下。我们膝关节它主要是前后这个方向它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很多同学特别是女生，它会出现一个膝盖内扣的这么一个情况。它出现内扣其实不是我们膝盖这儿力量不足，更多的是我们屁股髋关节这儿负责打开的这么一个肌肉是不够的。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强化我们臀部的肌肉。我们这个呢可以做一个侧躺然后侧抬腿的动作，我们请方同学来感受一下。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上面这条腿伸直，伸直之后呢脚尖勾起来，对，然后这个腿啊你感觉整体向地面去旋转，我们的脚尖是一个斜下方45度，在这个基础上你把这个腿往斜后方一点，在这个角

0: 角度呢，你去感受一下做往斜后方、斜上方发力的动作。我们去找屁股发力的感觉，这个就很好的帮我们臀中肌、臀部深层控制膝盖的一个肌肉能够练到。可以问一下方同学，现在是觉得哪儿在发力，什么感觉？
1: 臀部这块在发力，然后有一点酸。
0: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它酸胀说明是我们肌肉能够刺激到位。这个动作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训练之前去做大概15个一组啊，我们做2到3组，你把深层这个肌肉刺激起来，才能很好的减少膝盖内扣。其实你看啊，你才做了1到2个，2到3个就比较酸，是表明它能力不够，暴露出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在日常训练中强化这个问题。
2: 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我看老师在教这个侧手翻的一个动作，而且侧手翻呢，我们会发现越小的孩子他们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算是一个技巧类的一个动作。
1: 对。
2: 但是做不好的时候呢，你看有些孩子他就啪就蹲在那儿了，或者他就塌腰了，也是容易受伤。
1: 是的。
2: 先请董老师给我们说一下吧，这个侧手翻它主要练的是我们哪些能力？
3: 它比较综合，因为它在撑地的时候需要上肢力量、手臂的力量，一定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全部的重力。还有就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如果这儿立不稳的话，就像您说的，容易出现反弓塌腰啊，这种情况会损伤我们的腰椎。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蹬摆腿的这个要求，我们侧手翻的速度一定要快，所以这个摆腿的这个速度力量也需要练习的。
0: 我刚才也看了我们同学做这个侧手翻，整体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一些肩关节它力量不好，上肢撑不住，或者说刚才董老师说的你塌腰核心不稳，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受伤的情况。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个动作，是手支撑的平板支撑，去把我们的肩关节和腰部同步的强化。我们也可以请方同学一块来试一下，好不好？这样我先给你做一个示范，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动作的细节。我们正常的平板支撑是用肘关节撑在地上，但鉴于我们这个动作阿拉操侧手翻动作需求，我们改成双手支撑。我们双手支撑之后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脚不要并太拢，感觉是一个和双手同宽的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的腰一定不要塌，核心收紧，这是一个基础的起始姿势。在动作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个左右交替这个三点支撑动作。因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既能够练到我们上肢撑着的这么一个能力，也能够练到我们核心整体稳定的。我们请方同学试一下好不好？
1: 好。
0: 非常好。来，我们双脚先稍微打开，好，然后你的手应该再往前一点，保持这儿放下去。 OK， 非常好。好，然后左右手抬起来去摸对侧肩膀，非常好。一，我们一边做3个，好，二，好，三，好，休息一下。其实整体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做的时候呢，你的这个骨盆啊，你一边抬它就像一边晃，这个本质上就是你的支撑肩关节支撑能力不足，还有核心的一个稳定不足。不过没关系，我们暴露出这个问题，我们在训练过程中就去优化、去强化。
2: 那么，有预防了，有练习了，出现问题之后该怎么办呢？
0: 对，出现问题，那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董老师啊，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急性的问题啊，或者你在带队比赛过程中有哪些比较令你困扰呢？
3: 其实我可以说一个我自身的问题吗？我觉得我练了这么久，我的颈椎会有职业病。
0: 是吗？
3: 就是我因为经常我们需要挺拔的这种身姿，还会专门去练一些肩关节，就是这种背弓啊这些动作，让我们的双肩展开，让我们更加挺拔。那我的颈椎就是有僵直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在困扰我。
0: 当你一直保持一个挺拔姿势的时候，我们的肩颈、我们的背是非常僵硬的。
3: 对，
0: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很直，但我们也需要让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脊柱一共是有20多节的，如果它一节一节，你不让它有一个相对的滑动，那本身的关节的灵活性就会降低。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动作，是一个猫式伸展的动作。我们可以，要不然我们请董老师吧。因为本身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做一下示范。
3: 好，太好了。
0: 我们就是一个双膝双手跪在地上，对，然后保持一个与肩同宽的情况。因为我们正常的话，你是一个比较平，然后会反弓一点动作。我们现在要去练的就是一个整个含胸把脊柱反向打开动作，非常好。好，慢慢放， 好，这个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有指导。我们可以看到它往下塌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往上顶的其实不

0: 够，你感受一下，下面听我的口令，从你的头开始一节一节往上顶，然后先吸到胸腔来吸气，好，慢慢再吸气到腹腔，慢慢顶，往上再顶，非常好，好，然后走腹腔，慢慢把气吐出去，先把腰放下去，吐气的时候用嘴巴打开吐气，然后把胸口这儿头抬起来顶出去，非常好，好，我们再来一次，吸气，走胸腔开始吸，感觉要把我的手这儿一节一节顶起来，非常好，好，慢慢放。好，我们可以请董老师一边做，我再一边说。我们这个动作是为了把我们脊柱、屈曲和伸展的活动度都打开。可以看到董老师他是伸展的这个角度很大，但屈曲的顶起来的角度其实并不太够。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运动员，把这个动作加起来，是能够很好的去维持一个脊柱的整体活动度。
1: 好的，那我又想问了啊，您刚才说这是挺拔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我经常扣手机的，看手机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动作我怎么办？
0: 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反过来啊，你看，核心思路就是哪里用的不太多，我们就要去练哪里。董老师是往前，
1: 对，
0: 啊，含的不太多，所以我会让他去练一个胸椎往后顶伸展动作。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他总是这样，哎，玩手机啊，侧面玩电脑，含胸驼背，他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挺拔之后肩胛骨往外夹的这么一个动作，从侧面看就能看到，当它夹的时候，我们的胸椎自然就往前顶，我们的后背肩胛骨自然夹，这个细节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一定是向后的，前臂往外旋，然后这样去打开，这样的话能很好的去把我们经常含胸驼背的这么一个部位给打开。
1: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都是过犹不及。
0: 对，其实走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你需要去找一个平衡，我们脊柱前后的平衡、左右的平衡，包括向不同方向旋转的平衡都很重要。
1: 而且还有正确的姿势，因为我们现在都告诉小朋友说抬头挺胸，但是很多孩子就抬头挺胸撅屁股，然后这个腰就塌上去了。
0: 对、其实撅屁股的话，它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大家流行喜欢说的词儿，叫做骨盆前倾。你有时候以为是翘臀啊，其实你的腰压力非常大。其实特别像很多跳舞的呀，或者练拉拉操的，他过度的想挺拔，那么会出现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一定要去纠正啊，不要让我们的腰椎过度的反弓，那样的话腰的压力会非常大。
1: 对，时间长了就腰肌劳损。
0: 对对。
2: 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刘博士，怎样能改善这个体态问题？
0: 我们可以先请董老师站过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状态好不好？好，你现在先自然放松站立，好，放松，眼睛看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所谓的骨盆前倾，其实是我们腰以下臀部的这个位置，它轻轻的一个向前旋转。我们看起来呢是腰椎它会往前凸，然后会有些感觉是翘臀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往下看，为什么会骨盆前倾，我给大家讲清楚。对，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说的膝盖伸的过直，然后我们的骨盆不得不转，这是骨性结构上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肌肉功能上的问题。好，我们放松放松，我们可以看功能上，董老师大腿前侧啊，这个肌肉它是有些向前突出的，而且会觉得整个大腿啊被拉着往前一点。如果我们把肌肉想象成一根绳子，前面这条肌肉是走膝盖一直长到我们骨盆这块骨头，那如果我们这根绳子过度缩短，它就会拉着这骨盆向前转，这就是很多人会出现骨盆前倾的一个原因。那同样的，前面有绳子拉着往下，它的腰看这里这个部位肌肉，竖脊肌还有腰方肌很紧张啊，腰的肌肉走上面长到下面也是连在我们的骨盆上，那会拉着这个骨盆往上转，这就是一个前面往下后面往上，它就像一个齿轮一样，会出现我们一个骨盆前倾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很紧张的肌肉松下来，同时把我们前侧能往上骨盆往上拉的肌肉去练起来，就能够很好的解决。所以我们松的是两块，一个是前侧紧张的股四头肌，一个是腰背部比较紧张的竖脊肌，这是要松解拉伸放松的。练习的呢是我们肚子前面我们的腹直肌啊，核心的一些肌肉，包括我们臀部后面力量肌肉。我们现在主要是讲的是如何去把大腿前侧腰部做一个放松。我们怎么去放松肌肉呢？最简单，完全不用任何一个工具的方法，就是拉伸。
1: 好，
0: 首先呢，我们是做一个大腿前侧股四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是单腿站立啊，左腿站，然后用你的右手去搭你的右脚踝。这个拉伸动作很多人都会做，但有一个要领，做的时候

0: 呢，保持上半身不动，然后把你的膝盖往后，啊，往后。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肌肉它是从膝盖长到我们的腰这边，如果你原来的那种拉伸方法只能把肌肉下半部分做一个拉伸，但肌肉这么长，上半部分如果你是往前的话，这一部分它还是缩短的。我们只有把大腿向后移，你贴近腰部骨盆的这一块做一个单独的针对性的拉伸，它才更加有用。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去保持30秒到60秒一组，做3组，能够很好的把紧张肌肉给拉开来。这是第一个大腿前侧的拉伸。第二个呢，是我们腰部的拉伸。我们可以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然后趴在地上，非常好，趴在地上。对，这个动作我们是把腰背部以及我们臀部上方的整个肌肉做一个拉伸。因为对于我们的拉拉操很多运动员以及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他很少会把腰部做一个向后弓的状态。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去保持30到60秒钟能很好的放松我们腰背部的肌肉。好，我们说完了两个要放松的部位，下面还剩一个我们要去练习的部位。下面请董老师平躺在地上。对，好，我们先躺平，然后腿可以弯起来一点先。对，我们可以先放在地上。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去练腹肌，大家都会想着去做一个卷腹啊，或者仰卧起坐。但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啊，它本身骨盆就是一个往前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这个骨盆已经前倾的姿势下，它的腹肌是很难发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先在结构上把骨盆调整为一个相对后倾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腿举起来。这样一个骨盆呢，在你腿举起来的情况下会不由自主的往后转，这样的话我们的腹肌会更好发力。然后呢，我们可以双手去摸膝盖，往上摸，感觉靠腹部的肌肉发力。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前侧的腹肌，特别是对于骨盆前倾的人来说，一定要让他把腿抬起来，先让骨盆处于一个后倾的状态，才能让前侧的腹肌更好的发力。在这个姿势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个摸着膝盖慢慢往上爬，然后靠你腹肌把自己卷起来的动作。好，放松，这个比较弱啊，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薄弱问题，我们正好发现了，就要去练习。我们去做大概5到6个，先感受一下，来慢慢起，好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起，放，好再来2个，好最后一个，好放。刚才我们去练了一下这个比较薄弱的腹肌，自己是什么感觉？
1: 是的，感觉还是很难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哪里发力，有点困难。
0: 我们正常的起来之后，你看我接着放在这儿，我们也是可以很轻松的
1: 卷起来，
0: 就自己像一个虾一样，你要卷起来。那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你只能起到这儿，你感觉是脖子这儿。
1: 对，很多人我是颈椎。
0: 很多人做仰卧起坐都是觉得脖子在用力，是因为你的腹肌前侧不会用力。一定是一个卷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明白了。
0: 它不是我们的腰挺直然后往上卷，这是对腹肌最有效的一个训练方法。
2: 而且您刚才说的这个呀，除了像刚才我们董老师提到了他职业方面可能会带给他的一些运动损伤之外呢，其实骨盆前倾很多人出现，
0: 很多人都会有。其实我最近有看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果我们久坐，连续久坐超过了4个小时，我们前侧以及我们腰部肌肉它其实会出现一个短时性的收缩啊，所以久坐时间越长，我们骨盆前倾出现的概率会越大，一定避免这么一个久坐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2: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马上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呢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节目他们各自的感受。刘博士，
0: 好，首先今天啊，我觉得特别开心能和董老师还有方同学一起看一下拉拉操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去运动啊，是怎么去训练的。那当然，这个项目有它的独特性，我们也讲了在损伤防护以及日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脊柱的灵活性的训练，我们腰部的骨盆的这么一个位置体态的训练，以及我们落地时候脚踝稳定的训练，这些都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运动损伤，也让我们本来就很美的这个体态变得更加健康。
2: 那么董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感受。
1: 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中呢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拉拉操的拉伸还有热身的动作，这个在我们运动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拉拉操的项目一定要科学的训练，避免一些运动损伤。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也向刘博士学到了非常好的建议，我将来一定会运用到我们队员的训练中，希望提升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感谢。
3: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刘博士这样专业而健康

0: 一个教学，然后我以后也会运用在我的训练当中，做更好的自己。
1: 嗯，让激情与安全同行，绽放健康向上的光芒。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

0: 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

0: 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
1: 开。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

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

0: 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记得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你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

0: 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0: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0: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

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
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

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

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3次我们或者4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

0: 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先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紫的发光的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笑，很高兴再次来到冠军食堂第三季，希望今天在这里呢可以跟朋友们一起把晦涩难懂的营养知识呢转化为简单易行可以更好执行的饮食妙招。
0: 赵老师第二季就没有换过人，陪伴了我们整整的一个第二季的一个冠军食堂啊，来到第三季您准备奉献点什么呢？
2: 那我也说一长段呗。
0: 得长段说。
2: 对对对，我始终认为美食不只是舌尖上的享受，而且它还是生活中的这个烟火诗意。对，这样的话我用我的经验包括一些这个技术来把更好的美食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朋友，我隆重介绍一下他啊，小明，小明，
3: 我在。
0: 小明在第三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哪不知道就问他就行了，这个特别方便啊。比如说今天的冠军嘉宾我就不知道，但是他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小明，小明，请出线索。
3: 请听题：冰上弯弓如闪电，盛会摘金震九天。
0: 小明呢是一个文科生，所以一般来说呢，他要拽一句文，写上一首诗。就是从这个诗里面开始猜我们冠军的线索啊，这儿来吧。
2: 那我先猜一个，他刚才说是冰上的，是不是一个滑冰的项目？
0: 哎，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花样滑冰，
2: 对，什么短道速滑，
0: 短道速滑，然后还有速度滑冰，对不对？
2: 对，
0: 还有
2: 冰球，
0: 冰球，
2: 对，
0: 钢架雪车，
2: 没错。啊，
0: 他也可以是个捕鱼达人，对不对？冰上嘛，是不是？
1: 但是捕鱼不会像闪电一样快，然后夺金的也没有捕鱼的人。哦，
0: 可能现在我们这个覆盖面还没有那么大，捕鱼的这个先咔掉是吗？行，那您猜一下呢？
1: 我猜是短道速滑。
0: 为什么？
1: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0: 行，那就继续往后说。
3: 再给你们一个关键词提示，他跟王蒙是队友。
0: 那我知道了，周洋、张慧、孙琳琳。他们都和王蒙是队友嘛，就是特别是在2010年温哥华
1: 的冬奥会上，
0: 那就是这三个人里面，我们去考虑一下好不好？小明继续。
3: 最后一个关键字提示，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0: 不猜了，不猜了，不猜了，小明套路我已经特别明白了。
1: 猜不到，
0: 猜不到吗？猜不到吗？就是谐音梗，我们已经不让他出了。但是他最近开始给我们玩藏头诗了。小明再来一遍。
3: 张碧疾驰似流星，会当绝顶冠冰凌。
1: 张慧老师。
0: 张慧老师。
1: 对对对。
0: 看 VCR。

0: 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张慧。
1: 那、啊、张老师很谦虚啊，你不把你前面的一些 title 给我们再隆重介绍一下吗？
0: 我非常荣幸，也非常自豪的在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第21届冬奥会上获得了3000米接力的冠军，同时呢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最重要的，其实我们打破了韩国在这个项目上常年18年的垄断。对，
1: 因为每一次跟他们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旁边加油鼓劲儿，但是只要是赢了他们，我其实特别高兴。
0: 对，其实至今为止呢，这个项目呢也是唯一的一次冠军在我们那一年，所以呢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当然希望也更多的运动员能打破我们这个极限，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冠军。
1: 那你看今天会做哪些基础运动呢？
0: 给我了一个器械，我只能通过这个器械，我才给大家去做几个简单的动作。我们看到这个球呢，首先感觉

0: 到更多的是在球上面的一些花式的做法，但是这个球更多的练到我们的就是一些核心的训练内容。
1: 核心的训练内容，那个郑老师特别，
0: 你看这会儿就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
1: 对，
2: 我来偷吃一下。
1: 主持人特别擅长就是吃的时候我第一，做的时候我在后面。
0: 就首先呢，做一个简单一点的，而且呢，同时又特别有效果的。
1: 你看这个学生特别好，老师的意思是让这个球别跑，然后郑老师马上就是这个球要放在这里。
0: 我自己先做个，就是先把脚两个腿折叠放在这个球的侧面，用你的内收肌把那个你的球呢夹紧，保持平衡的时候呢，身上的臀宽向上推，把你的脚后尖也抬起来，这个时候保持平衡是你全身控制能力。对，而且这个时候呢，保证你的身体不在前倾的同时影响你的平衡感，把你的手抬在两个肩上面。对，
1: 你看简单简单的很，这些动作就是抬起来。
0: 你要是再高一点的难度，就是用你的肘往上抬做几次，8次到10次这个。对，
2: 镜头仅限于这腰部以上。
1: 对，我们俩
3: 我脚不敢离开，
0: 所以你是跪上去的。
2: 脚尖要抬起来，
1: 然后给他抠一下。
0: 你先站起来，保证两个膝盖是在侧面的，这两侧再往外一点，再往外一点，因为您身高确实是可能是有点，对。
3: 可是我脚不敢离开。
0: 对啊，当然要弄那么轻松做我。
3: 这样已经在出汗了。
0: 对，这就在出汗了，因为他
3: 手疼。
0: 脚抬不起来。
3: 脚。
1: 人首先穿个裙子，不愿意给你们做示范，让你们看一下优等生一般是怎么做运动的。老师是这意思吧？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对不对？
0: 对，
1: 是的吧？对吧？最起码我把脚抬起来了，不像就是您的某些同学，对不对？那脚都抬不起来，然后不要给他们找一些什么身高啊、体重的一些问题，这个平衡能力不好，它就是不好，对不对，张老师？
0: 对，我觉得平衡感上面可能女性要比男性的就是优势更多一点。
1: 你看，他又在替你们包了。那张老师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食材呢？
0: 今天我带来一条鱼。一会儿我们就看大厨怎么去展示他的这个
2: 好没有
0: 特技。
2: 张老师，您平时做鱼的话喜欢跟什么在一起去制作它？
0: 其实我们家里面很小呢，是我父母是做豆腐的，我们家里边做鱼的时候呢经常会放豆腐和白菜之类的。这些
2: 对，因为豆腐跟鱼是最搭的。
3: 是的，
2: 俗话说叫千滚豆腐万滚鱼，今天咱们就做一个豆腐炖鱼汤。
1: 好的，那行，接下来呢就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吧。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那个张老师已经把食材给我们带好了，但是呢在之前了解的过程中，好像是您平时在家虽然经常做饭，但是鱼是很少做，对吗？
0: 对，因为鱼我觉得腥味比较大，而且呢它每次煎正反面的时候放油放的特别多啊。但我特别喜欢吃炖鱼。
2: 对，因为鱼里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嘛。
0: 对，
2: 俗话说叫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
0: 对，
2: 两条腿的不如没有腿的。
0: 对，是这样的。
2: 今天我做的这个菜呢会有一些小技巧防止它的一个皮跟锅的一个粘连。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这个汤里面我又加了另外一味食材，就是山药。因为山药本身是口感有点这种微微甜，它能增加这个整个鱼汤的一个鲜甜的一个口味的丰富。
0: 突然间我觉得咱们仨插不上嘴了。
1: 然后你们可以分组的，
0: 然后我们可以吃。
1: 对，我们可以吃。那您可以跟我是一个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这个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提要求啊。
0: 少油，少盐，没了。
2: 好，首先是热锅凉油，把锅一定要烧得热热的，最后油呢不用太多，我拿一勺就好。
1: 你看张老师无处安放的小手在这儿。
0: 这也伸不上手。
2: 基本不用多，两勺就够了。不粘的原因还有什么呀？咱们可以提前放一点姜片。
3: 为什么？
2: 去腥增香，完了再加一点点盐。
1: 盐不是到后来放吗？
2: 不，先放一层盐。
0: 我也是先放
1: 盐。你也是先放的吗？
2: 这样的话也是有一薄薄的一层这种隔膜。

0: 物理的隔绝，
1: 能把一肚子撑起来。
2: 对，还有一点就是在煎鱼之前把这个鱼身上的水一定要擦干，
1: 我就觉得很麻烦。
0: 但是你尾部怎么都能喝得上呢？
1: 因为我经常做饭，我天天做饭，几乎
2: 基本上都了解。
1: 对，我就不想干，不干的事情肯定是有原因。
2: 这个鱼去腥的时候有几个小窍门，就是它鱼腹里面有这层黑膜啊，一定要完全去掉，所有的腥味都是从那儿来的。
1: 对对对
2: 对，还有鱼鳞，就煎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碰它。
1: 对，
2: 就煎到一定程度，你稍微一晃锅，鱼动
1: 了。可能今天我回家就做了，
0: 就是瞬间就觉得它其实也
1: 没
0: 有那
1: 么难，因为我尝试了两次，就不太成品，所以我就再也不做了。
2: 但是你看姜片，
1: 它确实是没有
3: 粘锅。
1: 还是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2: 对，盐的作用其实非常大。我们把豆腐处理一下。
3: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南豆腐呀？
2: 这个豆腐比较嫩，
3: 比较嫩，
2: 对，爽滑。这个的话，它还稍微容易入味一点。
1: 我们的豆腐是卤水豆腐，东北炖的鱼呢，一般都是炖的好长时间，你知道吧？就是里面放很多东西在里面。因为都是大锅饭嘛，所以它炖的鱼会炖的时间长一点。
2: 煎到差不多的时候，咱们要往里面加什么呀？加开水。
1: 开水，
2: 对，一定要加开水。
1: 其实所有炖菜，大部分炖菜都是加开水。
2: 对，没错，加开水的话。
1: 但我很懒，我觉得这个开水很麻烦，所以很多炖菜在家里面就随意了，因为生活的常态就是这样的。
2: 可能会有点崩。
1: 我昨天就被崩了很多下。
3: 做什么菜？
1: 我太懒了，昨天我做的肉片炒蒜苔，完了我觉得蒜苔有点少，我放了几个木耳，把木耳切完之后放，我也是懒，你知道吧？我把那个蒜苔和木耳放在一起，就直接扔锅里去了。炒烧，我说怎么这么崩？我也没放水啊。做完菜我发现木耳怎么没有多少了呢？才想起刚才崩是因为木耳它没有那个密度，
2: 它里边全都是水分，
1: 它炸出来的，炸的哪都是。
2: 开水加进去之后。咱们就可以把这个山药放进去，这时间就给处理过、清洗过的啊。因为有山药是比较抗煮的，对。如果说你不吃肉，我只是喝这个鱼汤，那你炖个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小火。如果说你想要这个鱼形的话，可能炖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啊，基本上就可以了。
0: 那个就让它在这儿继续炖着，
3: 对。
0: 然后呢，咱们去看看赵老师准备的其他的一些美味。
1: 好嘞。
2: 好。

0: 好嘞，你看这个鱼基本上就 OK 了，
1: 白白的。
0: 对，而且汤汁能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浓郁，就有点粘稠的那种感觉。
1: 走，丁丁。好的，那么我们的鲫鱼豆腐汤就出锅了。好，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2: 欢迎赵老师。
1: 好，谢谢。好的，那么我们的几道菜都已经上桌了，我们还是先请大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几道菜。
0: 好嘞，鲫鱼豆腐汤，咱们这个运动员嘛，非常非常辛苦。
1: 嗯，
0: 对，这个多喝点汤，补充营养。
1: 嗯，
0: 完了之后，符合了您的这个
1: 要求。
3: 嗯，
0: 少油少盐，喝的就是一个鲜。完了这个呢，就是蔬菜营养搭配一下，一个小凉菜。完了这个呢是咱们东北特色酸菜白肉，既下饭又好吃。
1: 嗯，
0: 完了这个是粉丝蒸丝瓜，比较清爽的一个菜。对，
1: 行，那您先给那个，
0: 哎，我先来碗汤。
1: 张老师在这儿这个等美味的这个汤的时候呢，您觉得这几道菜目前来说有没有符合您的口味？
4: 都喜欢。但我会分主次，比如说鱼我肯定是第一喜欢的。嗯，第二个喜欢的是丝瓜，再有就是那凉菜。为什么把酸菜放到最后呢？因为我觉得它还太下饭了。
0: 对，
4: 所以我知道它好吃，尽量就是控制少吃一点。所以我多长时间，很久，一两个月才做一次吧。嗯，它太下饭了。
1: 嗯，好好喝。
4: 好吃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在聊鱼和配料的时候，每一个点，比如说豆腐的滑感和那个山药的糯的那个感觉，嗯，都吃到了。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全都是别人的功劳。
1: 但确实真的好吃。您当然有成就感了，因为都是您提的。
0: 这个鱼是您带来的呀。嗯，
1: 赵老师，您今天怎么了？赵老师，
5: 我想插个谈。
1: 嗯，
5: 你的要求就是少油少盐。

0: 嘛。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喝这个汤呀，它油脂其实挺多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
1: 嗯、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今天的这桌餐的营养成分，
2: 蛋白质含量70克左右，脂肪含量65。

0: 谢我妈妈，因为她不喜欢种地，所以呢，她跟我爸两个人就搬到了县城里面。完了，我才有机会接触到运动项目。对的，
1: 就是当时怎么开始去学？
0: 啊，我们都知道学校有体育课，但是呢，在滑冰之前呢，我是校队的运动员。在学校里的时候举行运动会，每个班呢要选择学生去参加那个各项的比赛嘛。所以当我一个女生，3年级的孩子跑过了全学校的所有女生的时候呢，可能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发现到学校的体育队，因为现在也有这样的模式，所以那个是从那个时候一点点接触到这项运动当中来的。而且，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特别冷，我们2点多放学的时候背着自己的书包去县体校里面去滑冰，4点多的时候就开着探照灯，因为照射的大嘛，就黑天了呀。所以我们就滑冰，滑完冰之后呢，要自己要走夜路要回家，就每天这样坚持，还要再去训练。而且寒暑假的时候呢，别的小朋友去玩了，或者什么爷爷奶奶家，我还要去走着去，从平房走到运动场去训练，做完训练再回来，中午吃完饭，下午还要去练。我当时，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就特别的奇怪，当时为什么就这样去坚持？可能选择坚持一方面是因为觉得在这个项运动当中自己找到了自信。
1: 那这个器械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购买呢，还是我们到队里面之后，国家会帮我们来购买？
0: 你只有到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呢，你的代表队会给你提供一些器材。我们都知道以前的滑冰的都是在室外，我们穿的冰刀上面都是薄薄的一层软皮子，那个叫黑龙鞋、冰鞋，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到后来我在成绩渐渐提高的时候，要需要换器材的时候，就是突然间的一个情绪也好，家里的这个变化就突然间的变化。因为当你要买器材的时候，是成千的，就是上千元的消费，不是几十几百的事儿。
2: 对对对，
0: 对，所以第一副冰刀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是1500块钱，我父母都是借来的，因为穿学生服、吃饭、文具，所有的生活开支都要用3份，因为它本身都是一个小作坊，它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它没有积蓄，所以突然间让买冰鞋的时候呢，父母就犯愁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父母可能本身的想法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能力去
1: 帮助你
0: 帮助
1: 改
0: 你去
1: 变你
0: 改
1: 的
0: 变
1: 人
0: 其
1: 生
0: 他
1: 路。
0: 的，对对，他只有这一条路能让看到希望，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次是借钱买的，对，也太巧了，就是新冰鞋没有穿到了一整年，就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竞技体育项目冬季项目到大洋洋在盐湖城就拿了零的突破，就是拿到了短道速滑的冠军。
3: 哦，老厉害了那会
0: 儿。完了呢，全中国的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就开始看到了希望一样，就是开始就是各地的去选材。本身我身高不高，父母也不高。完了，我当时呢是因为我速度滑冰的成绩比较好，
1: 对，我知道您最早开始练是速度滑冰。
0: 对对，速度滑冰，所以我练了2、3年的时间，在哈尔滨市少儿里面就获得过冠军。所以在选材的时候呢，他就把我选到短道速滑上去了。啊，速度滑冰也要我，好像那个时候就到了我就离梦想特别近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就叫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学校，中专毕业了就可以当老师。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是让我去速滑的，我也是想去速滑，因为换短道还要换一批器材。
1: 哦，明白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呢，非常纠结是去短道和速滑的时候呢，就父母拉着就是雇的车从我那个体校的地方要把我拉到哈尔滨市里面去，当选择的路上的时候呢，就各种的阻碍，就是阻止你去速度滑冰，都是偏向于你去短道速滑，所以这就是命运的转折。当我们把车开到哈尔滨的时候，速度滑冰那个教练员带着运动员去训练了，所以只剩短道速滑的教练员在那儿了。哎呀，这是说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因为那什么都不懂。就没有办法。当时我妈妈是真的带了2000块钱去哈尔滨看病，因为我们都是外县的，去到哈尔滨，好不容易去次哈尔滨，完就想把身上的病去治一治。她是真的借的2000元去的，完也巧了，短道速滑这个初级的刀和鞋配套就2000块钱。
1: 哦，也就是说妈妈把看病的钱
0: 正好就给我放到那个器材那儿，完了2个人就回家了。所以就是这个2000年我离开家的，我2002年3月份，其实不到2整年的时间，我就从速度滑冰改为短道速滑。但是我改短道速滑的那个时候，王蒙就在国家队了，孙琳琳就在国家青年队了。所以我在2002年改短道速滑，到2010年拿冠军，我只用了8年时间，追赶到了竞技体育的最高峰。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咱跨一下咱就能跨进去的，这中
0: 对。
1: 间肯定也经历了漫长的这个纠结呀、转折呀。当然成功型
0: 只能写2本书吧，差不多。
1: 那咱们就简单的来讲一讲这个中间有哪些就是历程。
0: 比较有特点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营养不良。

0: 凉，春天训练的时候会偶尔晕倒，
1: 嗯嗯，
0: 完了加上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够支持，到你很长一点路，包括当我到上哈尔滨中专体校的时候呢，已经不可以，政策已经改变了，就是不是你毕业之后就可以当体育老师了，
1: 对，
0: 所以一点点的改变和变化的时候，除了努力，就你没有办法更多的去选择未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没看过电影，没逛过街，六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什么都没做过。
2: 就一直在训练，
0: 我除了训练吃饭睡觉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当我知道体校毕业不能分配当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另外一条路，进到了专业队，有了好成绩可以开工资。
2: 哦，
0: 所以你只就所以人都没有办法设想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条路你踏进去了，你只能是往前走。完了特别莫名的，我为什么去市里，为什么去省队，为什么去国家队，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干这几件事，赶紧训练，
2: 就是提高成绩，
0: 提高成绩，
1: 对对对，就是增强自己的实力。我觉得就是一切靠实力说话，
0: 因为太简单了，竞技体育没有捷径可以走，
1: 对，你是多少秒你就是多少秒，你成绩好它就是成绩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0: 对对，
1: 那你成绩实打实摆在这儿，就比如说这个鱼汤它就是比其他菜好吃，对吧，你看它都光盘了，
0: 对对对，
1: 然后
0: 虽然它长点脂肪，
1: 对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好合乎，我觉得实力是很多事情它决定的最终因素。
0: 对，所以就是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冠军的时候，我开始获得了市里比赛的冠军，当我不知道什么是全国世界冠军的时候，我慢慢成绩好了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知道了。当我床头贴着王蒙的照片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
2: 床头贴过王蒙照片。
0: 对，
1: 王蒙尴尬吗？
0: 不尴尬，现在他也不尴尬。对，我2006年的时候我床头的照片是王蒙，但我没有想到我2008年我们俩就变成了队友，我们没有想到现在是好朋友，而且呢像亲人一样，我们还能站到国际赛场上，像战友一样获得了到至今为止的唯一的一块金牌。
1: 对对对，
0: 就所以我说你说出来挺有意思的。对对对，完了我2010年拿完冠军之后，我2011年就退役，因为没办法，我超出了正常人的训练负荷，骨折它非常容易长成就完事儿，有一些肌肉的劳损和你筋膜的这种疲劳程度，它是终身牵连带的，所以呢就是我没办法，因为我超出了很长，就是同时期的运动员，我当然不能说有多苦，但是呢我已经把我自己里边能消耗的都消耗没有了。
1: 嗯，你们发现了吗，就张老师其实说话就特别轻松，他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了，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得冠军，然后就是给我们感觉他很幸运，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他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幸运的成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的付出。比如说首先是
0: 哭的时间太长了，结果现在可能就挺比较
1: 就不想哭了。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我
2: 真的哭过吗？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
1: 肯定哭过啊，
0: 我去国家队的时候每天都哭，
1: 每天都哭，
0: 偷着哭，
1: 偷着哭，
2: 压力太大了。
0: 完了去国家队之后，我不知道怎么跟人说话，而且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男队训练的，因为我们当时的队伍是分男女队的
1: 啊。
0: 我跟男队训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比别的女孩更付出的更多，那个男教练可能是比较心疼，或者是觉得我需要帮我一下，
2: 需要拉你一下那种感觉。
0: 对，我有一张照片是所有男孩和男教练，就我一个女孩。我当时也是比这现在头发还短，就看上去你不知道不说这里面有个女孩，可能都是男孩。所以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特别感谢当时的男队的教练员，他看到了我的付出，所以呢他愿意帮我一把，我的成绩提高得非常的快。
1: 张老师可能成功的就是第一他是一个感恩的人，第二他是一个坚持不放弃的人。
0: 现在就是很多事情过去了，刚开始说的时候会有点控制不住，现在好像还好一点了。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用轻松的语言去讲述之前自己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觉得就是一种平和的目前的一个心态的转变。
0: 十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内心比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更强大。
1: 行，那了为了强大的
0: 对
1: 张老师来举杯。
0: 来，
1: 好，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
0: 堂，
1: 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冰上摔出勇气，生活跑出精彩，简单运动，快乐成长。
2: 在两边是吧？
0: 对，在两侧。
2: 但是我怕我一下子这球砰就炸了。
1: 没关系，
0: 应该不会。
1: 没关系，我们是一个富裕的节目组。余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抬脚，抬脚，抬脚，这个脚要抬。
0: 别轻，哇！对对。
2: 不行，
0: 注意点，
2: 实在是不行。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5: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4: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5: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10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5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4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的集群培养计划只有6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0: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3: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

0: 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胡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2: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

0: 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1: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2: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的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3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1: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3: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3: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

0: 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1: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2: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徐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嗯，
0: 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6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3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的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3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有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3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些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职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2: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3: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4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啊，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

0: 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五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五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晓，您有什么经验？
2: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0: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遇。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五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曲晓，您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

0: 和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艺啊、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心智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1: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2: 好，我想也是用三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得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足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心智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它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思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9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3: 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1: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五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五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2: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0: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1: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0: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1: 学校是跟有两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这我们签订协议的这两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0: 此外，河北工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地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3: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吗？
1: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2: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

0: 城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1: 少五毛呀！
2: 现在过来急了。
3: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4: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5: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工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0: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啊、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5: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聚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10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新型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6: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
7: 我们的心情社的心理社团啊，这就是学生，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啊，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1: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8: 我的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9: 别吓人。
0: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5: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育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10: 比如说这种，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5: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4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3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4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最伟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

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

0: 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精彩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三藩中学一中校区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足球原地前额正面头顶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一起感受。

0: 好，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首先，好，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那这节课呢，咱们还是继续进行咱们足球技术的学习。那这节课咱们学习的技术稍微有点特殊，用处呢很多，但是咱平时接触的呢比较少。这个技术如果我们掌握了，我们就控制了制空权。那我请问同学们，这是什么技术？非常棒啊！我们的男同学啊，对于足球的了解非常多，这就是我们原地正面前额头顶球技术。大家有没有学习完成？
2: 有。
0: 有没有学习？
2: 有。
0: 非常棒，都有正。头球技术在这个足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进攻还是我们的这个防守啊，都要涉及到我们这个头球的技术。可能这两项的应用不太一样，但是前提和我们的技术的一个基础都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原地的前额正面头顶球。好，同学们，下面进行我们的热身活动。好，跑步，走。

哎，非常棒，把声音力量传给队友。慢跑回去，很好，下面高抬腿啊，很好很好。

0: 刚刚咱们做完了热身活动，下面到我们的基本部分啊，是我们的原地啊正面前额顶球。那从循序渐进的角度来说，咱们要先确定我们的触球位置啊，前额啊，所以呢，咱们第一个练习要做一个顶固定球的练习啊。那下面老师先做一个演示，
1: 注意啊，咱们一会儿两人一组的时候啊，拿球的同学要根据你队友身高的高度啊来持球。
0: 我们顶球同学啊，按照老师的要求，前后或左右开立两脚。那下一个动作呢，上体稍后仰，展肩啊，展手臂，展胸。一会儿呢，我要顶球的一瞬间先蹬，上体向前摆，下颌收紧，脖子顶紧，触球。注意啊，前额去触球，不要用我们的头上，手放在前额处啊，不是头上，前额就在这两个骨头之间最平坦的位置上啊，不是在下面，不在这啊。注意，想发好力，想发好力一定要什么，向后后仰再向前展这个动作啊，向后后仰。哎，对对对，
2: 我看了傅老师的示范之后，再对比一下自己想象中自己的动作，就可以很快的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上一节课练的也是投球的内容，我就觉得脑门这块有点疼，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顶球的位置不对。
0: 从一号开始，好，一号开始顶。注意，我们顶的位置是前额。
1: 上面展胸，打开后仰，蹬地发力，
0: 哎，非常充分啊。第二个练习呢，咱们要做一个跪式的一个顶球。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我要做跪式的顶球？有些同学现在我们的什么髋关节，包括我们上体不知道后仰啊，没有发力，上体也不知道怎么向前摆体，所以呢，一会儿呢，我们做什么？不用下体，我们只用上体的力量啊，躯干的力量啊，后仰展开顶。好，那莫安泰同学，你来回答一下，为什么老师要设置一个跪式的一个顶球形式呢？
3: 因为跪式的顶球形式可以让我们不用去考虑脚步的移动，可以更好的、更充分的用腰腹去发力进行投顶球。
0: 好，说得非常棒啊！怎么抛？从自下而上，自下而上抛球，我动作向前摆体，

0: 你这样才能发力，对吧？再来，去接触球，不要等着球过来砸自己的头，展开手臂，展开胸，向前啊！不要害怕，下颌收紧，脖子紧一点，收。
1: 当时我跟他说的这些话，他可能没有完全的吸收进去，但我相信老师在边上就是对他的无形的一种支持，因为他要克服心理上这一关啊，要更勇敢的去面对来球，去观察，去勇敢的去前迎，去顶球。
0: 那下面呢，咱们一个练习就是说要做一个完整的一抛一顶啊，两人一组做完整动作练习了。那这里呢，老师要再提示一点，抛球的同学，你对于你的同伴来说非常重要，自下而上的去抛球，让同学去找这个球，而不是你的球冲到他的头上。那如果你要想把球准确的顶到你同伴的手里，就需要你全身充分的去发力，而且要需要你要顶得很正，顶到我们前额的正中间。
1: 我们一抛一顶的这个练习呢，就已经过渡到我们的一个完整动作了。确定好我们的顶球部位以及啊练习好我们的发力，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完整动作再一次检验我们学生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效果。
0: 好，现在开始我们一抛一顶的练习，开始。哎，准确度注意一下，准确度注意一下。

0: 两个人的分工都是非常的重要，他的投球需要找到一个接球的角度，然后我的抛球也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力度。
1: 那咱们的第四个练习，那老师呢今天设置了这个场地，大家可以看到呼啦圈，那一会儿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把球顶进呼啦圈，但是一是技术问题，二也是团队协作。我刚才说了抛球的人很关键，一会儿抛球同学在我们呼啦圈的一侧啊，现在有一些方向了，抛给我们顶球同学，顶球同学顶向呼啦圈。
2: 我觉得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傅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想投球顶得好，不仅要靠你自己个人的技巧，还要看你给你送出球的这个队友，然后让我就更深的理解到了这个足球它就是像团队之间配合的一项运动。
1: 好，开始。轮换起来，没事没事，不要害怕啊，抛得好一点，你抛得舒服他顶得也舒服啊。下面到我们最后一个游戏环节，
3: 所有同学分为四组，每组先出一人在球门两侧抛球，其他同学排队准备，顶球队员绕过标志碟接本组队员抛球顶球射门，另一组出一人守门，顶球后的队员迅速交替守门，抛球队员绕标志物顶球攻门，依次交替，四分钟内进球最多的组获胜。
1: 来，预备，两分钟开始。哎，快点轮换起来，轮换起来。对，如果没人守门你可以直接攻门啊，直接攻门。哎，差一点差一点。哎，1-1。进了进了，好球，趁着不注意，哎，漂亮，守门，这个就是考验你的速度的，哎，非常好，没有守门的不管他，还有最后10秒，漂亮，4-3-2-1，
4: 攻防赛我也是成功进了一个球，当时是我后面的同学给我抛的球抛的比较好，准确的用我这个前。

0: 额去击到这个足球。
1: 来，两分钟计时，预备，开始。不用等他，漂亮。哎，漂亮。好球。拿头啊，拿头。不守门，快，对，漂亮，他没守门。

0: 10秒，2、1。所以这个游戏告诉你队友的重要性。
1: 我一个人并不能做到最好，但是与同学们在经过配合和努力之后，也能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吧。
0: 巅峰对决，总要有一组走到最后。好，准备 ，Ready。

0: 快走快走，守门，三二一。刚才的游戏咱们已经分出了胜负，我们最后的冠军是三组同学。
1: 我们能获胜的话，首先是团结，其次的话就是会抓住对方的一种缺陷吧。
0: 那下面我们继续。

今天我们所有的内容到此结束，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从我们刚上课的这个准备活动，到我们的第一项练习固定球，到我们的第二项练习啊跪姿的顶球，到我们的第三项练习一抛一顶，还有我们的第四项练习我们呼啦圈的一个顶准，到最后过渡到我们的整个一个游戏攻防战，大家可以想一想，影射到的就是一个什么层层递进的啊一个技术学习。那在此呢，老师也希望我们今天学习的原地正面前额头顶球，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未来的足球场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全面

0: 更能掌握制空权的一名队员。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那我们今天的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经过这节课的练习，我也是通过同学们的配合、老师的讲解，了解到了一些在足球这项运动上和可以运用到生活上的一些精神品质，像拼搏、永不放弃、坚持不懈，还这些都是在生活中可以运用到的精神。
3: 这节课呢，就让我把这个头球巩固了一遍，教我能更充分地运用这个腰腹的力量，还有这个就是团队之间的配合。
4: 足球啊，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运动，希望更多的同学啊可以走到我们的绿茵场上，可以走到我们的操场中间，拿起足球啊，加入我们这个踢球的队伍当中，勇敢地去得分，勇敢地去对抗。也希望全体同学都能参与到足球运动上来。傅老师会永远在我们的绿茵场上等待大家。
5: 体育是天然的，特别有利于开展德育和人的精神品格塑造的，在这个课的设计当中渗透了以体育人的这么一个思路在当中啊。我始终认为体育是学校教育的底色，也是个人成长的底色，特别呼吁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们和我们的教育同仁们真正重视体育，让我们一起参加到运动当中来。
0: 最后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小课堂。
6: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最近卡塔尔世界杯的成功举办也成功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也不仅仅只看足球比赛，同时还对足球运动的各种知识都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与足球有关的冷知识。大家都知道，在足球比赛中，双方上场的球员数量都是11人，但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特定的人数呢？同学们有了解吗？原来呀，在19世纪足球运动盛行的英国，剑桥与牛津两所大学之间经常进行足球比赛，而且每次比赛都是以宿舍为单位进行的，而每间宿舍又都住着10名同学和11名教师。于是呢，双方就在1848年制定了剑桥规则，正式将足球比赛上场人数定义为11人。这也多亏了当时的宿舍只能够容纳11个人，倘若是个100人宿舍的话，恐怕今天的足球比赛上就是另一番百人大战的景象了。想必细心的同学们会发现，为什么世界杯中没有英国队？这是由于啊，世界杯并不是以国家的名义报名，而是以各地足球协会的身份参赛的。因此，在1863年成立的英格兰足总会，1873年成立的苏格兰足总会，1876年成立的威尔士足总会，以及1880年成立的爱尔兰足总会，都是有资格以独立身份参加世界杯的。提到世界杯，大家不由得联想到在2022年冬季举办的卡塔尔世界杯。众所周知，以往的世界杯常常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季举办，而卡塔尔世界杯却举办于半岛的冬季。球员们难道不会因为天气的寒冷而冻伤吗？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正是因为卡塔尔地处阿拉伯半岛东部，那里有非常广袤的沙漠，夏季的温度往往可以高达50摄氏度，而处在冬季的卡塔尔气温只有24到30摄氏度之间，正是进行室外运动的绝佳时机。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东国家举办的世界杯，可见举办世界杯也并非易事，这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全都满足才能行得通。同学们，了解完足球的趣味知识以后，我想我们还是要走到户外，找到一处安全的场地运动起来，毕竟只有亲身体验足球的快乐，才能达到身心愉悦的状态，大家说对吗？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

0: 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

0: 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纯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件事的
2: 一件事的
1: 对
2: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产业对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集书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3: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有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

0: 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不会，要么压根不懂。
1: 嗯，
0: 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在那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嗯，
0: 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嗯，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2: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
1: 嗯，
2: 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气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
1: 嗯，
2: 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
1: 嗯，
2: 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的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1: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
1: 嗯，
2: 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啊，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才。
3: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4: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
1: 嗯，
4: 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

0: 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青岛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它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上海联视、沃德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了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1: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训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就是共同参与这个就是教材的改革工作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2: 企业组长，
1: 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2: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1: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3: 刚才他们两位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

0: 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啊，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的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啊，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把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雷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1: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2: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3: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2: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型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视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视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4: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5: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2: 联试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儿，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1: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啊，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啊，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啊，

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

0: 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1: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0: 对，
1: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2: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
1: 嗯，
2: 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
1: 嗯，
2: 拿我们潍柴油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啊，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啊，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啊，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啊，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啊，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啊，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啊，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这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啊，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啊要同步发力。
1: 嗯，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3: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呢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技能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3: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呢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0: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啊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2: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

0: 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啊，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正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祖父。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包括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包括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

0: 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2: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3: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2: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4: 下去呢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5: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5: 共同体的目

0: 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1: 一方面广泛汇聚正行启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正行启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

0: 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

0: 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有情绪的发泄口。
0: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1: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二零七中学。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1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

0: 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1: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吧，
0: 嗯，
1: 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
0: 嗯，
1: 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
0: 嗯，
1: 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0: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1: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
0: 嗯，
1: 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
0: 嗯，
1: 88年呢转场转到鲁城体育校，
0: 嗯，
1: 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男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七名，
0: 嗯，
1: 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十名，
0: 嗯，
1: 在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0: 嗯，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嗯，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啊。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2: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
0: 嗯，
2: 那个，获得了这个反曲弓，
0: 嗯，
2: 女子个人的第九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团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0: 嗯，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1: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0: 嗯，哦，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1: 对，
0: 嗯，
1: 我属于是第三批了吧。
0: 哦，
1: 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
0: 嗯，
1: 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
0: 嗯，
1: 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六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0: 嗯，哦，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1: 对对对。
0: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1: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0: 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1: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呢能够集中。
0: 嗯
1: 嗯，专注性更好一些。
0: 那张老师呢？
2: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
0: 嗯。
2: 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
0: 嗯。
2: 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
0: 嗯。
2: 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
0: 嗯。
2: 因为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他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
0: 嗯，
2: 领队他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他随时可以去转换的。
0: 嗯，
2: 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0: 哦，2022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2: 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
0: 嗯，
2: 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0: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1: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呢，训练了两年。
0: 嗯，
1: 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
0: 嗯，
1: 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的我们的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
0: 嗯，
1: 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啊，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枪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
0: 就相互伤害，
1: 对对，就会有影响。
0: 嗯，
1: 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
0: 嗯，
1: 训练了两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是从那边转到鲁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嘛。
0: 嗯，我觉得棒球和射箭这两个项目，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1: 对对对。
0: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1: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
0: 嗯，
1: 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我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0: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
0: 嗯，
1: 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
0: 嗯，
1: 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吧。
0: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1: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0: 嗯，

0: 你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七轮，每一轮你都要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
1: 嗯，
0: 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
1: 嗯，
0: 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出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1: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2: 啊，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呀，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然后后勤保障，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工作还是比较重的啊。其实实际上就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啊。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这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它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它是比较强的，它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
1: 多一
2: 就是
1: 些，
2: 更多一些，对对对，啊，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运动队它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它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啊，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是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哎，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1: 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武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0: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运
1: 一
0: 动
1: 大
0: 员。
1: 群人，
0: 对对对对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哎呦，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去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1: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0: 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在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正好那个阶段呢，正好又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芦城现在这个基地。当时芦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们联系好就转型到八一队当教练执教去了。这样的话，二线就没有教练。当年正好呢需要招新生，结果我们那个教练田亮刚，那就你就去吧。当时记得特清楚。从办公室开了一封介绍信，就去了，
1: 就算是顶班去 的，
0: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1: 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0: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89年的时候，等于区一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朝阳那个教练也是我的师哥，刚下队。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儿的周期比较长。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是才先看外形的，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再做一些机能测试，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的，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寒暑假呀、 进行一个

0: 集训，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向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但是他对专项的这种领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那阵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1: 都没有
0: 更好的感觉。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1: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持续了有将近不到十年。98年的时候，等于那阵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市运会里头了。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1: 区体校的成立。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专项能力健康好，稳定性强，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我们就通过计分啊考核比赛，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1: 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0: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十届世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三个区，运动员不到40人。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很大的飞跃。
1: 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0: 对，
1: 张老师是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了12年的专项训练。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那么在管理这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有一些年龄小一些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让给他营造比较就是家的这种感觉吧。
1: 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2: 首先从工作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鹿城体校它是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207中学。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他要先就是进入207中学，就是初中完成九年制这种义务教育。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鹿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

0: 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说更加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赛吧，竞技赛事。
1: 嗯，
0: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1: 嗯。北京市卢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啊，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2: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
1: 嗯，
2: 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1: 嗯，
2: 从箭队开始，就我们的本意嘛，就是想最终呢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
1: 嗯，
2: 逐级输送。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
1: 嗯，
2: 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
1: 嗯，
2: 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
1: 嗯，
2: 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奥运会第四、第七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
1: 嗯，
2: 完了全运会金牌两枚，全运会银牌三枚，
1: 嗯，
2: 全运会铜牌两枚。
1: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他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2: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
1: 嗯，
2: 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
1: 嗯，
2: 李佳曼呢，通过这十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嗯，
2: 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箭支数，在10万支箭以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吧，和大概36斤左右，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好像是360万斤。
1: 嗯
2: 嗯，这个累加量真的真的很大，
1: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量。
2: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一种积累伤。
1: 嗯，
2: 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嗯，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2: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
1: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2: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
1: 嗯，
2: 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7、8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7、8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
1: 嗯，
2: 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
1: 嗯，
2: 它会有一个过程。
1: 嗯，
2: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
1: 嗯，
2: 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
1: 嗯，
2: 优秀的意识品质，
1: 嗯，
2: 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1: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2: 对对对。
0: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它
1: 不是
0: 不是单一
1: 的。
0: 嗯，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就是互相交错的。
1: 嗯，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2: 嗯，这个就比较多了。
1: 嗯，
2: 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的，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目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
1: 嗯，
2: 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
1: 嗯，
2: 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10万支箭那种累计，
1: 嗯，
2: 很容易出伤的，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
1: 嗯，
2: 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肌肉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现在。

0: 在说要走体教融合之路，那泸城体校在体教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1: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泸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2: 后备人才，
1: 竞技人才的这种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体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
0: 嗯
1: 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0: 嗯，
1: 哎，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专项训练了，就，
0: 嗯，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2: 对，
1: 对，
0: 嗯，
1: 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九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207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0: 嗯，那两位觉得体教融合给北京市泸城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2: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我们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
0: 嗯，
2: 可以先入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有很多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1: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吧？
2: 对对对，
1: 运动员就是退役之后，
0: 嗯，
1: 因为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项训练嘛，
2: 对对对。
1: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0: 脱节
1: 吧。
2: 对对对对，
1: 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教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2: 嗯，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
0: 嗯，
2: 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
0: 嗯，
2: 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
0: 嗯，
2: 这个学校设立这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
0: 嗯，
2: 能解决这两点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
0: 嗯，
2: 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24、25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
0: 嗯，
2: 如果能把他后边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了以后，他训练的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0: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泸城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

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

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锁定风驰电掣，我们继续直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深圳站现场。上期预赛速度已点燃全场，今日超级预赛战火全面升级，全力出击，通向决赛的终极决战现在开场。
1: 好，正式再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头牌呢是28号车手 KTK Coolio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甘为发车，55号车手庄家喜来自 Ultra Racing 在第二，接着第三呢是95号车手张世轩，旁边是99周成毅，再接着第五的位置是胡哲瀚，第六呢是曾耀，最后一关出来速度很快，红灯正式的熄灭。 KTK 这边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庄家喜也没有往内侧去压，大家缓慢的拉到一号弯入弯的外侧，但是入弯包过来之后呢，庄家喜上到了第一。 KTK 这边呢是在右手又有两台车过去了，这边掉到了第四。我们来看95号车手张世轩的发车不错，跟到了庄家喜的后面，然后这边有一台蓝色的车，应该是26号车手胡哲瀚上到了第三。这个库里目前是掉到第四，在后面应该是曾耀章啊，曾耀章88号车手来到第五，也有位置上的提升。10号弯出来，庄家喜今天早上速度非常的快，11号弯出来之后呢，带开身后的集团已经有5个车身的距离了。胡哲瀚是超过了张世轩，从上完车之后现在来到第二，张世轩在第三。 KTK Coolio 呢目前是跟在第四的位置，身后是曾耀章，然后再接着是周成毅，然后王新浩、徐希哲几位。前面庄家喜在6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有一些慢，7号弯走小线进弯，出弯的地方呢已经被胡哲瀚咬到后杠了。9号弯入弯往后面看了一下，10号弯应该要来做防守，我们来看庄家喜没做防守，那这样的话胡哲瀚直接过去了，内线出来之后呢有卡住，刚好到胡哲瀚到庄家喜的出弯的线路上，所以庄家喜也没有机会去做交叉线的反超。